0: 可以现在变成40年了，二手房限制呢同步放宽。那公积金住房贷款的最长年限之前呢是30年，现在呢是40年，那么拉长了还款周期，意味着每个月月供的压力变少了。那么原来你可能每个月还3000块钱，现在可能还2500，或者是比2500更低。那么减轻了家庭的这种现金流的负担。其实你别小看这少还的1800块钱，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解决问题的。
1: 这解决，我感觉是解决大问题的。
0: 对啊，你换位思考，就或者是说你换个思路去思考。你现在，假如说你贷款年限是30年，是吧？你现在回溯一下，就是往上数，就是你30年前，觉得每个月还1000块钱，那个时候觉得哎呀好多呀。但是你的年限变长了之后，你会发现现在你还1000块钱你还觉得多吗？是吧？因为有一个它贬值和不贬值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年限尽量哈，咱们如果是贷款的话，如果说你的家庭支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富足那么充足哈，那我建议哈，就是把这个年限尽量的拉长，因为越往后的话还的其实你越合适的啊，对吧？越合适的。第二个呢，就是购买存量，就是二手房这一块呢，贷款期限加房屋年龄之和上限由40年调整到现在的50年。那比如说有些老房子，20年的老房子，对吧？那么你现在原来的话贷款的话呢，就是你房龄是20岁了，这房子已经20岁了，你最多能贷20年，对吧？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现在的话就是原来的房子你是20岁的房子，20年的这样一个房龄，现在呢可以贷30年，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对二手房市场也算是一个刺激啊，也是一个利好，也是一个激活。我觉得这次政策就是它考虑的非常全面啊，不仅仅是考虑新房市场，因为二手房市场在长春的话套数也蛮多的，所以说就是挂牌的数量也是蛮多的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二手房这个政策对于二手房的流通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加持吧。是这样，
1: 这个二手房市场也活跃起来哈。
0: 对，二手房活跃起来，对一手房也就是对新房也有好处啊。因为好多人都觉得我只有手里的二手房，
1: 把手里这套把它变现了，然后才能换一个条件更好的
0: 、对，要不然卖不出去，光有价无市也不行，是吧？那第二条同样也很重要，就是贷款年龄上限的这样一个调整是往上调了，男子呢是最高是68岁，女子呢最高是63岁。那么调整之前呢，就是贷款到期日呢年性就是男性这一块哈，最高是65周岁，女性呢最高是60周岁。各调整了3岁哈，就是往上涨了3岁。那么征求意见稿呢，就是你调整贷款日，就是贷款到期日哈，应借款人最高年限的男性是68周岁啊，女性呢是63周岁。瞅着嘛，感觉好像挺吓人的，就是怎么贷款还到68岁，还到将近70岁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毕竟人的平均寿命变长了嘛，是吧？然后呢，就是退休年龄这一块也有一些变化，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讲是也算是符合当下的潮流吧。因为现在好像就是活到70-80岁可不是天方夜谭了。那早些年的话，几十年前的话，可能是说村里面谁要活到80岁了，那感觉好像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哈。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在话下了哈。那么同时呢，保留补充规则哈，就是如果借款人实际退休年龄晚于法定退休年龄，提供就是相关的证明材料，还可以再相应的延长贷款期限啊，这也是一个补充条款吧。第三条呢，就是可以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住房最高合计10万块钱啊，这个也是二选一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条件啊，这个还是挺好的，不是说必须兼得哈，这两条条件都得满足，它是二选一就可以满足就可以了。然后呢，它这个具体是第一项呢，就是2026年9月20号之后买房，你买完房子之后满6个月了，在这个买房前呢，就是6个月之后的这个五年之内吧，哈，就是买完房子5年之内，就是新房，以备案合同为这个时间为准哈，二手房以过户时间为准。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5年新房，5年之内啊，然后但是呢还得是6个月之上啊，6个月之上，然后呢就是可以提取公积金，装修自住用房等其他用途，最高可以取10万块钱啊，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不动产权，就是不动产权证已经满15年的自住住房啊，就是你这个不动产证啊已经。

0: 部是不行的啊，
1: 嗯，
0: 包括写字间也不行，因为它是自住住房嘛，它是住房公积金嘛，是吧？你商铺什么的不太行。然后呢，这两条满足其中的一条，你就可以提取公积金了啊，提现了啊，最高呢合计是100,000块钱。然后提取标准呢，就是建筑面积标准呢是按每平方米1000块钱来计算啊。这个呢，因为你装修嘛，这毕竟还是以提取这个装修为目的的嘛，然后以这个形式然后取出现金嘛，是吧？1000块钱也是一个合理的范畴。一个家庭呢仅限一套房，每个人呢只能提取一次。啊，夫妻合举提取不超过上限就是100,00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这次住房公积金的调整呢，就是也业内也是一片点赞哈，就是起码都是感觉还是挺给力的啊，确实非常的实用的。
1: 对我们一些购房者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消息。
0: 好消息，好消息，就包括像欢欣老师哈。咱们又是就是公积金这块，你要是买房子的话，现在是吧，还能享受得到哈，是吧？对，然后包括售楼处那边给我的反馈也是这样，就是辉哥这条政策下来之后呢，确实就是说之前有一小波客户啊，带有公积金的客户，十个人当中嘛，至少也得有那么一两个，就是有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个撬动。啊，对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激发，所以说我觉得公积金政策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举措吧，很应景的这样一个举措，而且呢，配合当下的这个房产促销月活动哈，就是最后一次这个抽取了，可能，
1: 20号是吗？
0: 对，好像是20号左右吧，应该是
1: 周末的时候，应该
0: 周末的时候，对，看看吧，就是。这个政策下来之后呢，就是市场有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好转？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公积金的政策哈。
1: 嗯、
0: 我觉得商业贷款这个商贷这块其实也应该再来一波。对，再来一波。
1: 毕竟还有一部分朋友，他是对于这种商业性质的住房还是商业性质的这个房子还是有一定的需求。
0: 对，一方面呢，就是对商业领域的房子有一定的政策激活，而另外一方面呢，假如说你手里面没有公积金的，然后只是想。商贷的这部分用就是首付20%-30%的这种情况买房子的，没有公积金的，我觉得也应该出现一些好的政策，比如说税率方面啊，比如说契税的减免啊，或者是打折扣啊，然后或者是说首付的比例啊，对吧？首付的比例可不可以降到5%-10%？当然了，其实你要是这么规定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国企和央企的这种平台，他们开发的房子可能会更加受益，因为之前呢，有一些民企啊，一些民营的企业，他们所建造的房子呢，可能在某些阶段会采取一些低首付、零首付政策，但是有一些央企的话，像大型的一线房企的话，他们很难做到，但是呢。如果说政策一旦是下来的话，统一标准，那我觉得他们也会把这个首付政策然后往下拉，对吧？那你说首付要是5%，100万的房子首付才50,000块钱，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多数人来讲的话，好像
1: 应该是比较轻松，
0: 比较轻松的。
1: 嗯，
0: 我觉得50,000块钱的话，其实假如说即便是自己没有的话，跟家里面朋友亲戚什么的凑一凑，我觉得也差不太多啊。所以说吧，我觉得就是除了公积金这条线之外，我觉得商贷这块政策可以再加一把油啊，加一把火。此外呢，刚才黄轩老师也提到了，就是除了住房之外，就是咱们商业领域的话，我觉得也需要激活一下，因为商业领域现在据我了解也不太好。啊，不太景气，有好多开发商都跟我们讲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利润呢，就这几千万的利润，都在这商铺里面的，都在这写字间里面的，都在这公寓里面的，但是呢，现在不太好卖啊，不太好卖，因为毕竟是投资型产品嘛，是吧？投资型的产品，他说，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好的一些政策的加码加持，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寓是商业型的这种公寓。我们是在京悦某个板块也能，或者是高新南的某个板块也能够得上学区。那买我们的公寓产品，如果要是能有一个学区的落地，会不会更好？有的人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是吧？那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包括就是在写字间领域的话，也有人提出来了，比如说在购买写字间的时候，如果它是企业办公的这种形式，那么在工商啊，在税务这一块，可不可以前几年对它进行一些
1: 优惠
0: 有一些倾斜，是吧？那这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可能是喜闻乐见。

0: 见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迹象和一个策略。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政策的这种调整啊，它不是说咱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想一出是一出，
0: 对，它需要一个综合研判哈。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所以说呢，
1: 需要一个过程，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吧，我们的市场越来越暖和，越来越好。嗯、
1: 对，就是可能是未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商业这块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
0: 哦，我觉得也不排除吧，嗯，不排除，
1: 就是为了促进我们这一些这个商品的一些流通哈、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最新消息，会和大家及时来分享这个事儿的哈。
0: 嗯，
1: 好，电视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裕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4: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说说北湖新规的好房子首盘哈，说的是谁呢？新区发展玉冠文华。那这个项目呢，就是最近也有一些动态哈，就是9月19号这天，他们示范区绽放了啊，样板间，然后也绽放了。我觉得这个楼盘吧，其实我个人觉得它的卖点还是蛮多的哈。第一个呢，它是首个咱们长春哈提出来东方语境下的森系成长型社区啊，成长型森系，就是你会感觉它在这个社区定位上啊，它是注重这个生态环境的啊，注重这个全龄周期的啊。另外呢，就是东方语境下，就是它还是这个风格呀，还是偏东方的色彩的，就是这个意味比较浓厚一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楼盘首先就是让我感觉，就是它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啊，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触。第二个呢，就是说他这次呢，就是全系的层高全是在3米以上的啊，这个就比这个既然有新规嘛，就有老规是吧？啊，之前那个旧规啊，就是相比之下，他这个房子就要宽出一些了。
0: 对
1: 啊，之前的话可能都是2米8、2米9的这种层高哈，而且它的容积率呢是1.5啊，这个容积率也是挺让购房者动心的吧。啊，面积区间呢是95到170平方米啊，这个户型呢也是非常的新颖啊，非常的符合潮流。还有呢，就是它工艺标准这一块呢，因为它是国企加央企的这种
0: 双保险
1: 吧，所以说呢，对于购

0: 方者而言的话呢，就是买了之后心里面可能会更加托底一点。
1: 嗯、
0: 再者的话呢，就是它还有主题会所啊，主题会所的话就是这种业主生活馆啊会给业主带来很多便捷啊，比如说你是带孩子去阅读啊，去游玩啊，然后去玩耍呀，是吧？然后包括你会客呀，包括喝喝茶呀，下下棋呀，打打牌呀，动静都有，然后各个年龄段的覆盖也都在其中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喜闻乐见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配套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北湖的发展，现在这配套应该讲是最纯熟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经常讲，就是有产业的地方就会有人，对吧？有人的地方就说明有希望。那这一块呢，它就是双核地带，在这个产业双核地带属于。北湖的一个政商中心吧，啊，在我看来，长光微星啊，包括智能光谷啊，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呢，也是，集群环绕吧，啊，所以说这个板块，没有太大的一些不好的那些不利因素啊，就是比如说什么臭水沟子呀，什么垃圾处理厂、焚烧厂啊，什么锅炉房啊之类的煤厂啊，它这附近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啊，
1: 就是没有那么特别大的明显的缺点。
0: 对对对，然后购物呢，就是五月广场啊，都能满足。就医的话呢，吉大三院北湖分院，休闲的话呢，就是北湖奥林匹克公园，包括这个北湖湿地公园，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户型这一块，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是刚起步的话，就是看看他家这个95平方米这个就行啊。刚起步，因为你咱们买房子吧，就别把自己弄得那么累，是吧？这是小辉哥的建议啊。
1: 对，就是你是来享受这个生活的哈。
0: 嗯，
1: 就本身可能有些朋友上班就比较辛苦了，那你回到家里，你一看房子，哎呀，我这还有这个费用、那个费用、这个贷、那个贷，可能会更闹心一点。
0: 对，
1: 所以说就是量力而行，在我们可以的基础上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一点。
0: 你这个95平方米的房子，别看是32厅的这种，瞅着好像不到100平挺小，但是它的自托空间非常大啊，达到了25平，这样的话加起来就120平方米，所以说它的户型得房率还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你要是想买改善一点的话呢，就买他家最大那个面积啊，段也是没有问题的，170平的，对，170平那个。那这个户型的话呢，就是到手的话就200多平方米了，这个就是特别霸道了，这个户型啊。所以说吧，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他家的户型跨度非常大啊，然后呢，空谈小啊，得房率高，自作空间这个非常实在啊，所以说呢就是特别实用啊，就我觉得你是三口之家呀，你还是这个几代同堂啊，然后在这买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他家也是好房子啊，就是官方加持的好房子。那么好房子的话呢，他就是在这个智能啊、绿色呀、然后环保啊、然后在建筑品质啊、在这个配套多元啊等等方面嘛，就是隔音降噪啊等等，它还是有一定的硬性标准的哈。也有人问说会所多大呀，然后会所不是特别的大哈，就是但是我觉得够用啊。当然这个大小的分和谁比，1700平方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会所吧，包括还有这个下沉式庭院啊，也是挺打人的吧，挺吸引人的。这个庭院反正现在好下沉式大家都挺喜欢的，就感觉有点就是那种跨度感啊，有点层次感啊，反正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的哈。然后北湖吧，就是经过这些年的这种发展的建设，也是前一些年吧，也是经历了浮浮沉沉，就是高低起伏，然后也是大家有的人觉得北湖买亏了，有的人觉得北湖还有上升期怎么怎么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吧，北湖现在算是一个当打之年啊，当打之年。
1: 就是如果你正好在这个区有需求的话，就挺适合入手的一个阶段。
0: 对，我觉得现在的话，整个北湖的话，它的这个精气神啊，然后它的城市界面啊，包括它赋予购房者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支撑啊，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买房子吧，很多人都说了，就是能住就行。但是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啥呢？就是自住是一方面，但是舒适性啊，包括产品带给你的功能性啊，包括你的这种精神方面的这种延展，我觉得这些层面也不能忽略。
1: 对，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如果你刚去这个城市打拼，然后你就是想要暂时有一个居所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些租住一些房子，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想把它作为

0: 家的话，大家还是应该用心一点，因为毕竟是你的家，它的概念和它的定义还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前两天呢，我们摄影团队，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去到这个项目地哈，然后就转了一圈，真的就是没有发现什么大烟囱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不好的一些东西，真没有。就是地块很干净，然后周边的话呢也很清净啊，特别适合居住，而且呢这个居住氛围感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看得很舒服啊，就是很敞亮。所以说吧，就是在9月19号这天，也没有几天了，是吧？然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啊，过去走一走，去转一转，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没事的时候，是吧？秋高气爽的，天高云淡的，是吧？然后金九银十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购房子的一个不错的时机。然后大家看一看，
0: 其实好像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这个抽购房优惠券
1: 哈，对，这15000块钱呢，能得就得到啊，就是得不到的话呢，我觉得我估计情况在不买贵的前提下也 OK 啊。所以说，新区发展玉冠文华这个项目，我预测它有可能是下半年长春楼市的一匹黑马啊，这个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些气质啊，包括它这个从这个多维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算是一个多边形战士
0: 啊。它现在的就是对外输出的价格有什么？
1: 价格还没有最终定，没有最终定死，但我觉得价格应该不会特别高吧？啊，就是我觉得应该9000块钱一开始刚出炉的时候，跑一跑量，然后后期的话价格再往上拔一拔，都是小高层，反正，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低密的这种产品，然后就是这种洋房可能会贵一点啊，洋房要贵一点，因为洋房还是比较稀缺嘛。小高层的话，我觉得刚才我说的价格就是90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是一个我心目当中，预期的这样预估的这样一个价格吧。
0: 还是可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嘛。
1: 对，
0: 如果真的是恰好你需要的话。
1: 对，因为你前期的话，你9000多块钱，你毕竟它不到10000块钱，就像咱们买这个东西似的，就是，188和199，你觉得没不多，但是它一叫201块钱，就210块钱，就觉得好像挺多呀，感觉挺贵的，对吧？然后我觉得一开始的是它一定是以价换量啊，或者是说叫先扬后抑啊，或者是什么？
0: 吸一波客流先。
1: 对，先跑一跑，先走一走，先混个脸熟，然后呢？先让市场这个热乎劲儿，然后得持续攀升，然后一点点的它就活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北湖的这个项目哈，这个叫做
1: 新区发展玉冠文华，
0: 对，这个国企和央企双重加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如果你正好需要的话，在这里想要买一个新房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看一看，了解了解，还有问题可以来问我们的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0: 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一杯电影，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1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

0: 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 2.5 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 $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谢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

0: 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呢，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五个八

0: 暑期来临，戏水游玩欢乐多。资讯广播提示您，请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享受愉快假期，安全时刻牢记。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6: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7: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扯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5: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问候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我们节目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的嘉宾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

0: 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同时呢，宝兴名表的 VIP 看货的号码155-0448-47，155-0448-47，也欢迎您来添加。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啊，虽然很多听众朋友们对于宝哥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相信每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都是有很多新听众啊，再为我们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再次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上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您可以将相关的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今天的节目上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行手表和水货手表的区别。
1: 因为啊，很多顾客朋友啊，还有咱们表友啊，也经常跟我探讨啊，这个国行手表跟水货手表的一个区别。可能啊，有很多表友都已经很熟悉了，也熟知了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这期啊拿出来在咱们节目上再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首先呢，跟大家更正一个观点，就是国行手表跟水货手表的质量是否一样的？可以肯定的说啊，就是国行的手表啊，跟水货的手表啊，它的质量是没有差别的。都是从瑞士厂家生产，他们的质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所认为的国行手表呢，就是在比如说某些品牌的，像劳力士啊、百达翡丽啊，它官方规定的，在国内的代理商在国内指定的专柜直营店去购、去销售的一个手表，我们管它叫做国行的。然后呢，它是在除了中国区域以外的其他任何国家销售的，然后呢，通过非正常的报关手续，然后可能是通过代购啊，可能是通过水客啊，然后非报关，没经过报关而进到国内的，我们管它叫水货。但当然了，现在以前呢叫水货。可能因为做这个水货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是属于走私，所以说呢国内大多数同行都不会去做，但是也因为暴利之下嘛，可能就会有人铤而走险，所以说这也是水货呀就是屡禁不绝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说呢，其实从手表本身来说呢，国行跟水货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呢但是呢，你可能购买水货呀，会有一定的法律风险。但是水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一定是比国行的手表要便宜一些，因为它没经过报关，可能在国外呀，某些价格洼地的时候会有一些汇率的一个便宜，但是大概能便宜到5-10个点吧，就顶多了啊。可能是有的就差个3-2个点。所以说大家在选择这个国行啊跟水货的时候啊，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国行呢肯定是什么毛病没有，包括售后啊，可能是外卡的这个手表啊和国行的手表啊，国行的要便利一些，可能外卡的在国内要享受联保的时候啊，如果有些证件缺失的话，可能保修要相对来说要困难一点。有的可能还要带到国外去保修， 所以说以前叫水货，但是一提水货大家可能是顾客对这个叫法啊比较避讳吧，但是现在有个新名啊，我们一般管这个水货的手表叫外卡，
0: 嗯，
1: 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外卡，那就是不是国行，外卡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水货的手表，
0: 嗯，
1: 国行的呢就是我们国内代理，然后经过正常报关渠道进来的。

0: 跟大家也要普一下法，就是一定要不能以身试法，就是你看在正常的交往的生意交往当中，个人利益你都不能触碰，但是国家的利益是更不能触碰的，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懂法，虽然说作为顾客来讲呢，你可能购买外卡的手表呢，不会被误认为是同伙参与走私，会把你的手表没收，但是如果你购买的这个商家有这个走私的嫌疑，最终因为翻案了，可能你要回去配合调查，也有很多周折在里面，所以说这是购买外卡手表的一个风险所在吧。再一个就是保修的问题，但是唯一的它的优点就是可能价格稍微便宜一些。
1: 价格上面的优势我觉得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优势，其他的我觉得都是有风险点潜在的。
0: 对，就是除了这个价格优势，其他都是缺点。
1: 是的。
0: 但是国行手表呢，除了价格贵那么一点点，可能其他就剩下的都是优点了。
1: 其实像不管它是叫现在叫外卡呀，还是以前叫水货呀，宝兴都是不碰的。所以说宝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既然想要购买这些这个奢侈品稍微贵重的一些的东西啊，还是提醒大家尽量我们从正规的渠道来走，因为这个东西在你售后的维修和保养养护的过程当中，它也都少了很多的罗乱。你贪图一时的便宜，你后续如果说真的有了故障哈，维修这样的问题，你去找谁去？我说白了，真的很难去维权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0: 但当然了，要如果二手表的话呢，刚才跟大家说是这个全新手表的购买的区别，但是当然二手了呢，可能是你国行跟外卡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那你就是我同样在二级市场如果买二手表的话呢，那就是你外卡的一定要比国行的要便宜一些，咱不能说买外卡的手表啊跟国行的一个价，所以说基本上你要是买二手表呢，国行跟外卡就没有什么法律风险了，但是你得注意价格，别买贵了就行。 OK。
1: 那你说在二级市场卖的时候，比方说我要买，那我会去注意到这块表它之前是国行的还是外卡的吗？就是我能知道吗？
0: 可以知道，因为所有的手表啊，比如说啊，以前像劳力士啊，以前的保卡上就能看出来，因为啊，这个比如说劳力士啊，或者百达翡丽啊，或者机匣呀、这些一线品牌啊，它在每个地区销售的这个手表啊，都有它的一个序列，因为每个手表的都有表号嘛，它都有一个这个序列范围。比如说这批次的手表全是在中国国内销售的，都交给国内代理了，他这个在厂家的备案里啊会有备案，所以说你只要把这个表号啊或者你的产品系列号一输出去，就会弹出对应的，比如说立峰手表现在把这个查码已经给咱们西端客户已经公开了，所以说你一查码你就能知道你这块手表是在哪个地区销售的。所以说像劳力士啊，到品牌一查码，人家劳力士官方也能知道说啊，我这只手表当时这个表号呢，我都是在中国国大中华地区销售的，所以说一查表号就知道了。
1: 好的，朋友们，那关于国行手表和我们所说的外卡手表啊，在购买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还是要提醒给大家的，好吧？如果说您曾经购入过这样的手表，或者说你也打算购入这个类型的手表，有一些什么担忧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都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和宝哥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好吧？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发送文字的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回来过后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此刻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啊。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节目。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然后大家如果想让宝哥在节目上来为您解答的话，可以将相关的问题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那宝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为大家解答的一些比较具有典型案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会整理过后啊，在节目上统一和大家来一起来了解一下。好吧，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想问一下，欧米茄海马1个多月没调时间，表冠卡紧了正常吗？1个多月没调时间，8月份大月嘛，就慢了一天，拧不动表冠，卡得很死。去了欧米茄店里，给我一把老虎钳，让我自己拧，结果拧动了也没坏。太久没调时间了，就卡死了，是通病吗？4-5个月之前磕碰过一次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1: 你4-5个月之前呢磕碰过一次，有很有可能啊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把头啊它是带锁扣的嘛，它有里扣跟外扣之分，你可能你一个磕碰啊，把这个里扣外扣啊这个扣丝啊可能是创变形了，就导致它卡死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带这种防水表啊，这种锁扣把头的一个表啊，大家都会有一个心理说，哎呀，我给它旋紧的时候，我要拧得死死的，很怕它漏水。其实大可没有必要啊，就只要咱们认为，已经有阻力了，马上要拧紧了，轻轻的给它戴上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防水胶圈啊是胶质的。它有很大的弹力，所以说你每次都把这个把头拧得非常紧，就导致这个胶啊永远是压得扁扁的，所以说你长时间如果说拧得超级紧呢，反而会影响你的这个防水功能。所以说只要你这个手劲啊能接受的程度，你认为很紧了，就没必要再给它拧得非常非常紧。所以说呀，就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你平常啊就是每次都把这个把头啊拧得很紧很紧，有的我的顾客啊，有的可能是哎呀觉得拿手拧得紧还不把握，他得垫着那个胶皮手套把这个把头拧得非常紧，其实大可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就是这个防水表啊，只要我们用手啊，你给它拧到拧不动了，轻轻的再加一下力就可以了，不用拧得非常紧。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咨询，15943058，15943058。那宝哥像他说他4-5个月之前轻微的磕碰过一次，那他当时肯定是没做处理的，但是像日常佩戴表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这种小刮小碰的，您是建议要找个地方看一下，还是就也不用管？
1: 我觉得呀，这个发生磕碰啊，如果说磕碰到把头了，影响到它防水功能了，或者是说把头拧不开了，这个是需要处理一下。但是呢，像我们日常啊，比如说戴表啊，划出划痕了，或者是表圈，或者是表壳啊，或者是表带啊，磕出个小坑啊，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处理的。因为你处理完之后啊还会继续佩戴，所以说在你正常佩戴手表当中啊，你磕磕碰碰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我的顾客呀，很多有强迫症的，戴完表了说，哥呀，那你划痕我都受不了，那你必须给我处理。那能处理吗？没问题。你就是磕出坑来，我们都能通过补钢啊补金呢、啊、给你恢复成原样。但是呢，如果给你恢复如新呢，你还是在继续佩戴的过程当中呢，还会出现划出来这个印子。所以说我觉得手表啊就是一个日常佩戴这个工具，虽然呢可能是瑞士的一线手表贵了点，但它也是一个工具。所以说工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难免会产生磨损，会产生一个变旧，所以说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大家没必要说大惊小怪的。哎呀，我一有划痕了，3-2个月抛一次，3-2个月抛一次，其实也大可不必。
0: 好的，那这是就日常手表的佩戴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磕小碰啊，给大家普及一下。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啊，大家也可以不用那么担心，好吧？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块百年灵的手表哈，他说百年灵这个手表真的 很离谱，

0: 傻表会在三个月内表盘内部掉漆呀、啊，质量真的是很离谱哈、啊。现在官方定义表盘为外观件儿，不给保修。那小宝老师，我不理解他说的外观件儿，表盘不是表盘也不是在外边啊，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1: 我没听过这个百年灵官方这么说啊、哦。要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可以跟他理论一下。确实，你表盘是在表蒙的保护当中，它不属于手表的外观件。因为我这实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次，因为表盘的原因返厂，厂家是必须给保修的。就包括有一次为顾客定的新的传承的江诗丹顿手表，他那块有我们管它叫原厂毛，就是原厂就有一个小毛毛在里边。因为这个表为什么可以肯定是原厂的呢？因为这个定的是新表啊，是刚从这个代理商江诗丹顿专柜出的表。那我返回厂家同意说，哎呀，确实是我们出厂的时候没看，然后同意就是返回厂家处理。那我还跟顾客沟通了老长时间，因为顾客很不满意，说我花那个全新的价格买的新表，怎么能还得给我返厂去处理毛毛呢？
0: 嗯，
1: 我说确实是原厂带个毛毛。还有一个是我有一次给顾客订个技嘉，他原厂表盘就有一个瑕疵点，然后返到技嘉厂家的售后，厂家也承认确实是出厂这个瑕疵，然后去返厂又换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盘面。所以说这个盘呢，一定是属于不属于外观件的。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盘起皮啊，但是厂家如果给你保修啊，一定要排除两点。第一就是你没明显的磕震到，因为你这个表盘是漆盘嘛，假如你说要很大的力把这个表撞击到，外观撞得很狠，都已经产生痕迹了，然后表盘可能因为机芯的惯性啊，因为它是漆盘嘛，就鼓出来，就把这个漆，就是表盘变形了嘛，这个漆肯定就是俏皮了。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把头不注意拧开，没完全锁回去，导致你的手表进水了，那个水汽把这个表盘泡起皮了，那厂家他也不管你。因为啥呢？你人为原因肯定不管你，所以说你一磕碰二进水都属于你人为原因，然后厂家不管你。我不知道是不是厂家认定了你可能出现了上述两点，你这个表盘弄成这样他才不管你的。要如果你一没进水，二外观一点磕碰的痕迹都没有，咱们确实也没磕碰，他说这个表盘漆皮起来了，他要不管的话，那你一定要跟他去一定要去跟他去维权，这个他是他不说理的地方啊。
0: 好嘞，那这位朋友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宝哥说的这两种情形当中，这样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啊，如果说你觉得没有表述清楚的话，在节目之外你可以继续跟宝哥来取得联系，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买大牌包的时候有多上头，后来闲置的时候就有多扎心。这只 LV 老花就是典型代表，当时是真的喜欢，买回来还觉得自己以后肯定会天天背，结果新鲜感一过，直接被我扔进柜子里吃灰了。而且我手里还有朋友送我的一只，这两个包放在一起看着真是占地方啊。然后我想着随便上网找几个二手店出了算了，结果问了一圈真给我整无语了，每家报价都不一样，加微信有的看两眼就开始砍，有的还各种挑毛病，感觉太不靠谱了。小宝老师，你看看我这个包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哎呀，确实现在有些二手商家也是这样，一瞅你那个包包啊是个常见款，而且是平平常常都能收得到，而且可能是不是太热卖的，大家可能就是购买的欲望啊不是那么强烈。因为现在做二手啊不像以前了，以前只要是你只要不管是任何品牌的包包啊，大家都很有兴致。因为现在啊可能是就是市场的竞争相对来说比较激烈，可能货走的也不好，所以说大家收货的时候啊开始有点挑挑拣拣了。包括最近 LV 包的行情啊，可能是因为之前呢跟他在直播间跟大家说的这个茉莉奶白事件呢，导致品牌口碑下降，所以说 LV 的包包的行情也在下跌，所以说可能作为商家来讲，最近收 LV 包的热情不是那么高涨，所以说就是相互理解吧。但是你这个是死背地三零吧， 它250是最好卖的，30可能要大一些，所以说你这个包包啊看着品相也不太好了，所以说你这包包现在啊可能还能值个7500到8000左右吧，大概这么的一个准确行情吧。但是买包包啊买手表啊也不是说当初咱们怎么上头，我觉得呀其实你买任何你自己心仪的一个商品呢，其实过了劲儿之后啊，大家其实80%-90%的人都有同感。
0: 嗯，
1: 过了新鲜劲儿之后啊，可能真就没有那么有新鲜感。
0: 嗯，
1: 比如说你买个自己心仪的手机到手了，把玩几天之后也就那回事儿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你买人生喜欢的车也是，哎呀，刚开上的时候驾驶感受挺好。时间长了也就是个代步工具而已，是不是？
0: 嗯嗯，所以说也是正常现象吧，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1: 大家都这样。
0: 是，对，不光是你自己这样，大家都这样哈。嗯，所以说这个价位，嗯，看看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觉得比你问的那些人都高，你可以联系宝哥。那说白了，咱也没看着实物。那这个你拍一张照片，咱也没有说A B C D 四个面全都看到，对不对？拿到手一看，万一那边有划痕呢，可能稍微再降点，这也都是正常现象啊，朋友。然后后续有需要的，你可以加宝哥，你不是还有一个包吗？是吧？15943058，15943058，你可以线下和宝哥来沟通。刚才我还跟宝哥说呢，我说以前没做这个节目吧，好像就没注意观察。现在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就在路上开车，比方说有的时候就等红灯，然后就很自然的往这个街边这个门市房上一瞅，就能看到一个回收什么老酒啊，回收包包，回收首饰。这样的回收的店，但有的可能店面都不太大，就是一个小门脸儿啊，就我感觉好多这样的店，但是我以前竟然没有发现过，所以我说可能也是没注意吧。所以刚才也跟宝哥聊，我说现在感觉开这个回收二奢产品的这种店还挺多的，感觉大家好像还是很有热情。
1: 对，因为可能是现在其他行业的生意也不太景气，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二奢行业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养人的。再一个，可能做二奢给大家，没入行的一些要成为同行的人们，觉得这个行业挺暴利啊，是不是？
0: 嗯，
1: 卖的都是几万块钱的东西，肯定
0: 是
1: 挺挣钱的。
0: 一转手，
1: 对，但是呢，其实跟大家说，就是行业。养人是养人，但是可能是其实竞争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好做。
0: 嗯，
1: 因为昨天我还刷视频呢嘛，说哎呀，每天都有人在开店，也每天有人都在关店。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各行各业都是，就包括饭店也好，那你饭店不好做，但是天天还有在新开的、开张的，
0: 是的，
1: 对吧？每天都有挂牌的，因为这里头存在一个洗牌，就看看你怎么经营呗，就是。有些东西还是事在人为的，我绝对可以肯定的，就是每个人做生意的理念呢，包括他做生意的态度啊，也决定他这个走的这个路啊，是否能更长远呢？看看怎么做呗，就是生意还是在人做，嗯。
0: 是的，你就像前一段时间，宝哥去到那个要移民到加拿大大姐家里，你说大姐那么多东西，她为啥给宝哥打电话让宝哥去收啊？对不对？那这么多家店，她为啥没有选择别人家？一是老顾客老交情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了。那二一个在咱们得讲说是这么多年，不论他买呀还是卖呀，在买卖的过程当中，他得觉得那宝哥这个人出的价呀，方方面面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他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那竞争相当激烈了，现在，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想买，肯定是怕上当怕被骗；想卖呢，肯定是怕人家坑你，你少卖钱。所以你在选择这个二奢店的时候，你在选择这个机构的时候是非常主要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听了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可以添加宝哥一个微信啊。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就是如果你在不在咱们店里成交都没关系，但是呢可以给你一个公道的判断，咱们就是别赔了，别被人骗了，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好吧。来，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 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我们。欢迎大家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来，我们继续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请宝哥帮他看看这个欧米茄的海马表盘上这种是划痕还是胶印儿，怎么能给它处理干净呢？
1: 首先呢，你这个是买那个全新的专柜的还在不在保？要如果是买二手的话，那就需要到店里把这个表盘呢，把机芯卸出来实际看一下呢。但是这个表盘要如果你买二手的时候，那这个肉眼可见的瑕疵你应该看得到啊，所以说不应该到现在你才发问题给我。要如果是原厂的话，我感觉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瑕疵，因为这个瑞士啊厂家他手表出厂的时候他检验这个标准还是比较严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有可能是买的二手的海马，然后你可能当时没注意后期出现的。你拿到店里实际看一下吧，因为欧米茄海马300的这个表盘还比较好，因为它这个表盘呢是烤瓷的，所以说呀可能是有点脏东西轻易它吃不进去，这个不像啊它这个漆盘呢很容易就进去一些脏的东西，或者是水汽很容易产生氧化，所以说相对来说还好处理一点，你不用太着急，得实际让师傅看一下嘛。
0: 好的，还是得看一下，你这样发照片我们没办法帮你判断说到底是划痕呢还是胶印的，看得也不是很清楚，好吧。这样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 15943058。又是一个 LV 的包包啊，12年买的30的，嫌大没背过几次，加了地扣和肩带，但是锁和钥匙找不到，锁有点重还生锈了，试过开锁教程失败告终啊。小宝老师你那能打开吗？啊，钥匙找不到了。
1: 钥匙找不到了，其实开锁能开啊，但是没必要这么费周折了，因为你12年买的，我看了你这个包包啊，是一个死胚地的，还是个棋盘格，因为现在这种老花的棋盘格基本上在市面看不着了，所以说你这个包啊现在我要卖呀，我感觉也就能值个不会超过2000块钱，1000多块钱吧，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卖的必要也没有太，可能是卖的价值低于使用价值了，所以说还不如你留着背了，是不是？那你说买时候20000多块钱，卖个1000多块钱，卖它干啥？所以说你要卖的话，你也不用弄这个锁，你配不配锁，人家也不会说再压你价格了啊。
0: 好嘞，那这位朋友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手镯掉地上磕了一下，右半个镯子卡扣这儿歪了，另半边螺丝卡不进去了啊！现在两边手镯合不上了，宝哥这可怎么办呀？官网维修的话费用大概得多少啊？你那儿能弄吗？
1: 哎呀，如果啊，就是像这种首饰也好啊，包包也好，包括手表也好，如果不在保修期，你就基本不用考虑到去上官方售后了，售后会一锤子就把你害晕的。所以说就像你这个螺丝，那官方可能处理起来就挺复杂的，他会给你吓唬你，所以说你要是回官方修一下子，最少也得要你个3-4千块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 K 金的嘛，你这个属于变形了，所以说让那个首饰加工的师傅给你评过来呀，我觉得就花个300-500块钱轻松就搞定了，所以说没必要回官方，就是一个 K 金变形的问题，找一个首饰加工的师傅手法好的直接就给你评过来了， 两三百块钱，我觉得500块钱都贵啊。
0: 嗯，
1: 我看这个活计就值300块钱。
0: 哎，宝哥，我突然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比方说他这个手镯、这种首饰、包包也好，在二手要卖的时候，那这个买家会问他说：“那你之前维修保养都是在厂家做的吗？还是自己找地儿做的？就是会在这个方面会有价格上的差距吗？比方说像卖车的时候，他都会说啊，我车一直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啊，有的人他就好像能多卖点儿，有的说我自己在修配厂保养的，嗯、好像买车的人就会认为啊，那你这个就是不纯了，完了我得少得砍点钱，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其实啊，现在手表啊，包括这个包括这个首饰啊，99%吧，基本上在厂家保修期内，这个保修期外之后啊，基本上就脱了厂家的保了。脱保之后呢，基本上不会在厂家官方去做维修，做这个售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维修的售后啊，太贵了。
0: 嗯，
1: 一是它工艺也贵，二是它配件也贵。但是林林不说了吗？那他这个东西贵，人配件也贵呀。其实啊，从专业的角度讲啊，就是一个零整比的问题。什么叫零整比呢？就是你买一块劳力士，如果说这个表很贵，但是配件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可以形成一种，我把这个劳力士表蒙的也买来呀，把机芯也买来呀，把这个表壳也买来呀，把表圈也买来，表蒙表链都买来，我自己组装。我组装的成本，打个比方说，你一块劳力士是买的是10万块钱，假如我把这些配件要进齐了的话，就8万块钱。琳琳，你还会买一个整表劳力士吗？你是不是就可以买配件，咱自己组装一块劳力士，都是原厂件，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一般手表的零整比都得去到最少2倍到3倍以上吧。
0: 嗯，
1: 就是说白了，你买一块劳力士。2万块钱，不是买一块劳力士10万块钱。你如果把配件进齐了，组装一块劳力士手表，对不起，20万。所以说，就杜绝任何人有这种想法。
0: 嗯。
1: 所以说，啊，当然了，一方面就是跟上期林林说的，那我这个配件贵，就显着我这个东西高级，
0: 嗯，
1: 是不是？显着我东西贵重。但当然了，你有一个这个提升客户心理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厂家防止你去进配件去组装这个手表，所以说他不一定把零整比给你做高，就像车似的，车也有零整比，车的零整比，假如说像这宇哥说的，那有的零整比高的话，那就是他就不良心嘛，配件贵嘛，就是像沃尔沃，那个修车就是贵，就是他的配件就比一般的车的配件贵，但是有的亲民车呀，像丰田呢，那配件就便宜，但是丰田就再便宜，你如果买丰田汽车所有配件组装成一台车，也远远高于这个车价，所以说你就放心，你这个曲径通幽的小道早就给你堵死了。嗯，
0: 那所以说就是他一直在厂家维修保养的，它的价格会比
1: 不会、
0: 那个、高吗？
1: 不
0: 会，不
1: 会，
0: 啊、
1: 因为车
0: 这个不是考察的点。
1: 对，因为车是这样。嗯，假如说你在4S店买个车呢，你就在保修期过了，我也是，一到保养就在4S店，然后咱们我买琳琳的车，我有端口，我到4S店我就可以说，我说我买一台我这个朋友的车，你看看他的保养记录，4S店都能给你免费调出来。
0: 嗯，
1: 但是像手表啊。像你这个包包啊，你这个种长期在售后去保养这个记录啊，厂家是不给你保留，
0: 嗯，
1: 厂家别人去调这个记录，厂家也不会轻易给别人去看这个记录，
0: 嗯，
1: 所以说，而且你就算是你这个手表一直在，劳福保养啊，或者百达翡丽的那个官方去保养，你也不会多卖多少钱。
0: 明白了，
1: 嗯，
0: 那就是这个不是人家二手在出的时候的一个考察点，是吧？
1: 对，它不是衡量这个商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要点，一个因素吧。
0: 好的，来，我们继续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发来了，也是一个卡地亚的手镯啊。他说，我以前疫情的时候在曼谷王权免税店买的，那时候有折扣加返点啊，那时候汇率特别好，4万不到买到手的，21码的，现在想卖掉，

0: 问了几家都给我20000多。小宝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正常回收，跟按克出哪个更合适？嗯。
1: 那你作为品牌首饰来说呀，你肯定是按成品去卖，要比这个按卖金的价要高的，因为你这个是正品嘛，所以说正品的价格远远高于金子的价格。那要是说，那正品的价格都低于金的价格，那证明卡地亚这个品牌太不值钱了，只能沦落到卖金子的地步，对吧？但是卡地亚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为啥你这个收的，便宜呢？因为手镯这个东西啊，它这个圈口很重要，就是它的码数。你这个是21码的，太大了。因为女生啊，最常戴的这个码数就是17码。
0: 嗯。
1: 然后往下一码16码，往上一码18码。所以说16、17、18是女生的常用码。你的21码，我怎么觉得你是个男生啊？因为21码基本上女生基本驾驭不了了。就你体重要没到178，你驾驭不了21码的镯子。
0: 可能是男士。
1: 应该是男士的，但是我看他拍照这个。这个手型好像也是男生的手，对吧？所以说21码就是男生戴
0: 的，男士的了。
1: 但是男生戴手镯呢，又相对来说比较少，对吧？因为咱们看男生要戴卡地亚手镯，一般人也可能驾驭不了，所以说也比较少。所以说就是21码的手镯导致它比较小众。所以说你这个20000多是一个正常行情，我觉得你能去到23000-24000吧。要如果你是17圈口的。你这个手镯就能卖到30000出头，
0: 嗯，
1: 所以说没办法，因为它这个码太特殊了，太大了，
0: 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继续为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宝哥。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将信息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会在节目上的时间为您进行解答的。那同时宝哥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宝兴还有一个 VIP 的看货号，155-0448-4-7，155-0448-4-7，都欢迎您来添加。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发来的问题吧。这位朋友他说，宝哥，别人欠我好几年的钱一直不还，就拿酒来抵债，给我几十箱酒，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出手了。就小宝老师，我想问一下，酒可以挂在闲鱼上出吗？需要资质吗？
1: 首先呢，闲鱼就是一个大家交流这个物品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有些资质啊可能查的不那么严。但是啊，你这个被别人抵债这几十箱酒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酒，你没说清楚。一呀、啊、要如果是你这个是一线呢、八大呀、十七大的这些正牌的一个酒的话，我觉得在闲鱼卖也没必要。因为如果这一线呢这些正经品牌的酒啊，他们的市场都非常透明，所以说你挂闲鱼上你也不能多卖多少钱。因为说白了，就是别说专业做这个的同行了，就作为一个总喝酒的一个顾客来讲，人家对哪个酒的这个型号批发价格都

0: 都是烂熟于心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没必要，就是你品牌的酒没必要在闲鱼上卖。二一个呢，就是这些杂牌酒呢，你也更没必要在闲鱼上卖，因为杂牌酒你自己都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就是品牌的酒啊，你比如说，那我想品控有点保证，那我可能喝红星二锅头，那就是10块20块一瓶都有，对吧？所以说有都是品牌，就是这一线的品牌酒啊，大家可选的从几十十几块呀、啊，到几百几千都有。所以说你的杂牌酒啊更没有市场，所以说线下也没人收，线上呢也没人有人要。但是呢，你要是一线品牌的酒啊，你还不如直接就找这个做酒回收的，直接就卖了，因为你不会多卖多少钱的。因为就现在我们做这个酒行啊，现在茅台呀、啊，我们每天进货价格、出货价格，同行之间呢都是在几块几块钱的降，
1: 嗯，
0: 就可见这个酒的利润已经上升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一瓶差个5块10块还正正讲讲呢，所以说呀，就没有那么大利润，所以说。懂的都懂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你卖到咸鱼啊，可能你也不太好出手，所以说就没这个必要，不用费这个周折了。嗯，
1: 你加宝哥微信吧，完了你这好几十箱你都啥酒你发过来，让宝哥给你评估一下。再一个，他欠你多少钱呢？他给你这几十箱酒那价值，咱说不说差不多，你不也得差不多吗？是不是啊？你加一下宝哥微信吧，啊，15943058，15943058。嗯，
0: 所以说呀，咱们所说的这种抵账啊，就这俩字一出啊，
1: 脑瓜
0: 就是在我脑，在我脑海里啊，就是我从业这30多年呢、啊，就是我见着过所有订账的或者是抵账的东西，基本上99.9%全部都是以次充好的，
1: 嗯，
0: 没有一个物有所值的东西。
1: 我记得我爸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当时觉得他咋那么没有格局呢？我现在一想好像挺对的。
0: 嗯，
1: 他说我不相信别人会把好东西给人，就是他说他的意思就是别人给的东西，嗯，不能说都不好，但肯定没有那么好。然后我当时觉得他有一点小家子气，我说你没有格局、嗯、但我现在想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说有句话说得好嘛，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嗯、是。
0: 其实有些时候现在我们哎呀年龄大了，有些时候啊确实跟您您说的一寻思父母啊之前说的话呀，小时候总想有100种借口去反驳他们，觉得他们说的不对，
1: 嗯，
0: 老想立自己的观点。其实后期啊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呢，有些观点确实父母说的对，咱们的观点呢确实还立不住，是不是？
1: 嗯， 嗯，是。所以说其实我那天建议宝哥，我说你因为宝哥从业20多年了，就在这个二手奢侈品回收啊、买卖呀、啊、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得有老多大无语的事件了。但你冷不丁让他说吧，他也可能一下懵住了，因为事儿太多。哥，你有时间你捋捋，完了你咱们专门出一期，就是从业20年大无语事件，我觉得一定会非常有趣。
0: 行，回家整理整理，
1: 整理整理。
0: 要大家愿意听的话，就没事唠唠家常呗，是不是？
1: 嗯，
0: 咱把这个专业的这个节目给它变成这个什么情感倾诉啊，或者说唠家常的节目也行。
1: 真的，这热线咱都没敢开，要开了不定得多少人打电话控诉。我那个前男友送我点东西，还紧着往回要，结果我一看还是假的。来吧，还是有一点时间哈，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哎呦，他这个是父亲留下的几瓶老酒啊，想请宝哥帮他看一下能值多少钱。这好多瓶呢，还是不同品牌的，宝哥一个一个给他说一下吧。嗯，
0: 哎呀，这几瓶酒啊，大致一过呀都不错
1: 哦。
0: 都是现在最热销的老酒的一个范畴吧。第一个这个董酒火炬董，而且火炬董啊是目前存世比较少的80年的，所以说你这瓶酒是比较值钱了，就是小溜的得去到20000块钱一瓶，
1: 飞那么多还能值20000
0: 啊？对，如果要是全品，它这个如果上到脖颈上去，可能20000还得去到3-4千，得23-4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我不说了嘛，得。你我不需要卖顾客了，我要是收你这瓶酒要卖给我的话，我可能同行就得上我手里抢，因为他们有很多做老酒的话，像这种八大名酒 你在摆摊的时候，你做老酒的，你做老酒的资质越深不深，一看你这个店里的摆台这酒啊，你就能看出来。
1: 嗯，
0: 要如果你要能摆出一个70年代的茅台，80年代的董酒，人家得说，哎呀，这个玩家比较资深啊。
1: 嗯，
0: 你看这么老的酒，这么难讨弄的酒，他都能讨弄到。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80年的火炬董就是属于难讨弄的，是花钱买不到的。
1: 嗯。
0: 你不是说啊，你像下边这个白标董，可能就值个3000块钱。那这个董酒呢，就是我想要，我瞬间呢，我给几个同行打电话，1000瓶都能拿得出来。所以说他就不稀缺。但是那个火炬董呢，你现在说，哎，我就现在着急要，就要这一瓶火炬董，我就3万块钱，我认可拿，能不能买着？可能也未见起，
1: 费点劲吧，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稀有。
1: 哦。
0: 然后84年的郎酒呢，相对来说你这个塑盖的也是比较稀有，但看如果全品的话，你这个瓶酒能值到6000块吧。还有这个黑标董啊，94年的相对来说就不是太稀有了，就是大概2400-2500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下边90年代的郎，是我很多我的老酒顾客经常喝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一款酒。
1: 嗯，
0: 可能回收价格1000块钱吧，然后我们卖到1100-1200。嗯
1: 嗯，
0: 大致你这几瓶酒就这个行情吧。嗯，
1: 哎呦，那还真不错呢，父亲给留下的这几瓶老酒哈。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价格，如果你想出的话，那瓶火炬董你是不是十分想要，哥？
0: 比较想要啊。如果你要想卖的话呢，你线下加我微信，
1: 对，
0: 然后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15943058的电话啊，咱俩可以研究一下。嗯、
1: 对，嗯，15943058，15943058。那你要说，哎呀，那老爹留给我是个念想，我不卖，我就是问问啊，那也行。完了，反正告诉你挺值钱的，你继续给他保存好。
0: 你一说问问这个事儿啊，我前两天我确实那个线下，然后那个我一个也是咱们那个听众啊，加这个微信了，哎呀，发过来几瓶茅台，
1: 嗯，
0: 确实，80几年的茅台，棉纸还保存的非常好。然后我跟他沟通了半天，然后这个听友说没那个，给他看看真假吗？我说你这个都是全都是真的，而且这品相都非常好啊。然后我教他怎么看这个酒线，他都看。他说没事，小宝老师，其实呢，我就是发给你看看，鉴定鉴定真假，看看值多少钱，我就给你看看，我不卖。我说没事，你不卖也不要紧。我说你这不我给你看看了，你心里更有底了，然后你也给你报了个价格，你也心里有数啊。因为当然了，很多这个酒友也好，标也好，他们其实，哎，就是想把自己哎喜欢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子，或者是哎让我看一下，他更心里有底了，哎，觉得小宝老师看完了值这个价值，我更有往下再搁着的、再存的一个动力了。嗯，没事儿，就是给我看看，其实我也挺开心的，
1: 跟你显一下。
0: 对，
1: 完了，今天听完咱们这期节目，我估计得有不少有那个火炬董的人要加宝哥呀。啊，那个15943058，我加一下，加完我说宝哥，你看我也有一瓶火炬董，我不卖，
0: 我就给你看看，
1: 我就给你看看，你不是想要吗？我有，挺调皮哟、哦，反正咱听众现在，哎，好了，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啊，又接近尾声了。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那在节目之外，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像刚才宝哥说的，不卖也没事儿，咱们就是交流。我觉得，大家能喜欢听咱节目，肯定都是对这些东西是感兴趣的，是那种爱好者。所以呢，宝哥也非常真诚的，愿意和各位爱好者一起进行切磋交流哈。15943058，15943058，欢迎大家来添加。那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明天上午的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0: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经半径300公里都拥有都不行了啊！你别说我有我不飞不行啊，必须交上去。救护车上有个小棍盘了一条蛇，那个什么意思？首先那是一个好几叉星的标啊，好几叉星的标，那叫蛇杖，那是全世界所有那个医疗机构的一个代表。比如说咱们习惯啊，咱们和西方世界习惯是红十字，对吧？用十字来代表医疗机构，或者用蛇杖啊，用蛇杖，那个是古希腊里边这是什么？什么底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名儿忘了，挺老长的，鹅什么我那底斯忘了，是所有西方医生的神，哎，就蛇杖，那是个手杖，上面盘了一条蛇，那叫蛇杖。然后呢，咱们习惯上大家看到，你看医院呐、救护车呀，都是用那个蛇杖啊或者十字。但是呢，在阿拉伯，在那个 YSL 啊，穆斯林伊斯兰世界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那个星月标啊。比如说土耳其，你看土耳其的救护车是星月标，因为他们特别讨厌这个十字儿，因为有十字军东征，所以说不同的那啥不一样啊。那是来自于西方的啊。我们中国医家的代表是什么？古人云叫悬壶济世，所以说我们以前医生代表的是挂了一个药葫芦啊。咱们以前的中药是单药，一个药丸一个药丸的，怎么储存呢？你放陶罐子里容易碎，哎，所以说都放在什么里？放在那个葫芦里。哎，然后你比煮个棍儿，上面挂一葫芦，代表啊，我是游那个游医啊，走哪儿治到哪儿的。零公里大新车可以买，没有什么说道。看好手续吧，有一些有抵押的，有一些不能落你名的。看好手续啊，基本上这些车都是、甚至二手车手续，车是新的啊，但是已经上过牌了。看只要能过户到你名下，随便买无所谓啊。但有一些是不能过户到你名下的，比如说2年之内或者1年之内不能过户到你名下，这种车不要碰，再便宜都不要碰，因为这个车是 4S 店或者是公司手续，这公司或者 4S 店黄了，这个车有债务纠纷了，你虽然花钱买了，但是那不是你的，产权不是你的。所以说零公里二手车看好手续，千万千万看好手续。比如说有一些是 4S 店手续已经落完牌了，落的谁手续？ 4S 店手续。有的落的是一些那个汽车销售公司手续，这些手续如果马上能过户到你名下，那我一手交钱一手过户，这个咱正常买二手车的这个、可以。但如果说不能，比如说有的时候2年之后才能过户，那这个车千万不要碰。这2年万一这个4S店黄了，或者这个销售公司黄了，这个车就成就有债务纠纷，就不是你的了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些车有一些有瑕疵，这个不好说、啊、有一些是运损车，有一些是事故车修复了啊，新车没能咋地呢，卸车呢咣叽磕了一下撞了一下子，修完了之后当零公里二手车卖，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啊、看一最重要是看好手续，二看好车况，这两点看好。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世界没有那么多便宜可占啊，所有的占便宜都要担风险。你想好了，这个东西，我们实际操作中就遇着过啊，说这个零公里二手车，然后呢，过户完了再过户不好使了，比如说只能在吉林省内过户，你不傻眼了吗？对吧？有一些车不好说啊，这个东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跟我们交流了。康康眼镜马上回来。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我们又回来了。1211多少公里换正时皮带和发动机皮带？6万公里一定要换啊！皮带这个东西吧，它有个特别讨厌的地方，皮带磨损了之后，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断，它可能8万公里嘎嘣一下折了，它可能4万公里嘎巴一下断了，这个东西不好说。所以说呢，厂家都会留出很大的余量来，比如说这个皮带实际寿命能干到8万，干到9万都没问题，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它6万公里的时候不断。所以说皮带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消耗品，它跟其他消耗品不一样。你像滤芯这个东西，它余量冗余度很大，滑塞啊滤芯啊冗余度很大，机油5000公里换6000公里换区别不大啊。但是皮带这个东西不一样， 皮带它折不折的实在是不好预测呀。你看那皮带又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那个帕里斯蒂呢，

0: 6年了，跑了10万公里，这个皮带呢上面有小裂纹，看起来应该还不错，但是呢我也不能保证它明天折不折，我也不能保证它明年折不折，所以说皮带这个东西一定要尽早换，6万公里换啊，发电机皮带和正时皮带，这两个折哪个都给你扔道上啊。Q05 能买吗？请问什么是 Q05？ 这个不太清楚啊，你是 Q50 啊，我知道，但是 Q05 这个我这个不清楚。现在很多车都已经不用皮带了，比如说大多数都是链条的，正时都链条了，很多发电机呢都不靠皮带驱动了，都是靠那个轴驱动的啊，或者直接用电的了，现在很多都是电的，现在很多电车都没皮带了啊。换皮带所有的轮都得换吗？还有水泵，理论上讲所有的，因为正时和皮带是一个组件，不是单独的，比如说正时组件除了皮带本体之外还包括皮带降气，那两个半月板塑料的，不是膝盖的半月板啊，是那个塑料的两个半月板顶着这个皮带，让这个皮带不打滑，这个东西也得换。这两个半月板底下有那个造景器，这么顶着的弹簧，让这个通过弹簧，强力弹簧，让那个两个半月板顶着皮带使劲的，这俩也得换。那发电机皮带呢，也是的，有一些车的发电机皮带呢，只有皮带、造景器、造影轮这三样。而比如说以老捷达为例，老捷达呢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皮带、造景器、造影轮和水泵。这三样，这四样，有的呢单独有一条发电机皮带，有压缩机皮带，比如说还有空调压缩机皮带，空调压缩机皮带只要换皮带就行了，检查压缩机轮的那个松紧，别的就不用动了。所以说具体的车型具体分析啊，没有那个那啥，正常情况下是只要皮带碰着的轮都得换，你就判断特别简单，你这个皮带碰着哪个轮了，这个轮只要能拆卸的，比如说起造景作用的造景轮就必须得换。大众宝来两个小时灯突然不亮了，这个微弱灯光，灯泡坏了吗？还到售了，有可能是灯泡坏了啊。那个灯泡呢，常见的卤素灯泡呢，常见就两种，一种是 H4， 一种是 H7。H7 呢只有一根灯丝，每个灯泡负责一个光，比如说你远光有单独一个灯泡，近光有单独一个灯泡。那 H4 的灯泡呢，就是有两根，一个泡里头，一个玻璃泡里头有两个灯丝，一个负责远光，一个负责近光，或者两个一起亮负责远光啊。它有一个灯丝烧融了或者坏了，就会造成这个情况。但如果两个一起不亮，只有微弱灯光的话，除了灯泡的原因之外，我建议你查这个电路的问题或者灯座的问题啊，不可能说两个突然一起坏，这个几率很低。 B48 的 F30 有正时皮带吗？还是只换发动机皮带就行？只换发动机皮带就行啊。宝马的 B48 B 系列 B38 B48 B58 全都是正时链条的，哪有皮带呀？它没有正时皮带啊，它有发电机皮带，发电机皮带也是那个6万公里换啊，6万公里换。你要皮带除了磨损的使用寿命之外，还有个日历寿命，它是个橡胶的件，它是个皮带嘛，它不是真皮的啊，不是王小强皮扒下来，它是橡胶做的，里边有钢丝，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橡胶材料就会变硬抽抽啊，你会发现这个车越用时间越久，这个皮带滋滋响，就是因为它抽抽了，老化了，变硬了啊，所以说你放在那儿基本上就不行了。摩托车皮带几万公里换？摩托车呢，基本上比如说小踏板，我那骑那小踏板就是通过皮带传动的，发动机动力通过前面一个轮，后面一个轮，就类似于 CVT 的 ，CVT 中间传递动力的就是那根皮带，那个东西也是的，4万公里，很多摩托车这个踏板摩托4万公里那皮带就不行了，取决于摩托车的排量。皮带的大小，你骑行的方式都有关系，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摩托车皮带4万公里就不行了，它跟汽车上的皮带是两码事儿。汽车上的皮带是带动正时或者带动发电机的，而摩托车的皮带呢是驱动皮带，就是没有这个皮带车走不了，发动机使出来的劲儿通过这根皮带传递到摩托车后轮，它跟你摩托车那个跟汽车那两码事儿啊。一般皮带大轮也需要换嘛，3800多，那个东西正常情况下啊，你拿手扒拉扒拉，如果有明显的阻力或者逛到了就必须要换。另外谁上4S店换去，疯了，都已经出保了，那玩意上4S店换不是疯了吗？8000多，我的妈呀，开玩笑吗？那个皮带的大轮一般情况下是曲轴皮带轮，曲轴皮带轮不坏的话是不需要换的，一般那玩意寿命能干到10万公里左右，你要车过10万公里了，这个曲轴皮带大轮才需要换的啊。而且呢现在很多皮带大轮是带那个缓冲机构的，里边有弹簧或者液压油的，现在比较先进的，或者电控的，那个东西换起来更贵啊。原 UP 起源 Q05 宋奥创选哪个？肯定买比亚迪啊，闭眼睛买比亚迪，买送去吧啊。当中1.6R水温上不去，换过节温器常开了呗，就是水温上不去，上多少不去，比如说水温到不了90度，一直是60-70度温度的那种的，那说明你节温器只有大开没有 有小开了啊，只有大循环没有小循环，节温器卡住了。那个夏天用无所谓，冬天不行啊，把节温器再换一下，十有八九是节温器卡住了。只有大循环没有小循环，大循环特别讨，大循环比较好一点，小循环就开锅了啊。大循环的话顶多水温上不去，发动机不会坏，但是小循环，只有小循环的话你动不动就开锅，所以说你节温器可能有问题，卡在大循环上了。马达西塔4闭眼睛买啊，不用问，大灯有些发散，走路看不清怎么调整，你需要大灯如果发散的话需要调灯光焦点，那你就调下高，先调下大灯高低吧。马达着急盖的大灯上面俩眼，一个调近光一个调远光的，那个角长的那个角螺丝找着白塑料，里边是个内路角白塑料，把那个内路角长，把长柄内路角插进去拧开了，大灯高低就调节了啊。然后至于散不散光只能换灯泡了，如果你没动过的话就那么地别整它啊。如果你灯泡没换过，比如说 LED 也好或者是那个卤素灯泡也好，如果你没换过光源的话不要动它啊，散就散吧，就那么地吧。马上到中秋了，气温有下降，怎么这大伙儿有问题？大伙儿坑坑不着火，这个东西不好说，那原因太多了，节气门脏了，火花塞老化了，积碳过多了，都有可能啊。低温打火困难，基本就节气门脏，基本就积碳过多，这两个原因非常非常明显。把节气门洗了，加点燃油添加剂，跑跑看，没有必要去大修去，没有必要大整，花大钱去啊。添加剂才多钱啊，我这才卖20块钱，你自己乐意去上网买也可以啊，随便了，加点燃油添加剂，连续用个三四箱油吧，每箱油加一瓶，然后呢你跑跑看，就把缸内积碳清一清，然后节气门洗，节气门好洗，节气门洗个100-200块钱，自己动手能力强自己就洗了啊。感觉齿圈和甩轮连不上，不可能。这个毛病，比如说啊，启动的时候它一甩，那个头出来，小齿轮出来咬大飞轮转。但是如果天冷它甩不出来，天热能甩出来，这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啊，和那个没关系。你温度低，启动困难，不可能是启动机的事儿啊。高送到90-70车速水温就下来。那再说一遍，宝，你那个节温器卡大循环了，听懂了吗？节温器在大循环，节温器这个，比如说节温器往上顶，这蘑菇头往上顶，水流的多，就大循环。蘑菇头降下去啊，把那水道一封，它就走小循环，缸体周围循环，水温就上来。然后水温上来之后，它再顶开它，就大循环，水温就起来了。你那个现在只有大循环，去查节温器去啊。第二次肯定着火，那么地别整了啊，树木呀，那车没有必要修，就听我的，洗节气门，加点添加剂，别的不用管了啊。如果是火花塞太久没换，就顺手换一下火花塞。公司的智己 RS6 在车里面按键的门子一整就打不开，但是用手机 APP 打开它，按键坏了呗，很简单是吧？说王小强娶八个媳妇还生不出来孩子啊，娶到第九的时候生了，那有可能不是他的，对不对？那有可能是按键的问题。所以说，哎，那活爹就那么回事吧，谁让你们公司买的破玩意儿了，卖不出去啊，开着去吧，修也不好整，节温器换也没有好，没有别的可能性啊，就是大循环的问题啊，水温上不去就是大循环的问题，没有别的可能性啊。总不能是水箱原来这么大你换了这么大水箱了吧，那不可能啊，节温器换也没好，还是节温器的问题，只要水温上不去没有别的可能性。你就记得，如果水温过高了，再说水泵坏了啊，节温器卡小循环了，或者水道里边哪个堵了，这有可能，对吧？防液区啊，可能是漏水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你的温度传感器、水温传感器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啊，你的水温传感器坏了，你水温是正常的，然后它给你报的温度过低，你可以查一下啊，你查一下是不是水温传感器的问题啊？多简单的事啊！这个也不难吧，找个修理厂给你查一下，读一下故障码，是不是水温传感器有问题了啊？这个不好说啊，您这毛病肯定不是那啥的事儿啊，节温器换也没好，水温降不下来开锅那叫毛病，水温上不去十有八九就是节温器。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温度传感器错了，明明现在是100度，他给你报80度，那你不就觉得他有毛病吗？啊，这都有可能啊。水温传感器这个东西读故障码还特别恶心，比如说我现在水温传感器彻底坏了，没有水温了，我一读故障码特别明显，没有水温了，这不好使了，我灯灭了，哎，这说明灯坏了，结果这灯还亮，但是没有原来亮了。水温传感器也是的啊，水温传感器明明是100度的水温了，它给你报80度，你读故障码读出了毛病了吗？没有啊，一看，哎，水温有显示还80度，实际呢是100度。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损坏，但是很隐蔽的损坏，不止水温传感器，很多传感器坏了都特别恶心，比如说空气流量计啦，这个进气压力传感器啦，这些东西坏也是的，它数值有还工作，但是给的数值是错的， 这个就不好说了，特别烦人啊。鹅肉我看挺好的，大屏幕老长，开两天，结果门坏了，有没有啥方法？对付一下，先别坏，还回去的话没有，没有办法啊，这个没有办法。你租的跟你没关系啊，租车公司那个车损坏，按理说内饰那个按键损坏跟你没关系。如果是那个公家的车，那更不管了啊，那玩意坏是正常的，没办法啊，谁让那活爹整不了啊，谁整不了？换起来贼贵啊，我一点招没有，你没有可没有，就你家遥控器，你家电视遥控器按键坏了，你有啥招啊？没有办法啊。哎呀，马上回来啊。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订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2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 5 8 2 3 8。

0: 干活了，干活了！大家生活中相信科学啊，我们回来了，干活了，干活了！相信科学啊，各个就是人力有穷时，这是第一个意思，人力有穷时，办不到的事儿别硬整，折不了的事儿别硬折啊！向天再借500年，老天不借你啊！比如说我能活100岁，谢天谢地啊，挺好。我活80不很正常吗？同样有病了上医院治去，便民今天喝这药，明天喝那药，自己给自己治病，听大夫的，大夫让你咋整你就咋整。现在所有大夫都说，哎，比如说，哎，我问豆包了，豆包说，大夫说那你让豆包给你打针去吧，不扯呢吗？啊，不纯扯呢吗？就心梗了，赶紧上医院啊！心梗了，哎，不行了，药片呢，是吧？整两片速效救心丸含服。对了，速效救心丸的小瓶为什么易碎？就是因为你心脏病发作的时候，很可能经济动作动不了了啊，手指嘚瑟，抠瓶盖抠不开。这时候把那个药瓶速效救心丸的药瓶啪往地下一摔就碎了，然后捡起两粒赶紧把嘴里塞，打120啊，给你拉医院去。大夫一看得了，哎，冠状动脉堵死了，是吧？下支架吧，或者搭桥吧。那这时候不行，躺那，不对，别大夫，不对，不对，给我吃两副中药，熬两副中药喝下去就好。你不扯呢吗？你什么病得什么药治，什么情况分什么情况，是吧？这整的没有用的啊！大家别整的这没有用的。活塞环卡治什么？活塞环释放剂，净扯吗？那不是活塞环为什么会卡？活塞环确实会卡。活塞环为什么会卡？活塞环卡说明你积碳过多，积碳太多了，积碳太多了什么造成的？你那个破车不咋地，加的机油也不行啊，或者里程数太长了，积碳特别多，或者你从来也不用燃油添加剂，多到把你活塞环卡住了，因为它进到活塞环里边了。活塞环为什么卡住？积碳卡住，积碳为什么会把活塞环卡住？拉缸了，活塞环卡了，基本88%、99%它得拉缸了，你把活塞环泡泡，那不就是什么活塞环释放剂呀、啊？那不就是燃油添加剂吗？把燃油添加剂倒里头泡一宿，它就开了，有啥用啊？把那个活塞环上那个积碳溶解了有啥用啊？你气缸壁拉那个，比如说打个比方，说王小强一不小心把那个手掌嘎拿那个锥子一下把手掌干穿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把那个锥子拔出来，手掌心有俩洞，有个洞，哎，这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想起掌心有个洞，那你赶紧上医院去，咱是缝归缝，填不填归填的，你可好？你说没事，拿碘酒抹抹就好了，活塞环释放剂抹抹就好了，这不扯的吗？它能长上啊？你缺肉了能长上吗？啊，活塞那个气缸里边那缸壁都已经拉出道子来了，你怎么加什么东西？人类的科技先进到这个程度了吗？啊，你比如说你家那个菜刀缺剁骨头，缺刀口缺个刃儿。缺个豁啊，我搁药水泡一下，这豁就自动填补上了，有那科技吗？对吧？这个东西不能啥事儿不能迷信啊，该咋整咋整。前天看到几台南方牌照水烟车刚卸下来在洗，很正常啊，那骗傻子的呗。你买二手车的时候找明门替你看。是吧？那你自己冒蒙去买，人不骗你。东北话讲冒蒙去买，自己又不懂，又没有个明白人信得过的人陪你去看，那你自己去买就不让人骗的了吗？水烟车不可能看不出来啊，水烟车维修成本太高了。如果把水烟车修的一点都看不出来，能做到，但是成本上不划算啊。中药到底治不治病啊？治病啊，但是不得分什么病吗？他不得分什么病吗？没说吗？我举例子了，我说王小强，哎呀不行了，心脏疼啊，药片呢？哎，我药片呢，整两个药片，这时候打120送医院去了啊，下支架马上直接推手术室下支架去了，要不就嘎了。这时候你还搁那喝中药呢，来不及了。哎，说做完手术了，出院了，身体比较虚，哎，总觉得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找个咱好大夫，找好中医，号号脉，哎，看看这个五行缺啥。王小强说：“我呀，大夫不得劲儿，大夫一号脉，要王小强啊，你五行缺酒啊，是不是？喝两盅就好了。这时候给你开副中药调理一下，这就是正常的呀。所以说不存在治不治病的，只是有不中西医有不同的擅长的地方，有中医擅长的领域，有西医擅长的领域，而不是说单独的迷信哪个，单独迷信西医或者单独迷信中医啊，咱别搞那个极端化。外地出差车在家，上楼打把火，我还有一个多月回，电瓶还能用否？够呛了，够老呛了啊！你最好是找个你朋友啥的给你电瓶充充电，要不电瓶再扔一个月，你现在已经一点电没有了，电瓶都是饿死的，没见过哪个电瓶是用坏的，基本都是饿死的啊！电瓶除了到正常日历寿命以外，剩下电瓶最怕的是过度放电， 它本身就有自放电，所以说找个信得过的人给你拎个充电机给你充充电啊，或者是勾着了啊，把车勾着了打着火运行个开个一个小时左右把电充回去，这样的电瓶还有救，如果再放一个月我估计电瓶要够呛了啊，这个不好说。短剧里啥病能少看点短剧吧，那短剧纯属智商玻璃器。啥叫智商玻璃器？本来挺聪明个人啊，在快手里和抖音里刷那 AI 短剧或者真人短剧刷多了，完事儿了，就跟这个世界割裂了，跟真实的世界割裂了。免猜这里烧机油靠谱吗？这个事儿咋说呢啊？分病，如果是那种积碳造成的小的小毛病，确实免猜治理是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但是那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它根本就治理不了。为啥它叫治理呢？它咋不叫维修呢？啊？该痛花的相信科学，相信医生，有病呢咱上正经医院去看去。就像我每回回疗园去，那有大牌子啊，也得了什么什么就找谁谁谁，我扯淡。这个广告牌立的就骂几大医院几大二院呢，骂那个长春这些大医院呢，你那儿要能治你都得诺贝尔医学奖。开玩笑，扯淡啊。所以说这个你别信什么免猜治理烧机油。就烧机油了，你的车现在烧机油了，是因为气缸壁跟活塞环之间磨损间隙过大了，你不拆怎么整？你不拆怎么修？不奇了怪了吗？那不是。所以就是就像什么免猜治理烧机油，让我感觉就像是我从辽源走长城高速快到长春到伊通那片，那一堆治病的大牌子啊，什么什么这儿有毛病就找谁谁谁，那儿有毛病还找谁谁谁，这块有毛病再找谁谁谁，他得诺贝尔医学奖了。这些病几大医院几大二院这些大医院都不一定能治好呢，别搁那说偏方治大病啊，更多的时候偏方是要命的。别耽误治疗，有毛病赶紧上正规医院去看去啊！别耽误治疗。车上有蹭的凹陷，买胶棒都拽出来可行吗？不可行。少看点抖音吧，少看点快爪吧。啊，那凹痕修复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不可能说那你拽吧，本来凹这些，你一拽，哎，就凹这些了，没用，还是凹的，你修不齐，没有用啊！赶紧痛快的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理。凹痕修复也不贵，300-500块钱就能刨一个坑。我车身上被一堆那个被别人开门杀撞的坑，我都不修它，因为我有车衣，我等再过一两年，我车衣到售了，把车衣撕掉重新贴之前，我就再修一下得了，统一修一下啊！别信自己拽，你拽着试试，你看能整吗？开玩笑嘛，你可以试试，你不用问我啊，唠唠，你自己买俩胶棒，你拽着试试，看能不能拽出来，能不能修完美？爱信6AT变速箱爆了，油门传感器不可靠信号，还有万能的变速箱油，等一起修行吗？不行，立刻马上整啊！油门传感器不可靠，当变速箱油门传感器不可靠的时候，影响换挡。有一些车的换挡逻辑就是油温过高它不换挡了啊，或者不降档了，或者时间长了有可能真的是你那个摩擦 AT 变速箱里边也有摩擦片啊，也有离合器，也有摩擦片，一片一片一片摞老厚了，那可能那玩意儿烧了，赶紧立刻马上去修啊。早跑不了，早修早花晚花，你早点整没准你少花点钱，你整晚了没准你得花大价钱啊。免猜这里烧机有点像气功治病，气功呢确实能治病，但是只限于某一些病啊。我相信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你像中医啊气功啊这些养生类的还是有作用的，只不过骗子太多把这名声搞烂了啊。冬天冷车不开，把电瓶卸下来放屋里可以吗？可以，就应该这么做啊，就应该这么做。你电瓶放外头温度特别低，它自放电特别严重，你就这么做是对的啊。但是再有一个，你放屋里头，你放时间长，它也自放电呢，你也得个把月给它充一回电啊，也不能说宅了放屋里就不管了。哎呦妈，又看眼睛了，马上回来。
1: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我又回来了。十一去哪儿？十一哪儿也不去，十一消停搁家撅着，去哪儿都是人。平时都老牛马。

五一、十一、春节三个大假。然后呢，你有孩子的不说了，孩子平时上学你没时间，好不容易赶上放假期了，都这么想，平时都是没假期的这帮人，你就来吧，啊，咱们应该啥时候能学学欧洲呢？就是这个假期是散开的，比如说每年啊有20天假期，你可以自选。结果呢，咱们现在非得是要求来同左手指月，右手画指灯球嘛，这不是？都大家都得统一来，来听我指挥啊！这个是吧？就跟宝石老舅那个歌似的啊，左手画个彩虹，右手画个龙，你这玩意儿这不那么整齐。那五一、十一、春节三个假期，全都出去玩，扎堆了，高速堵，景区满了，酒店死贵的，我干啥去？我哪儿也不去，我错峰出行，还今天还自己不到的。王源同学有事儿啊，台里一堆事儿呢，店里一堆事儿呢。主播十一带娃自驾天朝大陆，我的骑摩托自己，我不行，有点冷啊。我还没想好十一上哪儿去呢，上哪儿都要钱。然后俩崽子，你不知道一个4岁一个8岁的孩子带出去，简直人生一大老痛苦了。我去年，我人生第二后悔的事儿就是去年。带俩崽子去澳大利亚玩，哎呦我的妈呀，万里之行啊，带个3岁的带个7岁的，这俩崽子我的天哪，没折磨死我啊！老二大呢还有点感冒了，这家伙玩的一点也不开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以后啊我可服了，再也不出远门，带孩子小的时候坚决不出远门了，服了啊，躺下了，躺平了。国庆全季酒店都1500到1800，太夸张了，那你是去哪个地方了？你是去那些特别好的景区了吧？要这价咱不说别的，这价我睡车里了，我高低不住酒店，我车也够大啊，我帕里斯蒂里头也够大，我宁可睡车里我都不再住1800、1500的全季，开玩笑，压根儿我十一我就不去，我不跟你们掺和，我搁家待着这几天好好是吧，玩玩，回辽宁老家吃点烧烤是吧，整个麻辣面不香吗？跟你们扯啥呀，回农村八宝米，这也算有正事啊，也算有正事。丰田凯美瑞油电混动同价位电车，1年25000公里，费用和使用年限对比，那款车算的越细赔的越多。你就记得啊，我身边所有那些大的呼的，哎，没见他穷哪儿去，天天那些算小账的没见几个富哪儿去，你就算去吧。丰田凯美瑞油电混动和同等价位的电车，1年25000公里，费用和使用年限对比，用那款车，你先不说别的，丰田凯美瑞开10年问题不大，你告诉我哪个纯电车能开10年夯实，别算那细账，跑不了啊！你1年25000公里，养车咱说20000块钱啊，你电车需要10000，油车需要20000，就是凯美瑞啊，混动的，它油电，它比较油电混比较省油，5-6个油，100公里5-6升油，而电车一滴油都不用，他俩的养车费用，比如说1年差10000块钱，兄弟至于吗？1年10000块钱咬咬牙挣不出来吗？但是你开凯美瑞，它你开5年，它还是那个德行，你开8年，它还是那个德行，电车你开8年试试，你别逗了，我或者这么说，我一年凯美瑞我一年修不上一回，你开那些杂牌的电车没准一年恨不得修8回，所以说别算那个费用和年限对比，算不了，人生太多意外了，没办法去那啥，孩子小玩，等长大了大多数记不住， 记得住记不住无所谓啊，我带你去过了就完事了啊，就是我带你去过了，你当爹的义务尽到了，我家不说别的，我家老大我都带他出去玩多少回了，啊，我觉得我当爹的已经挺够的了，花这老些钱是吧？结果他啥也没记住吧。但是我相信在他人生成长道路上，我带他出去玩，见了这个大千世界，对他成长是有用的。我觉得还是有用的。我姑娘就没有崇洋媚外那个心思，就很自信，就很阳光，很自信，觉得咱中国挺好的，是吧？老外的这些外国也去过了，好的地方看到了，不好的地方也知道了，是吧？我爹告诉过我，你看路边躺抽抽的干啥的，是吧？磕多了的，是吧？那听你这小年轻人的不搞好事的，是吧？不干好事的咱也见了，所以说，没啥记得住记不住的啊，无所谓了，反正我拍老多照片了啊，将来长大之后我就给他看，就你看你那么大的时候，你爹带你就去过了啊，你拔管的时候。你给我拔管的时候，你想一想，过两天错峰去沈阳泡大澡去，你可别十一去呀！我的妈呀，我估计十一的时候，沈阳的各大洗浴中心都得池子里都得只见人不见水。黄毛成本还挺对了，你让尤其是女孩子，不一定说家里都有钱，但是如果她见识多了的话，真的就不容易被黄毛骗走。啊，这个每个人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啊。反正我觉得孩子去见过这大千世界的之后，就不容易走歪路了。见过、吃过、玩过。

过，享受过一些小诱惑，就很难再把孩子引上歧途。很多小朋友啊误入歧途，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没见过好东西。那很多小姑娘被大哥两块糖骗走了，为什么？就是没见过这么有钱这么敞亮对我这么好的，舍得给我花钱的。但是呢你说你比如说啊，你对你姑娘是吧，可能很敞亮的啥的，小黄毛拿两块糖，你姑娘瞧不起的，我爹买的糖比你的破玩意好吃多了，不要是吧。这个每个家庭教育方式不一样啊，还错峰出行，你是有时间错峰出行，大多数人他不没有时间错峰吗？我想错我都没时间，为啥？孩子上学呢，我不能给孩子请假跑路啊。你孩子没上学之前，我告诉你，没孩子或者孩子没上学之前，我老仙儿了。当年那我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当年我一点都不扒瞎，我开我那破车我都有个想法啊，我寻思我自驾欧亚大陆吧。我那时候一几年，2014年2015年我就想自驾欧亚大陆长春出发，那时候正好开店太忙没走成，结果这一下就走不了了。大学12天连休，那不挺好的吗？啊，什么都吃过见过，很容易剩下，一般人也没难受，反正宁可剩下，观空自在。你是希望娶个不行的，还嫁个不行的遭罪，还是希望自己一个人仙儿？你觉得哪个更好？就两坨啊，都不能，都不好吃。当然了，婚姻幸福、家庭美满，这是大家追求的。如果你不能做到的话，那请问你是希望剩下做剩下那个，还是希望做被人家一天打三遍，天天上班回家跟那个老婆孩子、跟老公孩子生气那种的？所以说，宁可那啥，别那啥啊。F20你的什么？F20我的呀，我有宝马呀，宝马140啊。宁缺毋滥，对，宁缺毋滥啊。中秋11连休，趁在家等11出发，可以中秋走32回。11老头在家，都那么想。然后呢，结果呢，9月30号就开始堵，9月28号、29号就开始堵，谁也跑不了啊。电瓶完蛋了，用了整整4年。电瓶的寿命一般就是4年左右，普通的铅酸锂电池，电池的寿命就是4年左右，就正常使用。但如果说你想提高电池寿命的话，就保持它经常处于别让它处于那种缺电亏电状态，打着火开2公里到地方了熄火，再打着火开2公里到地方了又熄火，这种连续的。那个不让它充满电，电瓶寿命就很短，有的2-3年就完蛋了。如果你是像有一些电瓶用7-8年的，你比如说我那个帕里斯蒂电瓶用了头一个电瓶，新电瓶用2年就废了，现在这个电瓶最后3年了，没咋地，咋也没咋地，为什么？因为跑长途，总跑长途的电瓶就寿命就长啊。奔驰 GLB 20的满现在。干啥玩意儿？山东人的都倒装个啊！奔驰 GLB 20能买吗？还现在还能买吗？那叫不能买，除非你兜里没钱，非得往奔驰上那个凑。GLB， 奔驰 GLB 呀、啊，奔驰分几个 ？GLA、GLB、GLC、GLE， 然后 GLS 5款 SUV。那么 GLB 和 GLA 这两个玩意儿都是尼桑技术平台，他们都是前横置前驱的平台。跟奔驰没什么关系，买 GLA 和 GLB 的各位车主，你们别生气，我说的大实话。但凡你买得起 GLC， 你都不带买这俩玩意儿的。你呢也别说自己开的是，也不能说那人确实是奔驰，但是 GLA 和 GLB 就是啥呢？虚荣心大过奔驰的品牌价值了。你的虚荣心大过了你的买奔驰的能力了，我还非得要买个奔驰，我要面子，但是兜里钱还不够，我买个 GLB 可以，没问题，喜欢可以买啊。但是呢就是开心的滴答，我说话你别生气，就是买不起奔驰咱别买，好吧，别硬凑，强扭的瓜它不甜啊，但是解渴啊。但是解渴，电瓶8年了，提心吊胆怕它罢工，罢工就罢工，用8年了，罢工你也得开开心心把它送走啊，是吧？买个 smart 的贴奔驰标最省钱，哎，我见过老多了，开个老破 smart 的贴奔驰标的，我还见过腾势贴奔驰标，要点脸吧？我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我姑娘他们学校门口啊，一个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大哥，开了腾势。自己贴个奔驰标，哎呦，我这大哥，你这一生啊，用那个黄家驹那歌，你这一生那放荡不羁爱机油啊，真的就是弄个老腾势，你贴个奔驰标，为什么贴奔驰标呢？因为最早期的时候，奔驰跟比亚迪合作搞的腾势这个品牌，后来奔驰不玩了，退出去了，啊，那但是历史上从这个腾势这个牌子有一直到现在。

0: 在腾势的车从来没有挂过奔驰的标，他跟奔驰就服了，我服了，就是人不能虚荣到这个程度，人不能就是无知到这个程度，太磕碜了。还有 smart 的奔，我家附近就有天通大路上一个 smart 451，后窗玻璃贴个老大了，后玻璃，我那敞篷的玻璃小，人那是硬顶的，后玻璃老大了，贴一个老大老大老大奔驰的 logo 了，完底下还有字儿呢，梅赛德斯奔驰，还有字儿呢，你服不服吧？有点那啥啊，回你店里救援，直接带上电瓶，那你扔道就扔道嘛啊，这个没事儿啊，上下班40公里，电池8年了，感觉还刚刚，那是因为你没说嘛，你跑的是长途，你上下班4公里，你看看，你上下班如果4公里的话，你电池别说8年，4年都够呛，不是取悦自己，你取悦自己没问题，但是你取悦自己是吧？你不能让人笑话呀。太尴尬了啊！太尴尬了，就是弄个腾势了，弄个 smart 的贴奔驰标的，太尴尬了。还有 mini， 天天说自己宝马 mini， 宝马 mini， 我也是对这个叫法表示不太同意，好吧？是 mini 现在因为经营不善被宝马给收购了，它是宝马旗下的子品牌啊。那大众旗下还有兰博基尼呢，那奥迪还是大众旗下的呢，他是吧？他俩不说奥迪大众呢？这反过来了，倒挂了。mini 就是 mini， 宝马就是宝马，宝马店里不卖 mini，mini 店里不卖宝马，宝马刻意把他俩区分开了，因为档次不一样。所以说没事就宝马 mini， 宝马 mini 是我知道他是宝马的啊，太虚荣了，好吧？另外你那个车上也没有宝马标啊，你自己贴一个得了。哎，早期的腾势好像确实出厂就有奔驰标，你见过吗？我没见过，要刀没见过。你见过最早期的腾势车屁股上有个这么长的亮条，上面写的是梅赛德斯奔驰 group 啊，也不是啥玩意儿，但是指定没有奔驰的 logo。 你去看最早期的腾势，我是见过的，早期的腾势是在比亚迪找初代唐上面改进过来的，比亚迪唐啊，有这么个车叫比亚迪唐，把它改吧改吧，外形都没变，就叫腾势了。它车屁股后右下角后备箱门右下角有个这么长这么宽的小金属条，写的是梅赛德斯奔驰 group 也不什么玩意儿，哪有奔驰标？你告诉我，不开玩笑吗？车门刮了一巴掌大的，修理店说全喷门子，问一下不可以局部补漆吗？不可以，你要局部补漆的话，局部补丁就是你相当于，比如说我穿个这个黑色衣服，嘣，这块有一块小白补丁特别明显，所以说整个都要喷啊！而且最老的唐，我以为他出厂就带呢。哎呀，别逗了，别逗了！你觉得比亚迪能挂奔驰标吗？哎呀，幼稚啊！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就把那个车比亚迪的车贴奔驰标，就是骗你们这帮人的啊！就是骗你们这帮人，他自己虚荣心满足是一部分，骗你们这个也是一部分。哎，11点了，先这样吧，大家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一会儿就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好的，11:02啊，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好，现在见面了。
0: 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好的二手车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嗨，我们自己手里台有一台特别好玩的车啊，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为了家用，哎，它好像就显得不那么的合适的啊，无论是油耗还是大小上啊。但是作为可玩性，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曾经啊，这个价格顶的非常高啊，有这个一点情怀溢价的性质啊，现在价格呢也逐渐回落到一个基本正常的情况。20年的丰田的 F 勾啊，60000公里全车原漆的一个状态啊，颜色呢是大湛蓝，不是飞黄腾达的黄啊，飞黄腾达的黄。这个 F 勾呢，你很少能够看到一个素车的颜色啊，就是比如说白车啊这种很难能见到啊，基本上就是黄的啊、蓝的啊、红的也有啊，基本上都是那种相对鲜艳啊、跳脱一点的颜色啊，所以说家用属性呢稍微弱一点啊，这个配置上也没有啥，是吧？配置作为家用车来讲，它就很奇怪的啊，它可以给你配一个高度的水平仪，配一个原车的气泵，因为F 勾很多保友买 F 勾可能要冲沙嘛，啊，要玩沙漠，这个玩沙漠之前有一个特定的流程啊，就是把轮胎放气儿，让那个车趴下来啊，轮胎接地面积更大啊，以减少对它压力不能改变了，压强能改变嘛啊，以减少对地的压强，别陷车啊，别陷车。所以呢，你玩完之后还得把车气儿打回来啊。比如说正常车2.5、2.7啊，这种你玩沙子的时候经常会降到1到1.5啊，甚至有些时候极端情况下会降到1以下啊，然后做一个这个怕耍圈嘛，就是怕这个圈和胎分离，还要做一个防护啊。基本上有些时候极端会降到1以下，但你怎么把它打回来呢？你要带一个随车气泵呢，就可能不太方便，是吧？它原车啊，原车配气泵，配双油箱，加满之后应该得在小1000块钱的油钱吧啊。如果全部的把两个主副油箱全部加满的话，然后这个配2GR的啊，一台发动机也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虽然输出功率显得不那么的突出啊，扭矩尚可，油耗显得也不那么的合理，但是它的整体的耐用性啊非常的好。这是关于它的优点啊。缺点呢就是配置非常低啊，没有多功能方向盘，连天窗也没有，所以作为家用肯定不合适啊。但是作为一台玩的属性的啊很高的车，作为一台没豁过的车啊，没有越野史，没有改装史，并且60000公里原漆的话，我觉得这个拿到手里之后啊，日后的维护成本还是相对可观的。20年60000公里原漆黄色的 F 勾啊，主副油箱版本的，
0: 啊、
1: 我们的对，
0: 这车好像停产了吧？
1: 现在是停产了，现在是停产了。前
0: 黄色的，
1: 对，黄色，去年还能在天津港买的车，嗨，那倒是，哎，这个在东北的确。

0: 是这个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华姐她咬人呐，她咬人的，大朴她咬人呐。这个，但是，这个车型你很难找到一个很素的颜色，基本上大家都很跳脱啊，大家也不是为了，是吧？不是为了上班买菜接娃的啊，基本上都是为了玩。那作为一台玩的车，原漆就显得相对的比较难得了啊！而且公里数，我们像这种车型，我们是要验表的嘛。我们这个用尽了所有，叫法律上叫穷极所有手段啊，连表也给拆了，用这个高倍放大镜去看它的后排的焊点，看芯片有没有动啊，都是原车的，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价格呢是25家啊，是25家的一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呢，作为家用车来讲，肯定显得不那么高啊。但是这个价位，你想选择一个原漆的玩的属性比较高的车的话，好像也比较难得啊，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
1: 首先想，很多人想买这种车呢，我觉得他会问，这个车是原车主是在哪儿买的？
0: 原车主，
1: 有的人可能会比较纠结是不是在四 S 店
0: 啊？那很难啊，这绝大多数就大贸，你就把它理解
1: 对
0: 成大
1: 吧？
0: 贸，对，就天津港提车，绝大多数都是天津港提车就行了啊。真正买他车、买这车玩的人很少在意这个，真正买这车的大多数是在意有没有改装，是吧？你要是改了一个涉水的后桥，改了一个涉水喉，那我是吧？我就得这个下意识的啊，在我这判定为你这个东西是趟过河的啊，至少水是到过底坎的。因为你改完涉水后桥和涉水喉之后，理论上它到你的座椅你都能涉水都没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咱不知道啊，理论上到可以到座椅啊。你一旦改了这些，我至少认为你理论上应该是末地毯了啊。那个就把价格上肯定是要做出一些调整的。然后你改了一个大尺寸的 AT 胎啊，加法兰做宽体啊，然后升高啊，做 FOX 避震，这东西都改完，那我下意识的就认为你这个东西应该是吧，玩过沙漠啊，是拖过沙子的。然后你前面又加了绞盘啊，又加了绞盘，我下意识的就认为你这个东西是玩过丛林的啊，这个玩过砂石路面的。你这个，所以你看你的改装吧。如果是一台素车的话，那么通常这东西什么也没玩过，因为素车它很难玩，玩不了这些东西。所以在后期的时候，你可能改这些东西还需要花钱啊，你 FOX 那一套避震也不少钱啊，属实是5位数，不便宜。但是通常各位保友是希望自己改，而不希望是吧？不希望前任保友改啊。通常玩得自己在手里玩，不能让前任玩。基本上大家玩越野车都是这个状态，无论你是 F 勾啊还是吉姆尼，就是有没有改装啊，原车是不是素车，有没有越野史，这个是对于这类车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这款车你觉得它的油耗大概会是多少？
0: 王师傅，你猜？
1: 4.0排量，对吗？
0: 4.0的，这个4.0的2+2+2的发动机。
1: 对，它的油耗大概能在多少？你觉得？因为昨天我们就油耗展开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讨论，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那个什么车坦克好像是
0: 啊，坦克300，
1: 2.0T 的那个
0: 啊，坦克300，
1: 然后15升油，就觉得。
0: 过分
1: 了，
0: 过分了是吧？
1: 偏塌了，
0: 一点都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
1: 比如说像方程豹啊，或者说是这个坦克这种是这两年特别火的越野车，对吧？那么这些车型，这些车型的油耗，它的真实数据是什么样？
0: 方程豹会稍微好一点，那这个它绿牌嘛，比如说泰西之类的，这个你可以几乎忽略不计了，它的能耗上，但是后期的维护成本咱不谈啊，因为这毕竟刚出来啊，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作为 F 勾来讲，我觉得你要是完全城市啊通勤，然后呢偶尔周末去野外撒个欢儿，它没有20升好像是下不来吧？我认为没有20升是下不来啊，至少我开这几天。我是能控制在20升以内的，但我的路况跟大家路况不太一样嘛。我路况它的确是不堵车啊，这个我这个上班点东部快速路它的确是一点也不堵啊。从上出了家门啊到进台里啊，唯一的一脚刹车是在门面那点一脚，剩下就是一脚刹车也没有。所以呢，这个不能按我这衡量。正常来讲，这种2+2的发动机，2+2是这样。霸道曾经用过啊，然后呢，主要是陆巡也在用，陆巡在用。这 F 勾呢是介于一个霸道和陆巡中间的东西，它基本上是99%啊，是搭建在霸道平台上的。然后呢，用了陆巡的一点东西，比如 2+2 主要是陆巡在用嘛，发动机主要陆巡在用啊，这么一个产物。基本上我认为得在20升上下一晃啊，20升上下。你要是做一些极限的穿越的话，可能还会稍微的高一点。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做的一个主副油箱的原因吧，是吧？因为你要单纯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正常家用车啊，55升油箱， 那对于他来讲就能跑200多公里，这个属实是很痛苦，跑不到300公里啊，这个属实是很痛苦，这个续航里程跟小马晃上晃下了啊。

0: 所以他做了一个主副油箱，虽然你全加满的时候非常心疼，得奔着1000块钱加，很心疼，但是呢无形之中导致他的续航里程啊稍微的能够尽人意一点吧，稍微的能够好一点，我认为是在20升上下。我当时开这个车，我没常年的开过嘛，我常年的开过的是3.6的卢比肯啊，3.6的短轴的两门卢比肯，那个东西如果你室内啊，就像我就老老实实的开，基本上16-17升，你但凡的稍微撒点花，20升往上一点啊，20升上下，就跟它基本上差不太多的一个水平表现吧。所以你买些大牌自吸。是吧，除非是家用属性很强的，比如说李师傅那种帕里斯蒂啊，或者是一种一些年限近的带有B缸技术的啊，就还算先进的，就比如说6缸 B2 缸 B4 缸那种啊，带有些B缸技术的啊，它可以把油耗做得相对比较低。剩下这种带有玩具属性的，无论你是卢比肯啊还是这种五撒哈拉呀，包括 F 勾啊，它就不可能省油，它高低得20升往上，这个得做好这个心理预期，是吧？你要是想算油耗，这种车的确是买不了，买到之后每天都是无尽的痛苦，是吧？包括坦克300，你觉得，我觉得买它的话更多的是，哎，它有烟飞地式的音响，是吧？它有非常好的通过性啊，然后外形呢我也非常得意，非常喜欢，整体的驾驶质感底盘启动程度还不错，那我因为这些原因啊，并且在这个价位上我没有太多的选择，我把它买了，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东西应该省油啊，这个东西是吧，这个东西油耗能做多少，那不现实，坦克300得15升，得15升。
1: 和这个坦克300的油耗谁更低呢？
0: 那很是坦克300啊，毕竟一个是300上有很浓重的888的影子嘛，这个而且是4个缸啊，带涡轮啊，那个呢是4.0，它没有涡轮，纯自吸啊，纯靠扭矩往上抬，那在油耗上 F 勾得在20上下，坦克300老老实实的开13-14吧，如果要是再稍微放纵一点15-16也不是不可能啊，基本上差100公里差个5升左右吧。
1: 百公里差个5升左右，
0: 不少差呀，5升左右，按照现在油价，不相当于差了将近4毛钱嘛，是吧？3-4奔着4毛钱差。如果你要算油耗的话，哎，算油耗就别买这个车了，别买了，这个无尽的痛苦。
1: 这个车现在要卖多少钱？
0: 我们卖25架。
1: 这车几年了？
0: 20年6万公里原漆黄。
1: 那这车现在我感觉你说
0: 又是我卖贵了是吧？
1: 不是，
0: 又是我卖贵了，
1: 就是好像天港好像没有了。
0: 有一些渠道，前一阵还能提到各把星盟的新车，好像现在的话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1: 没有了，我觉得就是25万卖的不贵。买的时候应该怎么要不加购置加上购置税的话，怎么也到50
0: 啊？奔着50去了，
1: 对，
0: 奔着50，保值率就还算是我觉得挺好的了，挺好的了啊。
1: 就是
0: 在目前这个环境下，
1: 车有热度吗？因为25万毕竟可以买一个新的
0: 理想
1: 300。理想
0: 都能买新的理想，
1: 方程豹，
0: 对，
1: 都差不多。
0: 理想的 i 也行 ，l 的6也可以啊，7好像稍微差点意思。
1: 为什么要买你一个4.0排量的酷F 勾？
0: 6万公里开了6年是吧？
1: 对呀、
0: 啊，哎，玩具属性嘛，是吧？玩具属性嘛，就是你。你是想花同样的价格是为了家用啊，还是为了玩？它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选择。你要是为了玩呢，真正做穿越的保友们，他们也不会去看这个理想 L67 是吧？你拿它做新疆的穿越，不说西藏，做新疆的穿越，我觉得不现实啊，不现实。你要是真正家用的话，我也劝退啊。很多保友对这车很感兴趣嘛，我也要劝退，就是都这个东西作为家用的确不合适。你出去比如说5公里以外啊，菜市场去买个菜，来回一趟，对，油钱比菜钱都贵，你这犯不上啊，的确是。犯不上，而且停车也不好停。它虽然是短轴版的，是吧？陆巡或者霸道啊，但是呢，这个停车也挺费劲啊。这个波波浪浪的，其实开起来的感觉质感也不是很好。这种车的质感不追求质感嘛，这种车开起来跟开一个小箱货的区别也不是很大。所以你要追求这些的话，那它显然是不太适合的。
1: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比如说让你拿 F 勾和丰田的、就是7L去做比较，你觉得有什么不同？我觉得 F 勾相对7L的舒适性要好，对吧？
0: 对，就是
1: 觉得这个虽然说我们强调它的越野性，但是毕竟舒适性，每个人怎么讲呢？人呢都是既要又要。
0: 要是让我选啊，我有机会选的，我有能力去选的话，那肯定是吧？我肯定还是不会选 F 勾。
1: 现在如果这两台车是买的时候，可能价格差异。没有那么大，对吧？
0: 还好，GL 略贵一点吧。那我不会选 F 勾了，那个 F 勾看起来不 不够沉稳，不够沉稳，没有那个老前锋啊，没有老前，已经很个性了，但是老前锋我觉得是不是还是稍微差了那么一点啊，稍微差了那么一点。虽然我也看到很多老保友啊，很多年龄比我年长一些的保友在开这个 F 狗，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前锋这块好像稍微的差了一点，是吧？当然了，两台车还都是我相对比较喜欢的啊，相对比较喜欢。
1: 嗯，就是你觉得两个车的舒适性这方面有没有差别
0: ？F 勾能略好一点。

0: 小三连表。三连表呢，基本上第一个表就是华氏摄氏温度来回切换啊，第二个是 South North East West， 这是东南西北啊，第三个就我们可以管叫罗盘嘛，第三个就是一个水平仪啊，就是你现在海拔大概是多少，当然可以校准似的。首先就是一个三连表上来，功能属性很强啊，玩的属性很强，但谁的家用车会配这三个表呢？谁华氏摄氏来回切换没有用啊，是吧？然后呢，你正常我们家用车应该有的，比如说多功能方向盘你得有吧，啊，这个一些电动的设施你得有吧，天窗你得有吧，那这些东西它都没有啊，这些东西它都没有，所以很奇怪。但是你这个配置跟 LC 比起来，好像稍微的还能再高一点，因为 LC 会更加简单嘛 ，LC 秉承的。而且我总体感觉更像海拉克斯啊，就是你这个秉承的想法，就是我的元器件更少来实现这个功能，我的可靠性啊就会更强，我的出问题的几率啊，我的故障率就会更低。他可能以这种方式去造了一台车出来啊，所以呢，穿越啊，这个包括外观的这个格调上啊，的确都够啊，都够啊，故障率也的确非常低。但是作为自己开来讲，它也属实是有点过于的不舒适了啊，因为配置过低了啊。那这个 F-Grove 呢会比它稍微好一点，稍微的增加了一丢丢的配置啊，一丢丢的这个配置也不多，也不多，跟我们传统的家用车比起来配置还是相对比较 low 啊，比较 low， 但是玩具属性吧，这个 low 不 low 好像显得也不是那么的重要，
1: 所以我感觉你的车可能卖不出去。
0: 哎，又来又来，
1: 可能喜欢特别粗糙感的会考虑 F 勾、考虑城市通勤的会考虑这个坦克。
0: 嗯，
1: 然后你说你这车谁考虑呢？还是个大黄色？
0: 你看我不就考虑了吗？你三句话不得半号是吧？又来，黄色对于 F-Pro 来讲还行吧？就我认为，在我心里没有
1: 蓝色好
0: 啊，对对，在我心里没有蓝色好看，我觉得还是大点蓝头的蓝好。嗯、但是没有办法呀，这个你挑不了啊，他来了。
1: 原车主是男生还是女生？
0: 男生，男生。
1: 为什么他会买个黄色？
0: 也是赶上了吧，是吧？喜欢啊，喜欢就买了。然后呢，后来也是给了家里的女生开，后来发现女生开不了，女生开这么一大台车，
1: 为啥开不了？
0: 不太好照顾前后左右，就女生开这么一大台车，
1: 是吗？
0: 的确有点捉襟见肘，有点不太舒适。
1: 然后后来就觉得有点用不上了，对吗？
0: 哎，对，油耗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油耗属实是不低呀、啊，这个油耗属实是不低，比我们传统意识中的坦克啊什么的还是要高了不少，是吧？还是要高了不少，而且它能去的地方，其实说实话，坦克基本上也都能去，是吧？坦克你别买挑战者，你买征服者，是吧？你买索多的，你买征服者，几乎其实啊，稍微改一改也都能去，差不了太多吧？
1: 嗯，但是你这电池你不担心吗？
0: 电池我不担心啊，我纯油我担心什么电池？
1: 不是，我说如果混动的，这个你建议去越野吗？
0: 那肯定是不行啊，是吧？虽然很多现在车型啊、大方盒子们是吧，大方盒子们很多都是电车，包括传统的是吧，那个老资本主义正黑旗的吉普牧马人，他也出电车啊，但他的电不是纯电，他的电是2.0啊，2.0带绿牌的，也是2.0245带绿牌的，他也出电车，但是我个人认为好像有点离经叛道了吧，有点不太适合啊。如果你单纯的就追求一个姿态啊，我想要一个大方盒子，你管它是 B 勾系列的、牧马人系列的还是这个泰系列的，是吧？都行啊，我只要大方盒子就行啊，我也不越野，我绝不越野，我至多就是呢，逢年过节回到家走一走，稍微的非铺上路面，那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但是你要是单纯的，我有这个越野诉求，是吧？或者说我即使不越野，但是我内心深处呢，哎，还有点小悸动啊，我想要一台纯越野车，满足一个自己的愿望啊，我得要这个独大梁的啊，然后我得要这个两把锁以上的，那我觉得就别碰那个电，是吧？别碰那个电，因为你前面这些要求，你就必然要付出点有耗的代价啊，那个电就显得不太合时宜了。
1: 好，所以说这款车呢，我们看看它究竟会花落谁家哈。现在感兴趣的人多吗？
0: 现在我感兴趣的不是花落谁家，我感兴趣的是花落何时，是吧？你什么时候能出去啊？你什么时候出去啊？
1: 有人感兴趣吗？
0: 还好，这个还是有人看的。
1: 有
0: 率还是有人看的，毕竟这个在因为现在的二手车，你知道这个非黑即白嘛？这个黑车和白车可能占了，别说半壁江山，占了九成江山，然后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小黄车啊，尤其是这个车，我前一阵和我那个小绿车啊，和吉姆尼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还行啊。一晃一晃，
1: 吉姆尼卖了吗？
0: 啊，吉姆尼不在了， 经理卖了，就觉得还是挺吸睛的啊，是吧？一走一过，白黑黑白白黑，一个黄的，一个绿的，他俩在一起啊，尤其是一大一小。

0: 泡头陀和瘦头陀啊，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有喜感啊。当然，现在这个瘦头陀出去了啊，还剩他自己。
1: 嗯，好，看来这个 F Goer 这款车，我觉得还好啊，起码里程挺好的。
0: 嗯，
1: 当然呢，是一个挺有个性的。多少有点又老钱又年轻的这么一款车型，对吗？
0: 嗯，很难有这种评价，是吧？又老又新的这么一台车啊，又老又新。
1: 虽然说呢，我更倾向于 7L， 但毕竟，不是一个价格体系的。
0: 嗯、
1: 另外呢 ，7L 的二手车非常非常难卖，
0: 非常顶，价格也顶，
1: 非常非常非常难卖，对吧？就是它就像一个怎么讲，真的，谈不上升值，但是呢。就算挺保值的了，对吧？
0: 相当保值的，
1: 嗯，
0: 相当保值的。就是如果未来我有机会啊，这个我能留一台车的话，他俩之间我可能会选 L7 7L 啊，我可能会觉得7L。
1: 就是你在长春市场看到有人把自己的7L卖了吗？
0: 目前没有，太难见了。
1: 对，我们有不少听众去买的话，也是可能耗费了一两年的时间，可能才会到南方碰到。
0: 有点艰难，而且很多他的确货过车啊，的确货车，包括 F Girl，
1: 就这车被霍霍过
0: 啊，对，就是包括 F Girl， 就是他，嗯，你想他明明是一个为越野而生的车型，是吧？但是他很多地方设计的呢，我认为也不太合理，比如说他那个减震塔顶啊，就是炫的，啊，就减震塔顶，他一旦霍过车啊，就是做过重度越野之后，就不用特别重度啊，就一旦做过越野之后，他那减震塔顶上面还看不着，底下那个胶特别容易开裂啊，开裂的。一个是日后有可能继续开啊，有生锈的风险。第二个，按照我们目前的国标来算，按照团标来算，它事故啊，它是个事故啊，是吧？就很多车原本原漆啊，结果上去一看，减震塔顶的胶开裂了，这是 F Girl 的一个通病啊。它那个强度做的还是略有欠缺吧，所以收这个车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小心。剩下来一个是验表啊，一个是拆表验芯片啊，验后面的焊点有没有变化啊，有没有被破开过。第二个就是验这个剩下之后的减震塔顶内侧有没有开裂啊，这个是你有没有过越野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向啊。这个好在就是什么也没动过啊，依然是非常速。非常远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前任车主，哎呀，这6万公里开的白瞎了。
1: 好，那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你都可以问我们小哥啊，1384419100。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么一款非常非常经典的车型啊，如果大家车型上有什么问题，想了解价格，或者想要买车、想卖车哈、啊，都可以问我们小哥，我们小哥也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哈、啊，耐心的来回复大家。毕竟呢，也做了这么久哈、啊，交易过的车也很多，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哈、啊。就我觉得经验有的时候难免是在你被骗的时候才会积累的。
0: 嗨。
1: 就真的就是你自己就没有被骗过吗？
0: 这很正常嘛，很正常嘛。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之前遇到过一手车主啊，调标。之前有一个一手车主是长春沈阳来回通勤啊，基本上就是不说每天都跑吧，一两天跑一次吧。啊，还遇到过长春工人岭每天通勤的这种来回跑，公里数非常大，20-30万公里。然后呢，由于他常年跑高速，副驾驶也没坐过人，后排没坐过人，主驾驶再加上坐垫啊，而且人家也懂这个是吧？人家来了就把轮胎换了。所以呢，导致公里数非常极大，但是一看，哎呀，原车轮胎啊，然后呢，表显公里6-7万公里啊，全车原漆，并且磨损你真看不出来啊，你20万公里恨不得那个刹车盘、刹车片的磨损都不如人家5万公里的磨损大，因为他天天高速，他也不踩刹车嘛，的确磨损也小啊。然后呢，在当年那个查记录还不是很盛行的年代，是吧？你查不着四 S 店记录的时候，那你只能凭借经验嘛。当年没法读表啊，没法拆记录，没有拆表技术，就是比较混沌的那个时代，那你只能凭借自己经验啊。大家都是凭借自己经验去看那个事儿，而且20万公里，在我印象中很深的是一台哈弗的 F7 啊，然后你很难见到一台国产车开了20万公里，发动机不漏油不漏水啊。虽然它是仿这个411系列。那个发动机，但是前面车盖垫一点不漏啊，这个事儿也很神奇，就是明明保养的也很好，然后调了表了，嗯，然后我们这个是吧，我们来了之后呢，由于有段时间没卖出去啊，所以呢，然后后来调表技术这个记录的技术就开始盛行了，我们就无意之间去查了个记录啊，发现哎呀，这公里数属实是很吓人，是吧？属实是打眼了啊，所以我们被骗过很正常，这个都有这个过程，你得交了这个学费之后，下次你才知道啊，无论多少钱的车。无论这个车你看起来多么符合你心里头关于这个公里数预期，你都必须得验表，你都必须得验公里数啊！这个都是一定是交了学费之后才知道的事嘛。
1: 嗯，看来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那些就是每天可能都要说自己被买二手车被骗了，我在想有时候收车的人可不可能自己也被骗了
0: 啊？一样的，一样的，这个。

0: 一点不耽误，包括我们自己的小伙伴啊，我们自己的小伙伴这个去年啊，我想去年春节啊，今年就是2026年的春节的时候啊，小伙伴有一台 X5 啊，24年的车，我印象是24年3.0的 X5 原漆10000多公里，然后呢，我们给了一个价格，我们给价格之后呢，稍微和小伙伴心里预期呢差了那么一点点啊，然后我们一个这车后来呢是流露到了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伴手里，我开始我都不知道，我跟小伙伴联系还挺多，但是我都不知道，他也没和我说。但是卖车这个人一定说这个车是陈阳看过的啊，对，他知道这个事儿，但他没告诉我啊，因为他觉得，陈阳看过的车陈阳没买，然后我买了之后可能对陈阳可能不太好交代是吧？也没和我说，然后直到前一阵他发了个抖音，哎，我发现了这台车居然在他这儿，但是好险啊，好险折在我手里，就这车的手续当时是有问题的啊，这车手续当时是有贷款啊，不能过户，然后呢，我们提的是这个，给一半的钱啊，我们给一半车款，然后呢，这个车一旦能过户之后呢，我付另一半车款啊。这个当时这个付款方式，卖方小伙伴是同意的，只不过车价上稍微差一点，差的也不多啊，差几千块钱。作为一台24年的X5，差几千块钱其实差的一点都不多啊。那最后呢，失之交臂啊，失之交臂，而且当时潜意识中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车有点风险。然后这个车小伙伴前一阵发了个抖音啊，发了个视频，还在他这儿呢。车主失联了啊，车主收了一半车款之后。找不到了，到现在也联系不上。这个车呢，手续由于有贷款，然后呢，这个贷款车主是不是来继续还，他自己也不清楚。但是贷款肯定是大于他的车款的，就这车现在肯定是属于一个资不抵债的状态，还怕丢啊，还怕丢啊。然后呢，这个没有办法，租了个车库是吧？你为了他租了个车库，把车停进去，把车库落下来，车库门口又停上自己的车。这个事儿从今年是2月份过年是吧？现在已经7个月过去了呗，9月份了嘛，已经过了7个月了啊！他在全网呼唤这个车主，说你快点出来就解决这个事儿是吧？因为今年年初到现在，这个X5掉价都得掉了大几万块钱下去了。你这个是吧，你这事儿咋整？虽然我只出了一半的钱，但是我现在这钱放20多万放里头，又过不了户，又拿不着车，也很痛苦是吧，也很痛苦。这个小伙伴也是做自媒体的啊，我看到之后我倒没有幸灾乐祸，我只觉得很后怕，因为这事就差一点嘛，就差2寸啊，就赶到自己身上了。冥冥之中我觉得老天爷还是很眷顾你的是吧，这个最终没到你身上。你说这个算不算被骗呢？也基本上算一半是吧，因为离被骗也很近了嘛。
1: 好，那好，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们小哥啊，大家一起来聊车。1384419100，1384419100。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15043011001。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11这一阵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静静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 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啊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 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办都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7: 我是江总。
3: 江总，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主题，首先大家可以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啊，经常走路走的时间长了，这个脚后跟就有点疼，膝盖也疼，不太舒服，
7: 嗯，还嘎巴嘎巴响的哈。
3: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有点腿抽筋儿，然后其实这些大家别害怕啊，脚后跟疼、腿抽筋儿啊，其实可能是你缺钙了
7: 啊，缺钙这个很普遍哈、
3: 哎，
7: 这个
3: 是的，因为很多朋友说，哎呀，这睡着睡着晚上这个小腿肚子怎么攥筋呢？然后腿酸、腿疼，对，包括家里的孩子也说，吵吵着腿疼、膝盖疼，还有一些小孩子，包括成年人都还在咬指甲，指甲软，其实这些都是典型的缺钙的现象。
7: 嗯，
3: 你像这些这个身体的疼痛啊，可能还只是表面的现象。如果说你缺钙严重了，你还不去管它，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钙流失啊、骨密度降低啊，从而诱发骨质疏松。
7: 嗯，
3: 我们体检为什么有一项叫测骨密度吗？
7: 对，
3: 哎，这个您就要关注一下。而且缺钙的话，还会说提早的掉牙。那你牙要是都没了的话，你还怎么能吃嘛嘛香呢？
7: 吃啥都不香了。
3: 是，而且缺钙的那种掉牙，它可能不是整颗的掉，而是一个茬一个茬这样掉啊，就说明你的牙有点碎了。
7: 嗯，
3: 有的时候呢，你吃点硬东西，哎呦，这个一个茬嘎嘣一下崩飞了，哎，
7: 啃大骨头时候哈。
3: 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呢？缺钙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你包括小朋友一定要补钙吧，在成长期，还有备孕的小夫妻、孕妇朋友、产妇朋友，产子之后都要进行一个补钙，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当年年轻的时候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营养不太充足的，忽略了这个钙，导致你发现年龄大了之后罗圈腿、站不直，然后骨质疏松，经常会卡骨折这样的问题，那就很严重了哈。所以说今天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骨质疏松啊、缺钙呀、啊、我们怎么去补，这是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要讨论的这个重点，也给大家推荐一种补钙的方式。其实从方式上来讲，那肯定是推荐大家纯食补呗。
7: 对呀，
3: 天然的补钙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而且还得没有那种过敏的反应。其次呢，这种补钙壮骨的方式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自古至今都有记载。可能以前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会知道，那个大院里养很多的家禽的家畜，是不是？
7: 对，小鸡小狗的哈。
3: 对，那有一些小鸡或者说小狗，它可能不小心玩的时候就卡骨折了。那折了之后，它这个动物啊是有天性的。你会发现它一般就去吃什么呢？就是院里可能撒在地上的这个黄瓜籽儿
7: 啊，老黄瓜籽儿。
3: 对，它就专门叨那个院里的黄瓜籽儿去吃。所以说，很多老一辈的人，你一提，哎呦，他都知道这个黄瓜籽儿是贵骨头好的，他都明白这个。那经过这个现代医学研究，也成功的发现了，说提取这个黄瓜籽儿一吃，包括这个牲畜啊、人一吃，这骨质就明显增强了。你像有一些骨折呀、骨裂的，好的就很快了。
7: 哎，就是因为补钙好哈。
3: 嗯，咱们身边可能从小到大也有人说骨折了，骨折之后都在补钙，都在吃这个黄瓜籽儿，是不是？
7: 对。
3: 那我们成功的从黄瓜籽儿当中也提取了到了这种大量的钙元素，补充进去了。所以说这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
7: 好东西哈。
3: 嗯，包括现在在网络上，是不是江总也经常上网
7: 啊？是。
3: 你看一下，就有两个比较火的，咱们说软件，某音和某手哈。
7: 啊。
3: 在补钙的这个领域当中，这个词条当中，你去搜一搜，这个黄瓜籽儿也是霸榜了好几年，都在第一位的。
7: 哦。
3: 就是说什么黄瓜籽儿纯天然的，大家认知度很高。现在很多的厂家就把这个黄瓜籽儿通过打磨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成粉。那打磨成粉之后呢，都是熟粉啊，它是熟的。回家之后啊，直接你拿温水一冲，直接这么一喝，每天你也不用多喝，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7: 对，这太省事了啊。
3: 是。那么直接我身体的需要这种大量的钙，就天然的补充进去了。而且这个天然的补充还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咱们啊，可能在补充钙的同时呢，可能出现一些把肝啊、便秘的情况。 情况，那这个黄瓜籽儿它不会出现啊。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甚至现在中青年的群体会发现啊，就是用黄瓜籽儿去补钙，而且谁都能喝。
7: 对，它不像是说喝牛奶，你像我这个乳糖不耐受，然后我喝牛奶补钙就不太适合，一喝就拉肚哈。
3: 没错，而且牛奶它不是适合所有人去喝的，不光是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还有一些朋友是过敏的，其实也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只是程度不一样啊。另外还有说喝骨头汤的，骨头汤大家去想一想，它的脂肪含量是更高的，
7: 对，那里都是胆固醇的。
3: 况且咱们说喝牛奶呀，喝骨头汤啊，它的这个钙含量远远不如这个黄瓜籽粉。
7: 对，
3: 所以说我们想让我们家里的这个父母身体健康，不卡跟头，不摔坏，想让我们家里的孩子长大高个儿，漂漂亮亮的，怎么办呢？你得首先保证家人的这个骨质是好的，是不是？
7: 对。
3: 所以说有一句话，中年人啊，人过35，关节补
7: 一补。
3: 哎，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这个退化的情况，钙已经开始流失了，平时这个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还不规律，那么还可能爱喝一些碳酸类的饮料。你知道那碳酸饮料对骨质都会有很大的损害吧？
7: 对。
3: 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每天喝一杯黄瓜籽儿。那老年朋友、中年朋友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已经很厉害了，基本上每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都得有7-8个缺钙的，就是说70-80%的朋友都有这种情况。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钙是进一步的进行流失的。那有的朋友说上医院去打钙汁儿，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值，你就是每天喝这个黄瓜籽粉呗，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而且它还不是药，你可以放心的去喝去吃。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给大家做过团购，是不是？
7: 对。
3: 那之前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的，而且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1斤装。
7: 哦，这大品牌，而且还大规格哈。
3: 没错，之前带到节目当中，咱们是4桶4斤，团购价是199块钱啊。但是可以说这个价也是相当优惠了。你想想，4斤199，你自己出去拿这个黄瓜籽去外面打的话，1斤都得40-50块钱。
7: 对，
3: 超市里1桶1斤的黄瓜籽也得卖到50-60吧。所以说之前的价格也很优惠了。但是今天您听好，我们的节目还有赠送的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8: 南京同仁堂生物科技出品的，
3: 首先它是纯黄瓜籽粉，它的原料是咱们长白山脚下的老汉黄瓜籽儿。
7: 对，
3: 要不说长白山神山圣地呢，自然条件好啊，它的这个土壤很肥沃，北纬38度，生长周期也是非常长，日照充足，土壤肥沃的。那么咱们只选长白山的当季老黄瓜籽儿、新籽儿，钙含量它是不流失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5次低温精细打磨，研磨的非常细腻，冲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点碎渣子都没有。那么这样你吸收也会特别好，100%的纯粉，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只有黄瓜籽儿这3个字，这就是原粉啊。但是今天我说了，我有赠送，什么样的赠送？以往是199，4斤4桶，是不是？
7: 对呀。
3: 今天只要是咱们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买4桶4斤，我还能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
7: 哦，199块钱，足足的8桶8斤呢。
3: 没错，这个是上节目之前我跟厂家说谈到的这样的福利，因为上一次上来就很火爆，有些朋友说我这4桶已经吃完了，不够吃啊。我说厂家多送给我们一些好不好？只有这一档，我们给大家做买4送4，一共8桶8斤的这个活动，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7: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7: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3: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
1: 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四桶送四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7: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9: 哎，订黄子粉
1: 啊。好嘞，订购成功了啊！一看这就是非常有眼光的先生啊，知道进来我就订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买过黄瓜籽粉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的合适了，况且还是大品牌，有保障的，是不是？来迎接4号线的尾号0181这位朋友，你好。是黄瓜籽粉啊，订购是不是？
7: 哎，好，订购成功了啊。
1: 嗯，是。
7: 好像还在听收音。

0: 机，但是这名额给你占上了啊。
1: 嗯，没错，0181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可以继续抢占我们这前20个名额，因为正常啊咱们就是199四桶四斤，今天能给您做到8桶8斤，直接买一组送一组，赶紧拨打电话。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这个黄瓜籽粉哈，大家都知道它好，因为从古至今也流传下来了。但是我跟您说，您现在选购的时候您要注意，为什么说有些老年朋友他懂的，他会拿着黄瓜籽自己去打呢？
0: 自己去磨去啊。
1: 其实他就是想要那个纯粉。
0: 对，
1: 哎，他就想要这个纯的。因为你如果去外面去买这种成品的，很多是掺了其他东西的。你看看配料表啊，可能有什么大豆粉呢，蛋白质粉呢，是不是？但是咱们买黄瓜籽粉干啥呀？不就是为了对骨骼好，这个补钙的吗？
0: 对，你像那大豆粉啥的，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往里掺的啊。
1: 是的，所以其他你要它干啥呀？咱要喝就喝纯的，对骨骼好的，补钙的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每桶是纯的，500克一斤装的。这个黄瓜籽粉啊，你自己去买也是59块钱一桶。今天呢，199买4桶4斤，再送你4桶4斤，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品牌的啊，这个纯黄瓜籽粉，也就是黄瓜籽原粉。再说一下，它每一桶是足足的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今天前20位订购的，我们跟厂家要来了这个赠送，199块钱买4桶，再送4桶，一共是8桶8斤。它的配料表就是黄瓜籽3个字，所以是纯黄瓜籽。另外保证说，肯定是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这个不好东西的添加，它就是纯粉原粉嘛。
0: 对，大人小孩老人啊都能喝啊。
1: 所以说对，它是适应全年龄段的，还有就是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去喝的，完全没问题。但是今天只是有这20个名额，能做到买4桶送4桶啊，一共8桶8斤，您能喝上这个至少得吃半年以上了，是不是？每天喝一杯都行，还非常的方便，赶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对，咱们都是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而且这些量啊，可以足足吃上这个半年以上的哈。咱不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赠一斤二斤的，咱是199块钱买4桶4斤，再送4桶4斤，足足的8桶8斤啊，能吃上半年以上的啊。来，再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好，4号线的尾号0936，这个朋友你好。
3: 那个，你那黄瓜籽粉，
0: 纯粉啊，咱们是纯粉啊，
1: 嗯，
0: 啊，订购成功了啊！你等电话，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然后有什么事跟客服再咨询一下，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
1: 嗯，是的，咱们这位先生啊，0936，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0: 对，订购成功了，
1: 客服会跟您联系的。今天带来啊，全家人都需要的放心植物钙精选东北老黄瓜籽儿。这个东北老黄瓜籽咱们本地人肯定是非常认的啊。咱们这里土壤肥沃呀，我们选的都是长白山脚下的这个纯东北老汉黄瓜。
0: 对，
1: 这颗粒啊是非常均匀饱满的，营养丰富，再加上一个精细的磨制，粉质特别的细腻啊，真材实料，它能带来一种醇厚的口感。而且老黄瓜钙量满满啊。
0: 对，
1: 关键是100%无添加纯粉，也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添加，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糖，什么都没有，你喝的就是安心。咱们就是要补钙，要增强骨质的嘛，不掺假更管用。今天这个黄瓜籽粉是纯粉啊，每桶是500克的，你自己去买的话也得是59块钱一桶。你想想，你出去打磨，它都得是40-50块钱一斤。
0: 对，关键咱们这个是大品牌，放心的喝着啊。
1: 是的，你自己去磨的话，它的工艺呀、啊、什么卫生啊都没法保证。但是今天199块钱，咱们以往哈都是4桶4斤，但是今天呢给大家谈到了一个赠送啊，补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4桶4斤，只有这一档8桶8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只有20个名额，现在抢的已经不到一半了啊，朋友们。

0: 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赶紧去把这个名额先抢占上，因为你只有把名额占上，咱们才能给你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的啊。
1: 其实以前啊，都是老年人在吃这个黄瓜籽粉啊，年轻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已经意识到的话，这个黄瓜籽粉你是要全年龄段去吃上去的。因为首先青少年，如果说你这个钙不够的话，骨骼发育不良，你没法长大高个，而且也会出现腿弯的情况啊。像我们中年人、中青年哈，如果你已经感觉到了腰膝酸软啊，腰酸腿软的感觉，关节疼，然后嘎巴嘎巴响，运动能力也不足了，感觉我一运动这个腿怎么就蹲得疼呢，你一定要开始补钙了。如果说您去做体检的时候说这骨密度稍微差点，那是必须得去喝了，朋友们。纯植物钙啊，赶紧喝上，况且还都不像钙片似的，咱们纯植物好吸收，而且你就当一顿饭去吃了，咱们这个每天你不都吃轻食吗，喝这个黄瓜籽粉也可以当我们的代餐啊。
0: 对对对，
1: 来，热线非常火爆啊，我们迎接四号线的9376。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一位先生啊，您订购吗？
2: 对，订购。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啊，咱客服马上给你回电话。
1: 哎，跟您说一声再会。迎进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是订购吗？
3: 因为吃黄瓜粉是吧？
1: 是的，
0: 纯黄瓜粉啊，纯的啊。
3: 现在是八桶吧？
1: 还是八桶啊？您是前20位打您电话的，只有今天您非常幸运啊！我们以前都是四桶的，但是今天是买四桶送四桶，一共是八桶八斤，
0: 只要199啊！
1: 没错，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3: 哎，好，谢谢
1: 你。哎，好嘞，
0: 订
1: 购成
0: 功了啊！
1: 你看这位女士哈、啊，上来就问，哎，是不是八桶啊？还有没有八桶啊？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正常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比较贵的。你算一算啊，这位女士肯定很会算账。你199，如果是八桶八斤的话，这一桶才多少钱？
0: 嗯，
1: 才20多块钱，
0: 是
1: 吧？
0: 你自己去外边打也得40-50一斤，而且你还自己买粉哈。
1: 因为今天哈、啊，厂家给我们做这样一个补贴，买一组送一组的话，其实是亏本的。但是没关系，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咱们来做一个推广，也是一个宣传，所以您有需要的话，想跟全家人一起补一补咱们的放心植物钙，赶紧拨打电话，199到现在还是一共是八桶，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迎进尾号5387，你好。
4: 哎，你好
1: 女士，咱订购是不是？
4: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这个黄瓜籽粉，看大家这个认知
0: 度、特别认啊、
1: 认可度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关键咱这大品牌是不是？
1: 没错，因为这个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是太重要了，连专家都说补钙就是补骨骼。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哈，它也被誉为接骨粉、壮骨粉。你要像有一些这个受伤了、骨折了、卡了的朋友，他都得喝，他都得补钙。啊，况且有一些补钙方式，比如说吃钙片，我真是觉得哈，能让我用食补去补的，我就不吃钙片。
0: 对，钙片吸收还不一样。
1: 是，如果说你这个去这个缺钙严重了，可能还有去打钙汁的，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大便干燥、上厕所费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工的一些合成钙，你补了之后，它可能也不会完全消化，
0: 对，吸收不了，
1: 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吸收不了了。那么咱们就用食物去补充。那要说钙含量高，那肯定还得是黄瓜籽粉，那不然不会一直流传这么多年，
0: 从古至今都在用啊。
1: 对，那科学研究也发现了，说这个黄瓜籽当中的钙质它确实是高，况且咱们今天带来是大品牌的，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500克一斤装。那我们跟厂家要了这个补贴和优惠啊，说我们这个价格不变的话，多送给我们一些吧，因为全家都吃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量大一点哈。今天买4桶4斤，再送你一模一样的4桶4斤，一共是8桶8斤，怎么都能吃上半年以上了，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
0: 对，记好电话，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的朋友还问啊，你这黄瓜籽粉是生粉还是熟粉啊？
0: 对，这是懂的啊，
1: 挺懂
0: 的。
1: 咱们这个是熟粉啊，都是采用低温烘焙技术熟制而成的。
0: 对，
1: 低温烘焙保证它的营养和钙质不流失，而且口感也更加的好，它是有那个黄瓜籽淡淡的清香加微微的糊香，它可能和你以前吃那个粗粗拉拉的那个粉啊，说我以前吃那有点颗粒状的，它不太一样啊，
0: 这个完全没有颗粒状啊，
1: 精细的一个打磨，你这回感受一下啊。迎接尾号是712。

0: 五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2: 丁
0: 哥
2: 粉丝粉啊，
1: 我要订一份。
2: 好嘞，丁哥成功了，在家等电话就行，客服一会儿给您回电话啊，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是的，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大品牌啊，大品牌有保障，护航的一个纯黄瓜籽粉，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三个字：黄瓜籽儿。每一桶都是足斤足两的，一斤装的这样的纯黄瓜籽粉，原粉，没有任何添加，
2: 对，
0: 更没有糖，
2: 打磨的非常的精细，易吸收啊。
0: 对，低温烘焙，精细打磨。全年龄段全家都可以去吃，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其实这个补钙是一辈子都要做的事儿，我一直在说全年龄段啊，不光是小孩子和老年人，
2: 对，小时候也得补哈，
0: 对，中青年都要去补钙啊，因为你想想，我们的骨骼就是身体的框架，你这个框架都出问题了，你这个健康能没问题吗？
2: 框架都散了呢，是不是？你这是平时生活质量。能上来吗？
0: 是的，还有人说什么未老骨先衰，你这个钙质流失总是先于咱们身体衰老的，所以可能你还没有感觉已经缺钙了，况且它是一个食物，是不是？咱每天说吃早饭的时候你就可以添加进去，拌在粥里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啊，您上班上午下午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小的饥饿，冲一点去喝，老年朋友一定要少食多餐，你把它作为一个加餐去补充，完全都是可以的。
2: 对，你像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这天天现在啊，大鱼大肉吃着，你说这些里边含钙也多，确实也多，但是那里边的脂肪和胆固醇也多，对你这心脑血管也不好，是不是？
0: 没错，所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完全对咱们身体没有负担的健康饮食，咱们还得是这个纯黄瓜籽粉，100%的原粉啊，大品牌护航的，每一桶都是一斤，今天哈就这几个名额了，朋友们，
2: 最后三个名额，
0: 哎，正常是1994桶四斤的，今天直接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也就是两组8桶8斤，至少能吃上半年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2: 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老黄瓜籽儿当中它有大量的钙元素，但是咱不能直接吃，是吧？它有一层厚厚的壳，而且黄瓜籽儿的壳你也是消化不掉，不容易消化的，只能通过打粉的方式吃黄瓜籽粉，更好的释放其中的营养，吃法也更简单，更容易被咱们的身体吸收哈。小朋友比同龄人矮的，父母，咱们的老年朋友，骨质疏松、疲软无力的，还有你长期缺钙的话，就会感觉腿脚经常抽筋儿。你像经常崴脚的朋友，经常摔伤，然后骨折恢复期就需要补钙。
2: 对，一卡跟头就骨裂、啊。
0: 哎，腰酸腿疼，直不起腰，偶尔会感觉，哎呦，怎么这么痛呢？你是不是我这个筋呢，肌肉出问题了？你关注关注你的骨质吧，包括你已经有一些关节异响了，嘎嘣嘎嘣的，上下楼梯的时候这关节都在响，一动的话都感觉关节不舒服，赶紧补钙啊。那我说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5: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6: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5: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4: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大可在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向您问候，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大可说了节目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在视频号放大镜搜索大可说了，就会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来到直播间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有吃有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通过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让您学会轻松，懂得放下。好，欢迎各位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欢迎我们家人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啊！感谢啊，我们第一时间报道的暖阳，上午好啊！也欢迎更多朋友呢，这个点关注、亮灯牌啊！这个当然了，这里没有灯牌，你可以不断的点击我们的评论区，和大可一起评论互动啊，交流沟通。那么评论和说话的次数越多，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气越旺。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来，观众朋友们在网上呢给大可的私信留言，一位朋友说，大可，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呢8个月了，我感觉呢这个她有点变得贪心了啊，其实我挺喜欢她的，展望未来她要这个要那个，很多事情都是不着边际啊，根本就不务实，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啊，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给予他那些。说大可，这段感情会走下去吗？如果您的这个女朋友真是那种物质女啊，我们所说的物质女，就说白了，对物质的诉求太过了。不是说所有的女孩说对物质有诉求就不是好女孩啊，这个大可更正，不是这样啊。那你说谁愿意嫁一个男人跟他喝西北风啊？是吧？这个是，我们不能去道德绑架啊。就是每个人都是物质的，啊，你任何一个女人也是，只是我们所说的物质女，就是过度追求物质，对吧？追求物质没毛病，你别过度，是吧？你看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结婚有房有车，没毛病啊，对吧？人家这个有需要极码的安全感和保障，这个诉求不过分啊。但是如果他超越了你们两个人的能力啊，承受力，对吧？啊，有些东西不着边际了，哎，你给我买个豪华游艇，你给我买个私人飞机，是吧？我就举个例子啊，你根本就你一个普通打工搞打工阶层，那对你来说完全都是在梦里有的事儿，是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首先呢，他所表达的诉求是美好的愿景，未来美好的愿景，是吧？还是就是眼巴前儿他最想得到的，你分清楚。那一个人有幻想，对未来有幻想啊，有理想，那就将来我希望将来我们的生活怎么怎么样，没什么毛病啊。所以他到底是他表达的一种愿景，还是说眼前他就想拥有的诉求，你还要分清楚啊，不要过早下结论。才相处才8个月，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两个人还在于这个务实的相处，踏踏实实的。啊，有些女孩是挂在嘴上说的很远大，其实说白了就激励自己的男朋友啊积极进步啊，这个没毛病。但有的时候你过度了啊，就脱离现实啊，这个大可学觉得就是要看他是否像你想象的那种虚荣，是吧？啊，谁都爱慕虚荣，那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去找爱慕虚荣的？不要过分，是吧？你说追求虚荣、追求物质、追求享受，谁都是，世人都是如此。但是这里面有个度啊，你别偏离现实啊，是不是？你太过度的去追求这些东西，那就会偏离爱的初衷啊。爱的初衷是啥呀？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风雨同舟，相濡以沫，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这个情感的交融更重要，是吧？它是基础，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啊，还是进一步的去了解啊，你也不用过早下结论，他也可能就是想一想说一说，并非希望你去做到，或者说谁做到了我就跟谁啊，是吧？所以大可觉得还是
你不要把它当成压力，是吧？这是对我的暗示啊，让我奋斗，是吧？激励我努力，这个没毛病。但如果你说我，咱们就这么大本事，就能吃这么大碗饭，对吧？你非让我去成为什么首富啊，去超越自己的极限，去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儿，那大可觉得，如果她真是这样的女人啊，你就放下，毫不犹豫，因为你驾驭不了，你驾驭不了她的欲望。是吧？所以什么事儿啊，我们说生活应该有欲望，你说人没有欲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是吧？但是要掌握一个度啊，量力而行。我们常说知足常乐，说什么叫知足？满足了我的一些欲望，我很开心啊，我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就可以了。但你说我说我得一还想得二，得二还想得三啊，无止境啊。中国有句成语叫欲壑难填啊，那就麻烦了啊，那就过度了。万事皆有度，无度则悲。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欢迎莲花啊，赏花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跟大可在线互动，有什么心理科跟大可唠扯唠扯啊，随时给大可打字留言，大可愿意做您身边值得信赖的知心人。好，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发现我男朋友的手机里还曾经还保留着曾经和前任的私密照，我是无意当中啊拿他手机帮他发条信息发现的，这个我没说啊，说大可他还保留着前任的照片什么意思？这位朋友，我有的时候不小心在相册里还能看见我曾经很久很久以前拍的一些照片，也有我不喜欢的人和事儿，那可能就是忘删了呗，是吧？你提醒他，哎，这个张照片很有意思哦，是吧？你点点他呀，是吧？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为难，觉得我干涉他隐私了啊，那我觉得别的隐私你可以不管不顾，是吧？但这个和前任的照片你心里有芥蒂，那你就要指出来，坦诚不公是两个人相处的基本，别什么掖着藏着，然后你去猜测，你去琢磨他心思啊，多累的啊！大可就不喜欢这种活法，有啥话就摆在桌面上直来直去啊！我觉得那样的人，我跟你说，我们管说这心大，心大人更健康，心里不藏事啊，睡觉香，吃得香啊，抑郁和焦虑永远找不上他。所以大可觉得你做个心大的人，就把你的芥蒂说出来，咱又不是过分，说所有的这个你和女士拍的照片你都给我解释一遍，那他真的有点过了，是吧？这个点到为止，这个是你前任，我认识，我也知道照片保留是什么意思，对吧？啊，你听听，哎呦忘删了，抱歉，是吧？他及时删除啊就好。如果他觉得哎呀你这么说我不开心，这是我的隐私，我愿意保留过去，不代表我还要重回过去啊，强词夺理说那些没有用的文啾啾的话啊，大概觉得这个人不适合你，你也不必留恋啥，你俩没有缘分，缘分就是相互包容相互理解，这叫缘分。不能相互包容不能理解彼此理解，那不叫缘分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位朋友强拧的瓜不甜啊，直白的说他能接受删除，说明他在乎你啊，他能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他觉得你干涉了他隐私，哎拉倒，咱们不必要非要攀那高枝儿啊，认为他高高在上什么都得尊重他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过分啊。你人心呢、啊、都是如此，如果在爱情方面我们不自私，那这个爱就有问题，是吧？我贼敞了，他愿意跟谁处谁跟谁处，他有多少女朋友我都不干涉，那我就觉得你有问题，对吧？这个爱情有问题啊，所以爱情一定是自私的，你去展示这份自私恰恰说明你很在乎，没毛病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美好的心情从听大可说了开始啊，感谢啊莲花
感谢更多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欢迎更多朋友，欢迎勿忘我啊，这个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有什么困惑和纠结和大可唠扯唠扯。看到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大可还是那句说这个话不变啊，尽管是现在市场属于这个僵尸行情，对，猴皮市啊，这个上上不去，下下不来啊，但是大可觉得这是个机会啊，这是机会啊，虽然说资金做多意愿不是很强啊，市场情绪呢应该略显低落啊，但是。

消息，它永远是在那横着，啊，波动率非常小。那大可觉得这样的龙头你一定要关注，啊，多空双方分歧很小，一旦市场做多，它有可能直接向上，啊，所以大可觉得这个去博弈，清仓博弈没有损失，怕啥呀？啊，暖阳现在都说半仓了，是不是啊？我一半仓位都空着呢，啊，这个非常好，坚持啊！现在那半仓不要动，千万不要动。另外一部分清仓参与，抄底一些，潜伏一些龙头，否则你跟不住啊！过一阵儿一旦市场情绪高涨起来了，你又开始追涨了啊，追涨杀跌了啊，大可觉得你把握不住啊，还是潜伏能赚到真金白银啊！拼的就是耐心，你的耐心就是你的投入。啊，你的耐心就是你的付出，你有了这份投入和付出，将来才有回报。啊，你就想我不投入，我不付出，我整天跟那空仓观望，什么时候起来，我什么时候参与啊？最后你还会亏损很严重啊，天道酬勤。所以说，大可觉得还是积极的潜伏到里面，耐心的等待就是一种成本的，就是一种投入，成本的投入，你投入才有产出，你不投入，老天爷都不会给你回报，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时候，空仓进可退，清仓进可攻，退可守，对吧？没关系，那他要真往下下坠，那我无所谓，就这么点仓位，亏了就亏了，对吧？啊，但要向上，我就可以追加，对吧？所以大可觉得，这个时候博弈对未来你是否有信心？你要说我大可，我一定要等着那个漂亮国的靴子落地，到底加还是不加？到底是降息还是加息，是吧？关于这个市场已经早有了心理准备和预期。大可觉得这个世界经济不可能崩溃啊，中国会走出独立的行情，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一定对呀。啊，当然这是我的判断，我错了。那错了怎么办呢？错了我也不要紧呢，我清仓怕啥呀，是吧？大可没有像你那么美好的憧憬，过两天呜开始下坠崩盘了啊，崩溃了啊。那跟我又没关系，我大不了小损失，对吧？无所谓，所以我就有信心。所以，但我反对空仓，啊，我反对空仓。说这时候大哥我就观望，等什么时候起势了我再进啊，那时候就没你机会了，好吧？追涨杀跌，你觉得你能掌握好？事实你掌握不好，啊，你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啊，然后你就会那个时候一会儿恐惧，啊，一会儿贪婪，在贪婪和恐惧的徘徊当中，损失不断放大，被当成韭菜反复收割，别人都已经翻倍了，你还在那被套呢，啊，所以说现在是这个无人问津处啊，积极的清仓潜伏一些未来的方向，啊，不要去追，好不好？This and that, nice and slow, here we go.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啊，是的，半仓啊，坚持啊，多好啊！不知道能不能加啊？加就加呗，市场对此已经做好了预期了，是吧？难道他加上了，我们就完犊子了？不是这样啊，大不了我们还是这样上上下下横在那里，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加息对他们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现在的负债率很高了，还不降，你要知道他每天要向。全世界持有美债的人最多，他不断的每这么高的利息，他不断的向人支付利息的，你想耍赖啊？啊，所以说这个债台高筑，他不再往下降，他每天的支付多少？但我看没记住那数字啊，每天支付那多少个亿的利息，是吧？百亿、千亿，他能承受住吗？他眼前的通胀说啊、哎、通胀不行啊，这必须得降息，要么通胀率太高必须得加，要么通胀率首先加息收钱呗，把钱市场钱放钱收回来，赶紧存到我这儿，我给你利息，是吧？然后通胀就下去了。他现在通胀的主要原因一个是乱用这个所谓关税，二是发动局部战争导致的。他只要把那个战争一停，关税往下一降，立马通胀就下去。哎，他就不愿意这么做啊。这面把通胀拉那么高，完了还喊着要降息，所以这就是个矛盾，是吧？你说这个

所以说现在全市场都在观察啊，都在观望等待啊，据说现在已经达到90%了，是吧？所以说没关系啊，大可觉得这个咱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啊，对我们肯定是有影响啊，但我觉得这种影响慢慢就会被削弱，全世界都在去美元化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按照自己的节奏走啊，关注我们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啊，十五五规划当中那些热点和焦点，我觉得将来还会被市场炒作，甚至将来一旦那个所谓漂亮国的泡沫一破灭，它的股市下行，可能就轮到我们上行，对吧？啊，世界的目光还会聚焦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吧？新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可能就靠我们。所以大可觉得这个未来我们的这个引擎，肯定是这个市场，啊，因为这个其他的引擎发动不起来了，啊。那这个引擎呢，现在我们前不久已经看到了国家态度了，财政注资金融机构，是吧？可能未来还有一系列的动作，只是在路上，别等着市场大家都唱衰的时候你也跟着唱衰啊，全市场都低迷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你一定要逆向思维，一定要逆向思维啊，大家觉得是吧？现在是吧？你问问周边人，说很悲观。哎呀，不行啊，要还要下探。哎呀，不行啊，资金怎么怎么地，是吧？是情绪不是很高涨啊？融资融券这个最高达到3万亿，现在两融已经来到了2.5万亿，丢了将近5000亿，是吧？就不敢借了，大家的情绪比较低落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别人看不好，甚至唱衰的时候，是你抄底的时候，好不好啊？所有的赚钱的人都这么赚的。你回首所有的咱们采访这个市场当中这些投资大佬，什么段永平啊，包括那些这个什么巴菲特之类，你看他们都是在你看不好的时候他看好，你看好了他跑了，对吧？当年的比亚迪谁看好啊？说那什么新能源车啥玩意啊？那就个电动玩具。人家就大胆的买了那么多，是吧？啊，大家现在都看好了，满地都是绿牌子了，啊，人家撤了，对吧？这叫投资，你都看好，你赚啥钱呢？他也买不了啊，大家都一致看做多，他上买什么筹码他都买不着，是吧？资本只要在市场里，他一定是做多的。世界经济崩溃不了，放心吧。啊，大家说万一有一天金融危机来，金融危机来了那么多次不也照样度过了吗？啊，哪次金融危机会把这个世界整崩盘喽？啊，所以说越是这种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大佬开始抄底，你知道吗？啊，他们就是希望你在唱衰的时候，你低落的时候人家才进场，然后你开始看好了啊，中国市场好啊，太赶紧买呀， 啊卖房卖地也买，那时候开始把筹码给你。玩的就是这个，拼的就是眼光，看谁有眼光，对吧？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真是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好吧，这个是真理，确实如此。现在市场情绪低落啊，唱衰声音不断，大家看不好啊！每次我们的财政注资都有个下蹲的动作，这么多年啊，可能这次也不例外啊。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定力，有没有这个信心去抄底啊。所以大可觉得现在是个机会，我不认为是这个危机啊。资金底、政策底已经明确摆在那儿了，你再往下探不允许。我们还有一个季度就完成全年的指标了，如果要是不能带动引擎，最后一个季度不能有个脉冲拉动一下这个经济，我们年底很难完成任务。只是我们在这伺机而动，是吧？综合考量各种因素，是吧？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啊，我个人的观点啊，这是个机会。

当你感觉全市场都唱衰的时候，当你感觉大家都没有信心的时候，都在观望的时候，就是你的机会。大可看到大批的龙头在低位徘徊啊，多好给你上车的机会啊，就看你的眼光，拼的博弈就是对未来的信心和眼光。别等着龙头都飞起来了你就说哎呀拍大腿，当初我都看好它了，我不敢买，全市场说还能下加息之后还会大跌啊，我就不敢动啊，对吧？飞起来你敢动，你去买单去了啊，买单的时候你挺积极。所以大可哥觉得，个人觉得啊，现在是机会，我都看好好几个标的啊，就是非常好，就横在那盘在那儿，不在左侧下探，也不上右侧，就在左右之间横在那儿。这样的是都是好东西，去抓住这样那个还在左侧往下走的别碰啊，你不知道他下到哪儿去啊，但已经离开脱离左侧，但并没有来到右侧，而是在左右之间横在那儿的。大可觉得是这个是值得你关注的，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当然了，这个好多啊，不知道能不能加息啊？对，无所谓加呗啊！所以说，你就做好，你全市场都做好加息的预期了啊！他敢加，我跟你说，他这个未来他的经济大可真的不乐观，本来已经负债累累了。啊，还加息，持有美元的人都乐死了，对吧？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抑制通胀的方法不是通过加息啊，而是要通过停止战争，停止乱收贸易战啊，停止局部战争啊，停止贸易战，对吧？把这两样暂停了，你看它的通胀率就下来，对吧？它可能还会降息。这样我们这边才有更多的工具可用啊，更多的空间，这个金融的工具可用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向所有的金融机构注资了，这个叫拼耐心，也可能几个月之后起来。但你说这一个月我就看着突然起来那天你毫无准备啊，大可觉得这样的话不是这个咱们投资的这个逻辑，应该还是长线为金啊，长线是金，你不要去老博弈那短期的利差，现在没有利益我就关了啊，睡觉去了，旅游去了，等有利益了起来了你又来了。咱不是那个高手啊，我个人认为大多数人做不了短线啊，还是很多人想在这市场里博弈的信息，我们作为信息弱者，除了平时我们多去学习综合分析一些逻辑，找到属于你的逻辑，是吧？比如说我看好未来某个方向，我觉得这个东西市场需求量会很大啊，这个需求会不断的被放大，或者这行业的周期要反转，是吧？经过你的分析有这个反转趋势，那你就提前潜伏到这个方向里，耐心等待消息的释放。现在大可博的这个核桃就是，我就博未来我们那个人造那个东西成了啊，试运行了，因为正在建设呀，它正在建设当中，这是国家的重点项目，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对吧？一旦它成功了，它是绝对清洁能源啊，比风和电，比风和太阳能啊，这些还要清洁，有保障。但一旦要试行成功，那了不得，可能大家就预期了，那所有的这个算力中心全采用这种电，是不是啊？那你看多大个想象空间，是吧？它现在正在建设当中，没成呢，没成才有机会啊。万一成了呢？你在里面，对吧？所以这就是我选择它的逻辑。所以你选择别的也要找一个逻辑，说还他未来会怎么怎么样，他这个产品未来会在哪些方面需求会爆发，是不是啊？都是这个逻辑。前不久炒什么什么被动软件

被动元件，是吧？说这个市场需求量老大了，人工智能啊，这个发展必须需要它。然后又炒什么金刚石散热，又炒什么液冷，说啊需要，又炒什么什么碳，啊，他们生产这些什么叫什么算力元金属，对吧？它都是有个想象空间，都是有一个市场需求的量变。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这些东西，你要也有，你买这个东西，你的未来的放大是什么东西放大了？什么需求量增长了，带动了你买这个标的它的想象空间，对吧？你先不说它能不能有产能，你说它有没有想象空间，是吧？我们叫成长性，我们叫说，哎，它将来肯定能变成白天鹅吗？不一定，但有可能变，你至少得有可能吧，是吧？如果说你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我买了一个标的，我就觉得它将来业绩好，白扯啊！业绩好遍地都是，你看看呢，咱们市场里多少业绩好的，年年增长呢也不涨，对吧？太多了，你可以选，年年人家业绩都增长，股价就不涨，为啥它没有想象力呀？啊，它没有成长性，为什么有些啥也不是啊？那一年赚不了几个钱都飞上天了啊！我们就认为他将来是白天鹅，你炒的就是预期，所以你就得这么去预期你持有的那个东西有没有成长的逻辑，有没有这个丑鸭变成了这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这个可能性，就像大可选择持有核桃一样，万一未来人造太阳成功了，他是执行者运营者，那你利润空间可多大，对吧？万一将来有一个趋势，所有的这个算力中心必须接入绿色能源中的它，对吧？其实这个已经国家有政策了，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采用绿电，那绿电中可能也它是最绿的，是吧？最干净最清洁的，而且可控，是吧？一旦要是放量了，哟，那想象空间可大了，对吧？我是根据这个逻辑去持有它。那你去持有某个标的买入的时候，你的逻辑是什么？是吧？你只有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和成长空间的，它将来才能可能爆发式的增长，翻倍的行情，对吧？这肯定是你追求的。但你没有想象力就白扯，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朋友们这个试的半仓啊，是吧？保持啊，保持。晴空万里，秋高气爽啊！今天确实啊，今天天儿非常好啊！所以说，每一位朋友，就当你选择一个标的的时候，你一定要问问自己，它有没有成长的逻辑？它有没有将来有一天，它那个东西会放量啊？你查一查。比如说它生产是某个金属的，它生产某个元件，这个元件在这个未来市场应用有多大，有多大想象空间，有没有有一天市场会需要它，那你就得研究，是吧？你研究这个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建设当中，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为了节能，为了怎么怎么的，它会不会得到认可，对吧？你得有找出，然后你的逻辑你再去查阅各种资料去验证你这个逻辑有是凭空想象的，啊，臆断的，还是说有点依据的？如果要是处处能看到一些依据和想象力，那你就勇敢的买进。否则的话就不要碰啊！是大可的观点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大可觉得这个选股的思路，好吧？啊，选择哪些方向？啊，具体要看你啊，当然有一些东西要回避啊，比如前期被炒作的太猛了，翻了倍了，那你就不要想了，它再有成长性，它已经被炒作一轮了啊，再反复太难了，因为这里面主力资金错综复杂，是不是啊？你这个你很难介入的，任何一种成长炒作，它都需要主力资金去带动，那也就是说，手里拿了最多筹码的。他有拉升的欲望啊，如果他没有，白扯啊！大家全都是这么想，都看好，手里筹码非常分散，你一码我一码，就是说100个筹码，每人100个人手里拿着啊，他是不可能涨的啊。

0: 对吧？你想拉，你拉得动吗？啊，所以说这一定第一要有成长性，第二呢，必须有主力资金看中它，啊，它有拉升的愿望，啊，这种主力最好是长期资金，不跟那个量化和游资，你整不过它啊，它玩了一个脉冲，这个它就走了，啊，然后就把你套里了。好，我们来插播一小段广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生活中，我们时常力不从心，因此你需要希望，追求真善美，却迷失了方向，因此你需要信心，人生的种种精彩，一个人无法完成，因此你需要爱。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可说了》，
0: 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哎，刚才播了一个有关这个律师的广告啊，现在有位朋友问的问题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了。他说我丈夫背着我欠下了这个几十万的外债啊，我俩结婚快五年了，一直没要孩子，就是因为都在努力奋斗，希望有一天这个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了再要孩子啊。现在我只想离开他，我用为他承担这个债务吗？啊，这个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啊，夫妻双方的债务不存在连坐啊，不存在株连，好吧？只要你没参与，是他自己欠下的，那他自己去承担，跟你无关啊。没有条法律说，这个夫债啊期还啊，没有啊，他自己的债自己承担。啊，所以你该离婚，你该怎么着，属于你们共同的东西啊。这个具体的可以问问律师，好吧？这个是对的啊。那个所有朋友都不要以为，哎呀，他欠屁股债我给还，谁说的？啊，那是他的事，跟你无关。没有这样的法律啊，你不承担任何责任。啊，即便他这个突然之间他没了，他欠几百万，欠多少外债，那债主都没法跟你要，啊，他得去找法律去要，啊，跟你无关。所以大可这个这位朋友呢，既然已经心灰意冷，决定分道扬镳啊，那就诉讼法律，一码是一码，该谁承担多少就承担多少，他的债他还啊。这是法律的啊，你不用担心说，哎，他欠债我还得替他担着啊，你不必担着，好吧？除非你特别爱他啊，对他这个深情厚谊啊，真情实意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债务压垮，不能就是眼睁睁看他进去啊，我就给他还了啊，那是情谊。啊，那不是法律，那不是法理，好吧？哎，你说的替他还的叫情。

不是法，法是不允许你还的，也不让你还。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个视频号的流量啊，确实是不及抖音啊，它的流量还是受限。那么我们适当的时候，看看下周吧，我们可能就恢复到抖音端，再和大家伙一起互动啊。就感觉视频号它流动不起来啊，除了我们的家人来到直播间，推送到这个直播间的人特别有限，特别有限啊，就是流量还是不及人家啊。所以我们呢还是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主要是服务我们的家人们啊。这个一般在抖音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提问，我们有很多互动，是吧？经常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会刷到啊，但是现在这个视频号就不是啊，它受限啊。好，感谢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

这位朋友留言特别有意思啊，说大可为什么人际关系当中很难建立起健康的亲密关系？什么叫健康的亲密关系？就是我们做男闺蜜、女闺蜜啊，咱们就别往那个不健康的亲密关系发展。那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不健康啊？就是往爱的方向发展，往情人方向发展就不健康啊。我大概这么理解吧啊。亲密关系嘛，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用健康和不健康来定义啊，这个东西只能说你情我愿呢，啊，这个东西是感情的事儿，跟健康无忧啊。他你俩当情人就是要不健康，啊，你俩狼狈为奸也叫不健康啊，那不能这个定义不准确啊，只能叫不道德，对吧？道德和不道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这个不要太理想主义。啊，你要尊重人性的弱点和特点啊，这是人性，你不要太，哎呀，我对他一片痴心，我就想跟他交个朋友，他怎么总往那方面想啊？怎么这么难呢？那就是你俩没有缘分，就这么想啊。有缘的人他就理解你，什么叫有缘？一定是大可说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啊。我理解你是为了跟我做个普通朋友，而不是想做那种朋友啊。那咱俩就做个普通朋友，我也想。哎，你看，这叫情投意合，有缘，对吧？但是他不那么想，而你偏要往那边发展，说我们就做好朋友不行吗？那就做我的好妹妹、好哥哥不行吗？我太喜欢他了，但是我不能跟他成为情人、爱人，对吧？真的就不行，那说明你们俩没有缘分，放开，好吧？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个"缘"这个字儿很神奇。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说了》节目会通过视频号或抖音号进行直播。最近呢，抖音号还在小黑屋里啊，我们就在视频号里播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0431858156775688569，再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大可，孩子今年呢上大一啊，然后这个军训特别苦，孩子有退学的想法啊，怎么办？怎么劝啊？"如果校方那边没有什么资源和关系啊，那么你就亲自去一趟。跟学校领导沟通啊，然后跟孩子交流，做做思想工作，是吧？因为很多孩子，你说他真能吃学习的苦，真的没有问题，但他吃不了军训的苦，对吧？整天烈日暴晒，每天队列啊、叠被、晨起、晚训，是吧？他时间久了，他感觉这不是他要的生活，啊，身心乏累，

胃不堪啊。其实各个这个军校吧，各大学的军训时间不一样，有些是一周两周啊，专业的比如说军警类的可能时间要长啊，警类呢大概得一个月，军呢那就长了啊，第一个月可能是苦一点，慢慢的那可能就会常态了。选择军队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这种准备啊，是吧？每年我都听说国防科技大呀退学率都在12%左右，100还有12个退学，是吧？受不了，吃不了这份苦，回来复读，对吧？所以大可真的心的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选择军警类的孩子们未来的志向一定要做好这种预期啊，你别把那想象的那么美好，就是苦。孩子没有这个意向的父母也被逼孩子，哎，就业难呐，你赶紧就考个，将来这样你看就业工作就家里不愁了啊。他没有这个意愿，他就很容易打退堂鼓，对他来说那是种痛苦的折磨，对吧？很苦的，动不动可能还会被师兄或者是老兵欺负啊，被打骂都有可能啊啊。孩子自尊心受不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大可的观点就是去一趟学校吧，啊，然后跟老师谈。我不知道您是军还是警，啊，如果要是真是普通大学好办啊，做做思想工作，给孩子请个假啊，这两天身体乏累，受不了了，是吧？那可以，完度过军训之后就正常学习生活了，那个就轻松自在了，对吧？但如果是军警类的，那你要讨说好。警还好办点，退了就退了吧，军那叫逃兵啊，啊，是吧？逃兵可是严重啊，所以有些东西你退了可能未来会受影响啊，所以大可觉得不管是哪一类的你还是亲自去一趟，说孩子有既然想退，那复读那么容易吗？特别难啊，现在复读特别难，竞争激烈不说，好多学校对复读生是不开大门的，关闭的啊，招生简章明确规定复读生不要，所以说你看他接下来选择空间也小啊，除非他的指向性很强，我就去某个学校，没那么容易，父母从头再来啊，再次天天补课上课花钱，孩子再来一遍有的时候孩子受不了，真受不了。你看大可孩子的一个同学复读啊，当年是因为疾病学习压力太大导致了抑郁啊，然后后来没办法休学了，休学之后耽误了再复读，复读也最后考上了一个师范类的学校，也不错啊，将来也不一定有稳定的工作啊，也不包分配，还得靠自己，没有哪项工作包分配的啊，你就包括军警，除了军人啊，这肯定没问题了。军校，你考上国防科技大等一些军校，36所吧，全国，那个没问题啊，那100%的，你上学就给你开工资，你就有军饷了啊，毕业还有补助几十万，大学4年下来还攒几十万块钱啊，这都没问题了。但是你得听国家号令，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指哪打哪啊，随时奉献国防。对吧？然后未来呢，转业、稳定工作，这都没问题，啊。除了这个之外，其他都不好说，警都不好说。他警今年我看说985不如110，那也不一定。你要联考躺平了，在学校不好好学，你照样没有工作，照样选不上。他是按编制招的。是吧？他是按照每所这个警类的，他那个招多少，那就是未来的编，啊，国家按编制。但是你如果躺平，学习不好，照样你可能就是那少数的被淘汰之一，对吧？所以哪一个地方也没有100%，还是靠孩子自己学习啊。现在虽然就业难，压力大啊，但是只要你学好本事。努力学习，你还是有自己的位置。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刚才留言的这位朋友，大可建议您去一趟学校，好吧，亲自去看看孩子的现状，了解一下实情。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想那么简单，说累啊，就简单一个累字就跑了，可能不是。有的时候他比如说这个被欺负了，自尊心受不了啊，啊，同学关系紧张啊，教官对他不好啊，啊，对吧，等等，可能很多人际的这个矛盾也让他打退堂鼓啊，所以先了解一下实情啊。如果太累好办，那跟学校申请让他们休息两天缓一缓啊，还压力太大是吧。如果要是被教训了被打了，那咱们了解实情啊，现在军警类的学校也是不允许老兵和这个什么师兄打新学啊，那这是不允许的。你无缘无故你的体罚没问题，说你违纪了，今天早上你起来晚了，你没按时就寝，你违反了纪律，你就跑两圈做一百个俯卧撑，这都行。那动手打可现在是可是不允许啊，所以就了解一下实情。你这属于违纪啊，反过来人家告你说你打我啊，那坏了啊。你就是打人，这个教官也罢，这个事情也罢，他就学习都会受影响啊，未来的就业都会受影响，这是不允许的啊！这无缘无故的这个体罚是不行的啊！所以大可希望这朋友了解一下情况吧，亲自去一趟大事儿啊！复读太难了，再复读你都不一定有的今年考得好啊！大部分复读的都没有过去那个状态了，那股劲儿，有些孩子就是一股劲儿冲过来了，冲进大学了。你让他从头再来，他就泄气了。除非他就是个热爱学习的好孩子，他学习特别喜欢，他背后特别热爱，他想复读考得更好的，可以。今年好多个985，将近500多名吧，我看那报道有就500多名上985的孩子没去报到，放弃了985。就这些孩子可能就是学习型，他觉得这个985选的不好，我想将来考得更好的。啊，那可以。啊，说你那还看你还是不是那个学习的那个料啊。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向您道声再会啊，感谢朋友们和家人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信任和关注啊，更多精彩的话题明天上头咱们再唠扯唠扯。节目最后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无处不在。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悦，祝福大家午休愉快，稍后不要走开，锁定 FM 100.1，更多精彩节目等待你收听收看。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孩子去哪里上学，跟谁读，法官发出教育边界型人身安全保护令。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把目光投向了保障未成年人的稳定就学和正常校园生活秩序。案件中，阿林与阿强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小月、小优、小刚。双方对次女小优在哪所学校就读、由谁接送、生活照料由谁主

0: 存在持续分歧。阿林称，对方曾在学校周边联系校方，要求接走孩子，让孩子在开学阶段陷入不安。阿强则提出，孩子此前的饮食、体检、入学选择等问题，应由父亲一方参与决定，并认为对方阻碍孩子到其认可的学校就读。经开法院审查后认为，双方并无肢体暴力、严重恐吓等典型家暴事实，但因子女教育、入学安排产生的家事冲突，若缺乏行为边界，可能演变为抢孩子、围堵校园、扰乱教学秩序，最终伤害的是孩子。据此，承办法官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心不是惩罚某一方，而是给冲突降温，禁止一方以强行拖拽、私自代理等方式擅自改变次女当前就读及生活照料状态，禁止一方在校园内实施围堵、滞留、滋扰等妨碍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不限制父母在平和、理性、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前提下沟通子女教育与照料事宜，不提前评判哪所学校更好、谁更适合直接抚养、监护权、抚养权、入学方案优劣，留待后续家事案件实质审理。保护令在这里发挥了临时护栏作用，防的是过激行为，保的是孩子稳定成长环境。法官提醒，离婚或抚养权争议期间，父母更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有分歧可以协商，也可以找学校、妇联、社区或法院家事调解机制帮忙沟通，但别把校园当战场，别让孩子成为夫妻博弈的筹码。一份保护令护的不是某位家长的面子，而是孩子坐在教室里不被惊动的权利。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最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爱眼睛健康，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由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毒，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亲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2: 北京时间19:03，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咨询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3: 我是蝈蝈。
2: 9月1号星期二，已经进入到整个2026年的下半旬了，上旬、中旬、下旬，终于到最后的4个月了。
3: 没错。
2: 然后呢，感觉夏天的尾巴还没有完事儿。然后最近看一眼天气呢，基本上本周末是一个非常非常晴好的天气。所以说，如果有朋友的平时喜好是跟我们的默默一样喜欢露营的，那这个5、6日应该说非常不错，因为呢，露营。首先你需要说这个地面没有积水，那个土地不能湿，所以呢这一周整个一直看下去天天都是艳阳高照，能把地烤得非常透。那这个周末的之后呢，温度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就是降到什么17度啊20度左右，那个时候在外面露营可能就有点凉了。因为去年的9月底吧，也是我们几个有一天就突然是一拍脑门子说露个营吧，就那天露营呢，露到晚上就冻得不行不行的，虽然我们穿着这个长袖，但是也只是短袖里面配了一个防晒服那种，就是5、6个男生在那个帐篷里面，就是瑟瑟发抖，抱团取暖。后来，然后因为露营就是一定是奔着吃喝去的，喝点酒之后又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后来我说对不起，我不行了，我必须赶紧回家。然后我因为当时露营地点在樱花岛，离我家还不太远，过了一通河就行。我就当时真是就是怀揣着迷糊的状态，寒冷的身体，双手抱膀，然后走在这个南湖大路这个路边走回家。虽然不太远，但是真的当时冻麻木了。所以说就是好天气好心情和这个晴朗的蓝天才是露营一个必备的状态，所以趁着这个周末赶快安排一下您的行程。
3: 秋天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边啊，真的是让大家能够既松弛，然后呢又感觉到身体上的舒爽。那既然秋风起了，我们也即将迎来了一个特别完美的节日，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吃螃蟹了，是吧？
2: 我们节日吗？节日不是中秋吗？
3: 中秋，对，中秋的时候我们要去开始吃螃蟹。
2: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螃蟹开始逐渐开始上市，当然依旧是根据我们往常的经验，在最开始的这2-3周呢，可能螃蟹里面的黄没有特别的凝固，没有
3: 特别的扎实。螃蟹是这样的，它是一种
2: 扎实，
3: 对，它是一种这个季节性的动物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它是一种动物，然后呢它是需要天越冷，它的这个膏啊黄啊才会这个凝结的更加的这个状态更好，所以说别着急。那么螃蟹的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是作为这个礼尚往来的一个非常棒的选择。而且送螃蟹这事儿基本没有直接送活螃蟹的，全部
2: 因为放不住那个东西，
3: 这个东西它的存活率，你想它是毕竟是活的嘛，所以它存活率它是时间很短的。那么怎么办？各大品牌都是这个给大家推出的都是蟹卡、我们呢也给大家来去推出了一个这个早鸟票，这个蟹皇宫的蟹卡，两个品牌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
2: 对，
3: 首先呢，蟹皇宫在今年，如果因为蟹皇宫他们有很多店啊，在长春，你送给身边的朋友啊、长辈啊，然后呢，或者是家人呢，他们随时随地在身边就能够到店里面去提货了，
2: 对，
3: 这是最方便的。
2: 蟹皇宫今年呢，在美食的大家这儿给大家提供准备了两种不同的内容，这两种内容呢，有的非常适合送一些比较重要的合作伙伴呢，送一些重要的这个朋友。 朋友长辈、嗯、有一些呢比较适合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或者说感谢之前生活中帮助过自己的一些贵人。
3: 嗯，
2: 比如说相公这边呢给大家准备的今年呢，首先常态的是他的这个整数的蟹券，

0: 是这样的，
1: 这个蟹券呢从1000开始，
0: 一直到5000啊，
1: 1000、2000、3000、5000四个档位，
0: 我们给大家沟通的是五折优惠，
1: 对，
0: 票面价值的五折，比如说1000块钱的，你送给别人的是1000块钱的票面价值，
1: 对，但实际我们这边那个给大家的这个沟通价呢就是500块钱，
0: 对，
1: 2000就是1000，
0: 对，
1: 3000就是1500，
0: 对，都是五折啊，5000呢就是2500，然后我想说一下，其中这里边3000和5000的它是蟹卡，就是这个1000的2000都是本状的
1: 蟹券，
0: 对，蟹券，3000、5000是蟹卡，它其实可以支持的是全国这个
1: 全国兑换，
0: 对，兑换，
1: 然后剩下其他呢是省内兑换。
0: 是，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相公1000的卡，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里面一共是12只螃蟹，雄蟹6只，3两3一只，雌蟹6只，2两5一只，也都是挺大个的。那2两5呢，就是100多克一个。之后呢，2000的呢就是8只。
0: 是这个8只的3.8两的，对，
1: 八只雄蟹，8只雌蟹，一共16只蟹，
0: 是这样的。
1: 2000块钱这样的一个券呢，
0: 事实上大家只需要花1000块钱去买，
1: 基本上你拿这个券去送给一个四世同堂的家庭，16只蟹，基本上家里8、9个人一顿就都够了，
0: 美美的啊！就是吃螃蟹这件事儿一定要吃到过瘾，你吃1只2只，你就会觉得哎呀咂咂舌，就是这样的感觉。
1: 当然，有些朋友说哎，我送这个朋友一般就是三口之家，他整那些螃蟹吃不了怎么办？好，蟹王公这次还准备了其他另一个双重礼物。这次的礼物呢，比如说蟹王公准备了一个双卡到手的组合，
0: 比如说啊，那399的399元，
1: 蟹皇公没有399。
0: 啊，
1: 蟹王公呢？比如双到手双卡的一个组合，里面呢4只3两的雄蟹，4只2两2的雌蟹，再加上10只42克的海参，原价是899加1888，总共原价应该是2700多。
0: 然后
1: 给大家最后的到手价是499。
0: 对，也就是499，您能够获得的是2张同样的分量的卡。
1: 不是，499获得两张卡，这两张卡一个是10只。
0: 一个是海参的，
1: 一
0: 个是
1: 8只螃蟹
0: 啊，对，好，是这样的，其实蟹皇宫还有399的，你没有看到，你可能是错过了啊。我来说一下双卡的这个是399的这个这个型号的，然后它是2.6两的这个是几只？我看看啊，
1: 3只螃，
0: 对，
1: 3只公3只母，
0: 对，然后呢是获得2张一样的，就是也就是说你有两手里面会有2张399型的这个卡，看到了吗？
1: 啊，没有
0: 啊，
1: 399那个不是正常那啥吗？
0: 399的，对呀，这不就是那个。
1: 你看的是这个，
0: 我看的是这个，看好了。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销售权限里。一送一的是蟹品食的399。就是这样的，因为呢，蟹王公今年呢，他给出的这个产品线非常丰富，所以呢，我们之前去沟通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很多价位相同，然后有很多那个基本399或者499，但里面内容会差别挺大的。
0: 是这样
1: 的，有的呢是给大家纯纯的在金秋的8月中秋的时节，让大家纯纯品蟹的卡。有的呢是觉得说光拿蟹啊，这个礼物不是成双吗？光拿蟹感觉说这个一个食材不够满，所以又给大
0: 家
1: 配了海参。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有399是纯螃蟹的，有399是海参的。对，具体你想要什么样的，直接联系我们的个人微信。
0: 对，18626701967，18626701967，那个人微信还是我啊，我要解释不解，一定能解释清楚啊。就是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每一个我们都给大家去设计好了啊，每一个组合啊都是固定的。所以这一次确实有这个跟螃蟹和海参组合在一起的，真的
1: 也有纯螃蟹的，然后也有这个一送一的这个卡，就是好多种种类。基本上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您有什么用这个送礼需求，我们这边帮解决就行。像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强，我这边一个朋友要给这个老师送礼，然后我说什么老师，说是自己当年上学的老师，就是导师，可能是说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我说那你可以试试这个蟹王公他们家的这个螃蟹加海参这个卡。我说券呢从499到699到969
0: 都会
1: 3种价位，然后里面东西配的那个量呢多少是略有区别，但是呢一次送俩，尤其你像送老师，就我这个朋友的老师呢都得是60、70、70、80那个高龄了。我说那这种年纪的老人，你让他多吃螃蟹的话可能会略有点寒，但是你给他多备点海参的话，
0: 是的，
1: 他们呢平时无论是当食补也好，还是当这个自己做菜的时候增加一味这个高品质的食材原料，我觉得都挺适合的，而且价格也不贵，400多块钱，然后送给老师一个这个中秋礼物。他说哎，这个确实这组合挺

0: 不错，我说对吧？
1: 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来去说螃蟹的这个东西，大家虽然说它是寒性的，可是朋友们要知道，其实它这一年当中大家只能吃这一季节。有一些美食它就是季节限定的啊，你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就像这个错过了最佳的时节，朋友们就是吃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尝鲜这件事儿，我觉得是特别珍贵的。海参呢，作为大家日常的食材也好，还是滋补品也好，都没问题。
0: 是食物不食不食这个东西我最近的感觉非常的深。一方面呢是上周末去的这个青海和甘肃。然后呢甘肃这个省份虽然我们身边有一个地地道道的这个甘肃天水人。但是呢就是赵慧儿没给我们带了什么太多的这个甘肃的吃的。当然也不能这么说，人家给我带过麻辣烫。曾经在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我还
1: 挑理了，
0: 那时候我还抽烟，给我拿过兰州那个烟。谁能想到当时那个烟后来居然被人编成了歌，唱出什么什么，给我递一支兰州。我说哇哦。然后呢但是这次去兰州之后呢，我发现当地什么东西特别厉害。那个东西我小时候就曾经有听说，甘肃的紫皮蒜。当时我小时候听说，我说那能怎么样，因为咱们东北吃大蒜，很多蒜的基本都是那种那个白皮的，这个就薄皮，就是一吹一抿一捻，就是这个碎的那种那个这种熟蒜。但是小的时候这个听说那边有紫皮蒜，那是啥，就是这小时候玩那是跳皮筋还是什么打老虎之类那种游戏的一个绕口令吗？什么什么蒜，紫皮蒜，什么什么三丈几三丈三什么什么
1: 我都不记得，老天的
0: 什么什么打个什么玩意儿，翻一翻，钻个山洞，我看看，就一帮小孩像两个抓小鸡的，这我这都有口号。那天我是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我突然想说，哎，小时候这些这算不算童谣啊？
1: 算啊，
0: 就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已经这个消失很多了。然后呢，这次去到甘肃的时候，在那吃那个当地的那个手抓肉，真的人家店里边上就给你随便给你放了几头蒜，那个蒜那个蒜皮儿真的是紫皮儿的，然后扒开之后它那个皮儿不会散，不会那啥，它是一层有点像香蕉皮儿的，然后扒开里面之后，蒜上面带一点蒜汁儿，那个蒜汁黏黏糊糊的，然后也是很辛辣的感觉，但是它那蒜吃起来脆，而且也回甘有甜，这是一个不时不时的东西。再一个就是甘肃天水的百合。而且那玩意儿那么贵，我没想到。
1: 百合真的是啊，就是
0: 你知道它多钱吗？
1: 我不知道它多少钱。
0: 你猜一下，鲜的百合。
1: 我猜不到，因为我猜不到三十多一斤呢。六十多一斤，也就这样吧。
0: 好像是200多一斤。
1: 就是它应该跟什么特别像呢？跟枸杞，鲜的枸杞，它们都是差不多的那样的价格，就是很少，因为它产量也是蛮低的。而鲜的百合口感吃起来那个绵绵糯糯的，对，小感觉。
0: 鲜百合就是很脆的这个脆爽甜感，然后呢，它那个嚼起来真的是有回甘的甜，它有点像进阶版的甘蔗和这个山竹那种感觉，但是吃起来那个脆感呢，有点像藕片，但是它比它们都细腻一点。那天就是我们去逛到那儿，然后这个我看边上有人推着车，然后那边好像是个老板在哪儿那是捡货呢，意思看那个品质。我说这啥？是说鲜百合。我说哟，我传说鲜百合终于看到了，品质确实很好。这是一个不时不时。再一个呢，有的时候这水果，尤其水果的东西，碰上到季的东西真得吃。我之前在网上通过我们家小区的这个邻居团购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呢，比如说我买了新疆的樱桃李。还是新疆吧，差不多，反正就樱桃李。然后之前没抱什么想法希望，结果到了之后我发现太好吃了。就那个李子长得跟这个放大了十倍的车厘子一样，
1: 我特别
0: 理解，但是又有李子味儿。
1: 就是现在的很多水果，因为大家研发呀、或者嫁接呀，这个的能力太强了。
0: 对，
1: 以前我们吃的水果的酸涩感基本不存在了，甚至我觉得
0: 现在就纯甜。
1: 对，因为他知道大家喜欢吃甜的，全都弄成纯甜。
0: 然后呢，我今年开始尝试吃葡萄，因为之前觉得吃葡萄贼麻烦吐籽儿。然后今天下午去刘小米，我说顺手那个中午吃点饭，我说整个葡萄吃一吃吧。
1: 葡萄到季节，
0: 他们家说那个我们家新来的飓风。我说看啥样，说品质可好了。我过去一摸，我说哇，那皮儿好硬实啊，
1: 而且对它坚挺硬实的那个状态特别棒，
0: 就有葡萄香味儿。我说来一碗，他说有小的没有，
1: 对，
0: 都是挺大一串。我说来一串吧，给我装了两大盒。我吃了一盒，然后拿健身房跟那个朋友们分了一盒，就是包括大熊啥，刚才我们碰着。我说你尝尝葡萄，他说不吃不吃，我说尝一个。尝完之后说谁家的，我说先别说谁家的，好，就这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真的是八月，为什么说瓜果飘香，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到了。
1: 飓风到时间了啊，马上过两天是疗风到时间了，就是其实他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类型。
0: 你逛菜市场吗？
1: 我偶尔

0: 会逛啊，会逛的呀。
1: 因为我最近在那个外地看那个他们在菜市场、什么水果，我觉得那边特别好，就西北那边，茄梨。
0: 茄梨咱们这边现在没有，
1: 还没有呢。
0: 对，不是，这咱们这边吧，真的是没上呢。对，茄梨小到咱们这边，就是它特别柔嫩，就是它发过来的时候是稍微脆硬
1: 硬的
0: 。
1: 对，
0: 到这边得硬靠那个路上的那个时间才能够熟化。但是葡萄一个是巨峰，一个是辽峰，太好吃了，
1: 又大又没籽儿，然后那个皮儿又好扒、
0: 已经发育到没籽儿了都。
1: 对啊，对啊。
0: 只有在这个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一个月到两个月吧，
1: 千万不要错过，跟螃蟹一样，你过这个劲儿
0: 就没了。
1: 实话实讲，我俩呢这些年就是对于长城各个螃蟹品牌呢也都挺了解的，包括呢有一些品牌说哎，给你们拿点螃蟹那个券，你们尝尝，券在手里已经
0: 很少尝，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说三四月想吃的时候
0: 就
1: 根本没有，
0: 而且发不了、
1: 不是三四月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0: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蟹皇宫，然后其实今年我们给大家沟通了两个品牌，一个是蟹皇宫，一个是
1: 蟹品食
0: 、对，蟹皇宫他们家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店多，也就是大家拿到券随时随地到门店就可以去取了。
1: 而且
0: 刚才我
1: 们
0: 俩还说
1: 他
0: 们
1: 家是啥，他们家是你到店挑活蟹，
0: 对，直接现
1: 绑，在缸里，对，在缸里你挑、你觉得这只看着特别活泼你就挑它，你觉得那只看着感觉是这个不够这个欢快，你就让它放一放。对，
0: 而且螃蟹确实啊，吃大不吃小，就是它长大之后那个肉丰盈的口感太强烈了，
1: 真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8238，58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1: 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然后是因为说到刚刚说到这个两个螃蟹的品牌啊，我们俩呢也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长春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品牌，叫
1: 蟹品食。
0: 对，蟹品食。然后呢这个品牌它有三个门店，分别是在北海路，还有安大街，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在北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所以这三个区域的朋友，你说哎，我都这个我更在乎性价比，那它确实非常的合适，
1: 对，更便宜一些，说白了就是
0: 这样的，更便宜一些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价格。
1: 蟹品食这边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海参螃蟹组合，然后起价呢是399。对，它这个399里面呢就是螃蟹海参品质首先是能得到保障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包括这个价格确实往下更低了一点。
0: 这个呢你像399的大家可以得到的两张是什么呢？是188型的，也就是一共是八只卡，是16只螃蟹啊，399元可以获得的是16只螃蟹，而且公蟹是3.5两的，然后母蟹呢是2.2两的。所以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家里人，我觉得就是你说我随时随地可以去取了，然后呢花的价格又不高，然后吃到的是新鲜的螃蟹。
1: 对
0: 啊，然后你像499的呢大家可以获得的是20只的螃蟹，49920只螃蟹，是不是这个就特别的有性价比了？
1: 对，
0: 这是公蟹3.5两的，母蟹呢是2.5两的，所以跟大家来说，你像还有599的，然后是获得的是24只的螃蟹，就
1: 说白了呢，就是我们今年手上的这个东西吧，
0: 蛮多的，
1: 用这个。

0: 说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吧、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两天去了长春德院、
1: 嗯、
0: 德院它现在在傍晚的时候也举办了一些演艺的内容，
1: 对，增加了一个叫长春水岸江南的相关内容，
0: 然后打造的这个因为有水嘛，然后呢有这个竹筏、有打铁花，然后火湖、
1: 嗯、
0: 然后在水上的晚上的夜晚表演啊，周边呢因为水面面积比较大，再加上没有这个过多的居民，所以你会觉得在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湖畔走一走，逛一逛这个小吃的市集，就非常的热闹，
1: 玩挺开心。
0: 对
1: 对，尤其呢，这个德院这地儿一说，我最开始听说，我说这是哪儿？长春还有这地方？
0: 对，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就是朝阳公园。
1: 对，它是原来朝阳公园，
0: 嗯、
1: 所以呢，身边一边是这个吉大医院的这个高耸的楼，另一边呢是五光十色的吉塔。
0: 嗯，嗯
1: 在这一片往这一就是一待、
0: 哎，
1: 无论是他那儿去感受一下，在文化广场旁边给你打造出的江南水。水乡水面竹筏游船，还是感受一下刺激的这个水面的这个叫
0: 活动项目、嗯、包括它的水上飞人
1: 水上飞龙，
0: 对、
1: 嗯、
0: 飞龙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啊，就是做不够，对于我们大人来说会觉得有点这个难以接受，但是小朋友每次玩都玩不够。这是像长春德院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四季南河最近一阶段似乎里边的这个人啊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就一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前两天这个假期嘛，就没有人少的那一刻，开了很多的咖啡店。我看到了谁家呢？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小朋友去嘛，看到了印咖啡，印咖啡开了，然后在那边还有慢咖啡也开了
1: 啊，慢咖啡开了，
0: 对，慢咖啡，你哎呀，我就觉得对这个品牌我们俩非常有感情，是因为在至少十年前，然后呢，它作为一个国际品，慢咖啡是个国际品牌，
1: 慢咖啡是从韩国过来的，
0: 对，
1: 之前在2011几年。的时候吧，就是说从这比如说12、13、14一直到这个18、19那个时候，
0: 但我觉得现在漫咖啡应该不再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啊、
1: 不是，那都不重要，反正就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漫咖啡这个牌子当时在全中国的这个氛围、
0: 嗯、
1: 全中国范围下就引领出说原来咖啡厅还可以这样的，因为以往的咖啡厅大家都觉得很像星巴克那种，
0: 嗯，
1: 但是呢漫咖啡它是韩国当时打出那个概念之后那种破损的，然后这个破损的桌面就是原木的那种老桌面，
0: 从楼上到楼下的落地窗，
1: 加上这个各式各样形态不同的这个椅子，大靠背小靠背，然后这个能
0: 特别舒适的椅子，
1: 很正的那个椅子都有，
0: 对，然后做旧的一些装饰，
1: 对，包括它一些吃的，包括这些它的内容什么都很精彩。后来呢由于这个一些经营方面的问题，漫咖啡在长春没了，它最后一个店应该就是在那个摩天活力城，
0: 是的，
1: 对，没了之后呢我们还挺惋惜的，结果这次前一段时间我好像看谁朋友圈也说漫、
0: 嗯、
1: 咖啡要重回长春，我还挺高兴，
0: 对呀、啊，我也觉得、
1: 嗯、
0: 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
1: 是、
0: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说有一些品牌啊我们也很怀念在我们身边，
1: 期待有更多的好内容，
0: 对，
1: 虽然离开过但是可以再回来、嗯、今天的美食乐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继续跟大家聊成吃这事，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 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82385823853。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8238582385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8238582385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10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6只8只，是10只，5公5母的，公的是3两半，母的是2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3两半，母蟹2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 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2.5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武功无魔，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壶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1650431-1001，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十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十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武功无魔，只要299。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发力人情速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
3: 孩子去哪里上学，跟谁读，法官发出教育边界型人身安全保护令。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时，把目光投向了保障未成年人的稳定就学和正常校园生活秩序。案件中，阿林与阿强系夫妻关系，育有三名未成年子女，小月、小优、小刚。双方对次女小优在哪所学校就读，由谁接送，生活照料由谁主导，存在持续分歧。阿林称，对方曾在学校周边联系校方，要求接走孩子，让孩子在开学阶段陷入不安。阿强则提出，孩子此前的饮食、体检、入学选择等问题，应由父亲一方参与决定，并认为对方阻碍孩子到其认可的学校就读。经开法院审查后认为，双方并无肢体暴力、严重恐吓等典型家暴事实，但因子女教育、入学安排产生的家事冲突，若缺乏行为边界，可能演变为抢孩子、围堵校园、扰乱教学秩序，最终伤害的是孩子。据此，承办法官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核心不是惩罚某一方，而是给冲突降温，禁止一方以强行拖拽、私自代理等方式擅自改变次女当前就读及生活照料状态，禁止一方在校园内实施围堵、滞留、滋扰等妨碍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不限制父母在平和、理性、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前提下沟通子女教育与照料事宜，不提前评判哪所学校更好、谁更适合直接抚养、监护权、抚养权、入学方案优劣，留待后续家事案件实质审理。保护令在这里发挥了临时护栏作用，防的是过激行为，保的是孩子稳定成长环境。法官提醒，离婚或抚养权争议期间，父母更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有分歧可以协商，也可以找学校、妇联、社区或法院家事调解机制帮忙沟通，但别把校园当战场，别让孩子成为夫妻博弈的筹码。一份保护令护的不是某位家长的面子，而是孩子坐在教室里不被惊动的权利。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

0: 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5: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6: 好，欢迎大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诉邦律师时间，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哎，达律，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说现在啊，很多的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7: 对，
6: 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7: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那个买房那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6: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上了。
7: 是的，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6: 哎，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7: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这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6: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哎，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7: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6: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啊，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啊，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7: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呐、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6: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7: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呐、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6: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才能够让人少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7: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6: 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100.1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

0: 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苏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苏邦热线啊，8581，56888581 56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80%，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苏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获得啊，让苏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158885811599全线开通，现在空线是85811588，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2: 想分多少财产呢？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1: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40-50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2: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1: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2000-3000块钱吧。
0: 哎，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嗯，
1: 那可不，我跟你说，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2: 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1: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2: 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0: 当然还。
1: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时候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0: 哎呦，女士，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很别致啊，你这个。
2: 那你找这个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1: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2: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这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2: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1: 我俩结婚能有10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了有房有车的。
2: 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1: 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2: 行啊，首先你老公那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一个嫖娼，一个出轨，就谁能比谁好多少呢？
0: 啊，大律师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那个在法官眼里是属于狗咬鬼一嘴毛啊，谁也不比谁清白，是吧？
1: 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你确实是他先嫖的。
2: 你老公嫖娼这事

0: 工，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1: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也不想输给他。
0: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五五开。
2: 嗯。
1: 哎呀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那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0: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该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1: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那他先恶心我的，那你就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0: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1: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着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0: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1: 嗯，
2: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第一点啊，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跟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是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自己的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1: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0: 嗯，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2: 嗯，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然后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1: 嗯，那行，那
2: 好嘞，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0: 挺极端。
2: 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的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啊、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法律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0: 问题啊，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那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
2: 嗯，
0: 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2: 啊，
0: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2: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0: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2: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 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有什么？
0: 嗯，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
2: 嗯，
0: 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的一个小额分批转移，
2: 嗯。

0: 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曲线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1: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0: 其实不然，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1: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0: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还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1: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啊。哎，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0: 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1: 如果就是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是更复杂一些？
0: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溯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1: 对，
0: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1: 啊，就犯法了。
0: 对，
1: 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1: 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速邦，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律。
0: 哎，你好。
2: 哎，我就在长城本地的。
0: 哎，
1: 那有啥事儿了？慢慢说。听着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2: 啊，这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六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0: 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六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2: 啊，对对对，就包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呐、失业啊，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他冒出来了。
0: 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来帮衬你一把吧？
2: 不是啊，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形式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鼓下宝，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心软，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呢，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1: 我觉得就是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子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哎
2: 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给我把我给告了，要赡养费，律师。
0: 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2: 就是咋的那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给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啊，是吧，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操着把火理直说状的过来找我来宰我来给我撂钱来了。
0: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你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2: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知道。
0: 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在法律上他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吧，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说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座桥梁给他架起来。
2: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
1: 你说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0: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2: 啊，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律师？
0: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二百三百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2: 那这些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了呗？
0: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六岁到十八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杆秤这肯定会往你这头歪一歪。
2: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0: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1: 这大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的，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0: 对
1: 这位听众朋友，这位你听明白了？
2: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倒不是说没良心，就是这心里边就挺闹心，就堵得慌。
1: 一定的。
0: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1: 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2: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了，主任，谢谢你，谢谢大力。
1: 嗯，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2: 谢谢，
1: 嗯。啊，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不养儿子，但是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的这些赡养费啊等等等等抚养费。
0: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确实跟这位男士咱也讲了，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说保证他一个最低一个生存标准嘛，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去是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不能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但现在就不管他老了。就法律不能这么，他是两个法律关系。
1: 也是，就像来大律说，你不能这边，哎呀，这儿子这边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你说也不行啊。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0: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1: 对，能看出是做的不错了。
0: 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1: 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律，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这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1: 对，
0: 从法律上讲啊，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1: 对，就是现实当中啊，经常会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0: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1: 啊，
0: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它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1: 啊，
0: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1: 对，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0: 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如说明确这个产权，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1: 啊。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0: 不，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这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庭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呐、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风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这个专业的经纪人去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1: 那这个听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0: 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那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

0: 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1: 嗯，那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0: 嗯，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啦，基本的法律意识啦，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就是这个女性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敢于求助和维权这个能力。从实践来看啊，这些无形的保障往往比任何形式的嫁妆更重要。
1: 嗯，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1: 嗯，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1: 啊？有人在朋友圈骂你。
2: 嗯
1: 啊，就骂的啥呀？哎，行了行了，别说骂的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她就不太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0: 嗯，那他为啥这么说你？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2: 嗯，就因为我给他发了5毛2的红包逗他，他就急了。
0: 啊啊，那你这5毛2是代表的是啥意思？
2: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他就朝我要那橘子钱，我就给他发了5毛2，5毛2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1: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毛2也是我爱你的意思。哎，
2: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绪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那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0: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2: 521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0: 嗯，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啊？
2: 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他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他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他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他身材好呢。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
1: 呢。哎呀妈，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着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0: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1: 嗯，
2: 我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完了还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0: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你说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1: 有点那意思。嗯，
2: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肺。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0: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得不轻啊、哦。我给你捋一下子啊、哦。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五毛二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啊、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
1: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商标剪了，你现在赖人家，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啊。
0: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30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哦？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五毛二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哦、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1: 你这有点哼
2: 啊。那我的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知道啊，我就得治治他的毛病。
1: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0: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治治你自己吧。
2: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0: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
1: 嗯。
0: 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相了啊。
1: 嗯，行了，这个朋友，你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家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尤其是女孩，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她碰上这样的三个结婚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五毛二我还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0: 女生叫陈述事实，
1: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够，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1: 哎你好。哎，
3: 是我吗？
1: 哎，是您是您
3: 啊。主持人好。
1: 嗯，
0: 哎，
3: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1: 嗯，你讲。
3: 嗯，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0: 嗯，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3: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10多年了。嗯，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嗯，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的，他也不回家。嗯，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
0: 嗯，
3: 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0: 嗯，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2+1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
3: 嗯，
0: 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3: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就是啥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往我靠啥活咋活呀？
1: 但是这个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有啥区别呀？
3: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他现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了，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 他不得分点，我不一定全有。
1: 嗯，这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0: 嗯，行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3: 嗯
0: 嗯，你俩结婚多久了？
3: 哎呀，20年了。
0: 嗯，孩子多大？
3: 孩子都18了。嗯，
0: 他出轨10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3: 哎呦，就是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
0: 嗯，
3: 承认了，完这不就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的，完他也不装了，完就直接就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但是一整就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0: 嗯，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3: 7-8年了呗。
0: 嗯，你家现在就是有啥财产呢？
3: 我家3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款，有20多万吧。完了我老公那儿有辆车，
0: 嗯，
3: 他手里有多钱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私房钱，因为他是在外边做生意的，也不是死工资，完了钱也不都归我管。
0: 嗯，你有证据证明就是他给这个所谓你说这2+1花钱的证据吗？
3: 有啊，我吧是咋呢，偷看他手机了吗，这不是，完我就看着什么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啥的。但是律师，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感觉是个事儿。当时吧，我没存下来。
0: 嗯，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有啥呀？
3: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0: 嗯，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2+1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定要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1: 嗯，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不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3: 嗯，那我咋整啊，女士？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0: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1: 嗯
3: 嗯，我现在。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0: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2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2+1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儿，把属于你那份钱再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万全的一个准备。
1: 嗯，
0: 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1: 嗯，这个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既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3: 哎呀，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好找工作。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0: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10多年，他潇洒了10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10多年，那你图啥呀？ 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1: 嗯
3: 嗯，那你说可是我，哎呀，我没上过班儿，这几年我出去了，还能干点啥呀？能这

0: 减吗？
1: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
2: 嗯，
1: 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2: 太对了，大律啊，这位女士啊，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0: 那我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1: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一个人过吗？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2: 嗯
0: 嗯，反正要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1: 嗯，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半本加厉。
2: 嗯，
1: 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
2: 嗯，对，女士，你回去好好想想，如果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嗯，加我们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
0: 那好吧，谢谢。
2: 嗯，好嘞，哎，再见啊。大律，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够呛能离掉是吧？
1: 嗯，哎，应了那句话了啊，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
2: 了。嗯，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1: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2: 对，
1: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2: 对，
1: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2: 嗯，那想清楚这事儿啊。
1: 对，
2: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帮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帮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1: 好的，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2: 哎，你好，
1: 嗯。
3: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1: 那因为啥要离啊？
3: 就是羊肉。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1431-1001 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

0: 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好的，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呢又到了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那今天小东老师带来的节目稿主题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先来问候一下小东老师，然后再开始今天的节目。小东老师晚上好。
4: 晓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小东老师是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团长，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的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他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下面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该怎么做啊？问候一下。那小东老师，您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
4: 因为 AI 正全面的强势的走进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
3: 嗯，
4: 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的作文写得又快又好，一问才知道是

0: AI 生成的。
1: 嗯，
0: 数学难题不用愁，牌照上传答案就有。
1: 嗯，
0: 甚至孩子抱着手机跟 AI 聊天，能聊一两个小时，却不愿意跟家长多说几句话。
1: 是的啊，其实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家长是既焦虑又困惑的，是吧，小东老师？
0: 对。
1: 那我们就想，到底该不该放手让孩子用 AI 呢？孩子用 AI 多了，会不会变懒变笨？但是不让孩子用，会不会又落后于时代呢？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好好再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小东老师，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到底该怎么做？
0: 我先说一个让很多家长都后背发凉的真实案例。某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发现，全班有一半学生作文里面出现了首先、其次、最后、综上、所
1: 述
0: 这种结构。
1: 嗯，
0: 而且呢，用词极其规范。
1: 嗯，
0: 没有错别字。
1: 嗯，
0: 没有涂改。家长拿到成绩单之后还特别得意，觉得孩子这个进步神速。嗯，结果老师一问，孩子脱口而出：“我是用 DeepSeek 写的呀。”
1: 哦，
0: 三秒钟就生成一篇范文。
1: 嗯，
0: 家长当场愣住，他完全不知道，还以为是孩子是挑灯夜战写出来的。
1: 嗯嗯，这个场面其实挺扎心的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现实。现在不是要不要用 AI 的问题，而是家长可能根本不知道孩子的作业是 AI 做的，还以为是孩子自己做的。而且据我了解，在一些城市的中学生里面，用 AI 完成日常作业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甚至被戏称为叫赛博笔友。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新的称叫法是吧，
0: 网络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首先要帮家长们补上一课，这就是认知觉醒。你得先知道您的孩子可能是正在用 AI 写作业，而且用得很溜。如果家长连这个都不知道，后面所有的交流都无从谈起。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要给家长们吃一颗定心丸。家长不必恐慌，但必须正视。
1: 对，那很多家长会问，那我们是不是要把孩子的手机平板全没收，断网络，然后呢也断电啊，断电不可能，还得用灯。
0: 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1: 这个没有可能哈。
0: 嗯，
1: 大家要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今天的孩子们是 AI 时代的原住民。原来我们说网络时代原住民哈。
0: 对。
1: 现在更确切地说叫 AI 时代的原住民。
0: 嗯，
1: 他们从会说话开始就接触智能语音助手。从会打字起就用过搜索引擎和推荐的算法， AI 对于他们来说呢，就像我们当年手中的新华字典、百科全书一样，用起来那么自然，甚至比我们那个时候用得更自然更熟练。因为字典是翻的， AI 是对话的。您禁止孩子接触 AI， 就像当年禁止孩子使用计算器一样，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0: 计算器
1: 它没有毁了数学。
0: 嗯，
1: 当然我们也可以就是推算出 AI 不会毁了孩子的学习，关键是在于怎么用，是吧？
0: 对的。而且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家长不让孩子用，但是同学们都在用，作业效率差出几倍。
1: 嗯，
0: 孩子在心里就会产生不公平感，然后他就会偷偷的去用，家长反而失去了知道孩子在干什么的机会。所以说在使用 AI 这一点上，堵不如疏导。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国家层面已经将 AI 教育提上了刚性日程。
1: 嗯，
0: 这已经不是选做题，而是必答题。
1: 嗯，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
1: 嗯，
0: 教育部等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从课程、师资、评价体系全方位推进。具体到地方，比如说北京市要求中小学校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少于8课时，江苏省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所有中小学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
1: 嗯，
0: 连农村的学校都要配齐设备，所以学校都在教，家里是制止不了的。
1: 对。嗯，咱们吉林省也有相关的要求哈。
0: 嗯，
1: 现在核心问题已经很清楚了， AI 呢不是要不要用，而是怎么用。家长要做的不是把孩子与 AI 隔离开，而是与孩子一起学会如何与 AI 共生。那具体怎么共生呢？我们再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一下。
0: 咱们先来拆解一下使用 AI 的3个层次。
1: 好的。
0: 叫做利用它。
1: 嗯，
0: 驾驭它，质疑它。
1: 嗯，
0: 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利用它。AI 可以当孩子的全能陪练，数学题不会，

0: AI 可以分步讲解，
1: 嗯，
0: 但是要求 AI 只给提示不给答案，这个工作就是家长应该做的。英语做完作文写完，让 AI 批改语法和表达，但是要求 AI 标出错误让孩子自己改。写读书笔记，让 AI 提供三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孩子自己选择一个展开。所以我们就发现什么呢，
1: 嗯，
0: 要想做到这些，家长得先会用 AI， 这就叫做用工具不丢脑子。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提法，用工具不丢脑子哈。
0: 嗯，
1: 好，那我们再说说第二层，是驾驭它。驾驭的核心呢是提出问题。很多孩子用 AI 只会问这道题怎么做，得到的答案呢也是千篇一律。会驾驭的孩子会问，请用小学五年级学生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勾股定理，并举出三个生活中的例子。哎，你看这么问他就会相当于驾驭了他，是不是？
0: 嗯嗯。
1: 或者说，请扮演一位严厉的数学教师，指出我解题步骤中的逻辑漏洞。你看，同样是 AI， 提问方式的不同，给出的东西天差地别。家长要教孩子的不是怎么打开 AI， 而是怎么问出一个好问题。
0: 第三层呢，就是质疑他。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很多家长完全忽略的。其实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嗯，
0: 这个叫做 AI 幻觉。
1: 哦，叫做 AI 幻觉。那你刚才提到这个幻觉，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比如它可以编造历史人物名言，虚构科学数据。家长要跟孩子一起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交叉验证，凡是 AI 给出的重要结论，至少要让孩子用搜索引擎或课本核对一下。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AI 说的不一定对，我必须再查对一下。这种批判性思维呢，恰恰是我们在利用 AI 时代的最宝贵的一种素养。
0: 嗯，我最近看一个小视频就特别有意思，他在比较几个软件不同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他问这个豆包一加一等于三，豆包说不对，一加一等于二，他说就是一加一等于三，豆包说对不起，我说错了。
1: 豆包认错了
0: 啊。然后另一个呢，他问 ChatGPT 啊，然后就说一加一等于三，然后 ChatGPT 就说不对，一加一等于二，然后他啰啰啰啰啰说了一大堆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就是他在比较这几个软件嘛，
1: 嗯，
0: 然后他又用了一个软件，那个就更能胡咧咧，就咧咧到一边拉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 AI 也不是百分之百都正确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有这个辨识能力，
1: 对，
0: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这个第三点，这个叫做质疑它。
1: 其实 AI 呢也是靠后台的喂养，
0: 对，
1: 它所得的这个数据呢，有的时候它是从全网海量的信息中抓捕出来的，这个获得认可的一些数据，
0: 对，
1: 那这些即使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一些数据，它也不见得就是真实的数据，
0: 嗯
1: 啊，它还会用，比如说它会判断对错的那个方式，并不是说以科学的实验呢，或者是说真实的数据，而是大家呢使用的频率，
0: 对，
1: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 AI 一本正经的说谎，这个小鹏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其实真的是存在的哈。我刚才听咱们讲了一个是了解它是不是使用它，然后驾驭它。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家长的角色不是网络警察，而是陪练教练和编辑审稿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
0: 对的。
1: 现实中啊，很多家长就不好意思啊，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AI 是怎么回事儿，那怎么去教孩子呢？
0: 你还真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家长的认知在这个时代啊，不一定高于孩子的认知，所以 AI 时代家长的认知必须得跟上。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学习，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否则真的会跟孩子的认知水平越拉越远。我观察到两种极端的家长，一种叫做技术恐惧型，
1: 哦，
0: 看到 AI 就害怕，觉得这是洪水猛兽，坚决制止，
1: 就是坚定的认为自己学不会，然后也不让孩子学，
0: 对，
1: 是吧？
0: 结果呢孩子就偷偷的用，你就没办法，你不可能控制，家长就完全失控。另一种呢是技术迷信型，就把教育的责任完全甩给 AI， 就跟孩子问他说这个怎么办呢，你去问豆包吧。结果孩子抄答案抄的心安理得，独立思考能力直线下降，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2: 扶贫济困靠大家，

0: 暖人心，你我他。
1: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积极的拥抱，合理的引导，守住底线。
2: 嗯，哎，我觉得您说的这三点很重要，积极拥抱，合理引导，守住底线。
1: 对，
2: 现在的家长虽然职业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但大家呢都不是文盲，成人的独立学习能力肯定是比孩子强的，尤其是要好于小学生。家长只要肯学习，善于实践，那对 AI 的认识水平就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他妈妈都60多岁了，是不是？娘俩这加一起快100岁了吧？人家就搓出一部电影来，还赚了那么多钱，那么高的票房。
1: 人家后来
2: 对啊
1: 这么说的，就说那牛来的，说你能把牛来从头看到尾，那是对你自己耐心的一种很好的
2: 挑战和培养。我就觉得我最受不了是他在那个草丛那儿直接写了俩字儿草丛。就这片子其实没做完吧，
1: 就是你能笑成这样看来还是可以的，这个片子就是做的比较粗糙一些。
2: 对，就是以粗糙见长了。那么我们家长他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比如说你是个出租车司机，那以前呢很多出租车司机是不会在网上抢单的，是吧？
1: 对，
2: 但现在大多数这个司机朋友他用这个用的很熟练。我看我有一次打车，看那个司机师傅，那个他现在用那个车是那个大屏幕的，然后前面也挺宽，前面俩手机，
1: 对，
2: 两个手机，然后他
1: 都是少的，
2: 两个还是少的呢，
1: 有的都三个手机，
2: 他都
1: 在不同的平台上抢单嘛。
2: 就是大家都会用，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就他们都能学会。有的司机师傅人家也40-50岁、50-60岁了，
1: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学不会的话，他可能就被这个职业给淘汰了。
2: 所
1: 以家长也一样，如果说我们不能赶上孩子的认知，在 AI 时代，我们就被孩子淘汰了。
2: 所以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实操建议呢，小东老师？
1: 我觉得吧，给家长提三条这个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亲自下水体验，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特别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经常写下水文的。下水文是什么呢？就是
2: 孩子写啥他写啥。
1: 对，至少家长自己先注册一个AI 的工具哈，比如说 DeepSeek 呀、文心一言呐、千问呐、Kimi 呀等等的哈，你选一个你熟悉的。
2: 豆包。
1: 像我对
2: 他就熟悉豆包。
1: 我其实就是比较常用就是 DeepSeek
2: 啊，
1: 豆包也用，因为涉及到有时候问这个图啊，比如说我想买一双鞋，然后我这鞋不知道在哪块能买，我就问豆包，把这图片发上去，我说我想买这双鞋，马上他就给你提供。
2: 对，
1: 就是至少你自己得会用啊。然后呢，把家长可以把孩子最近一周的作业，这个作业题全部输进去，看看 AI 能生成什么。家长要亲眼看一看，才能知道哪些答案是 AI 味儿很浓的。
2: 对，
1: 比如说那种首先呢、其次啊、最后啊这种八股结构，
2: 血色的夕阳铺在铺满石板路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1: 那种综上所述，这种官方口吻，那种没有个性、没有疏漏的完美答卷。
2: 还有就是那种过分抒情的，就是一看就不像孩子说的那种，
1: 不像人说，
2: 不像人说的那种。
1: 然后家长就首先熟悉这个 AI 的文风，就能一眼识别出孩子的作业有没有被 AI 注水。这是第一个建议。
2: 好，那第二个建议呢，建立家庭 AI 公约，就是以前我们说使用手机要有公约，是不是？玩游戏要有公约。那么这次呢，要建立家庭 AI 公约，不是靠感觉来管，要有书面的约定。比如说哪些科目可以借助 AI 查资料，像历史、地理、科学等等，哪些科目呢必须独立完成，像作文的初稿、数理化计算题等等，让孩子在使用 AI 后必须标注 AI 辅助的字样。因为你用了 AI 了，咱都说有出处嘛，是不是？
1: 对。
2: 要不然天然的就慢慢以为都是自己的这个成果。
1: 对，
2: 这就像写论文要注明引用一样，让孩子从小养成学术诚信的习惯。
1: 别以为 AI 写的就是你写的，不是的。
2: 对，这个是利用工具，是不是？
1: 第三个呢，就是把 AI 变成亲子互动的工具。
2: 嗯，
1: 比如说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用 AI 做一件事儿。
2: 嗯，
1: 用 AI 设计一个家庭的旅行计划呀。
2: 嗯，
1: 用 AI 生成一个睡前的故事啊。
2: 嗯，
1: 然后全家一起改编 AI 画一幅全家福，然后看看谁的更有创意。当 AI 从作业作弊器变成家庭共创的玩具的时候，孩子对他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了。
2: 对，
1: 家长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孩子的思维方式。
2: 嗯嗯，那小东老师，我还想追问一下，如果家长自己年龄偏大啊、别说是 AI 了，其实对手机操作都不太熟练啊、那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办法来帮助了，是吧？
1: 其实也没关系。

0: 特别喜欢回答你的，
1: 对
0: 啊，就比如说像我在咨询的过程中，
1: 嗯，
0: 我经常有一些东西我就不懂，
1: 嗯，
0: 我会问来的学生，然后这个学生他会特别认真的跟我说，
1: 嗯，
0: 这个你应该在手机的哪个地方找到这个东西，
1: 对，
0: 然后应该怎么使用，他讲的非常详细，
1: 因为小小孩会觉得，哎，你看我比老师懂得多，
0: 对呀，啊，嗯，这是第一点，就是家长可以让孩子教你。第二点呢，每周抽15分钟，让孩子向家长展示他这周用 AI 做了什么，
1: 哦，
0: 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答案。
1: 嗯，
0: 家长只负责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答案可靠吗？让孩子思考。
1: 然后呢？
0: 嗯，那第三点呢，就是家长要与老师保持沟通。
1: 嗯，
0: 了解一下学校 AI 课程都教了什么，然后在家里做配套练习。其实我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 AI 时代家长可能对家长要求会更高，
1: 嗯，
0: 而不是说
1: 更低了，
0: 而不是说孩子有了 AI 不需要家长了，反倒是对家长的要求更高更细致。
1: 是的，嗯，
0: 这三件事情实际上是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的，
1: 嗯，
0: 但是足以守住孩子的 AI 底线。
1: 嗯，好，上面呢我们聊了这么多 AI 的积极的一面哈，但家长们心里还有一个隐忧，那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会不会让教育变成机器喂饭啊？就现在有人说，那这啥答案都是现成的了，
0: 嗯，
1: 但刚才我们在前一小节的时候也提到了，其实使用 AI 它是有三个层面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是不会的，
1: 嗯
0: ，AI 不会毁掉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无脑使用 AI 的话，那就真的会啊，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在那个各种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做“脑斧”。
1: 脑斧，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总也不用脑子，
1: 脑子一下锈住了，
0: 就他，
1: 嗯，不好使了，
0: 所有的作业都让 AI 给答案，
1: 嗯，
0: 然后就总算把这些作业都抄完了，
1: 嗯，
0: 交给老师了，开学所有的作业全完成了，但是呢，他脑斧了。这关键就取决于孩子使用 AI 的方式。
1: 嗯，
0: 如果孩子拿到 AI 的答案后直接抄写、复制、粘贴，那确实大脑就会退化。所以我经常跟孩子说：“哎呀，你这个用手机用时间太长了，脑袋里边就不是核桃纹，就是鸡蛋了，
1: 光滑了。
0: 但是如果孩子要拿到 AI 的答案后去做三件事呢？比如说，第一件比较不同的 AI 答案，
1: 嗯，
0: 让两个 AI，
1: 嗯，
0: 同时回答。”看看他俩有啥差异，比如说豆包和 DeepSeek， 这我经常用的啊。
1: 嗯。
0: 第二呢，找出 AI 回答中的漏洞和模糊之处。
1: 嗯。
0: 然后呢，第三点，用自己的话再重新组织一遍，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现在其实成人也都用 AI，
1: 嗯，
0: 但是成人他要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他要把这篇 AI 写的文章，他在编辑的过程中就会发现 AI 有许多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的错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例子，这样呢，使用 AI 的人思考能力不但不能退化，还会增强，
1: 嗯，
0: 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思维的对手。我再举一个形象的比喻 ，AI 就像一面镜，它能照出你的思维轮廓。但是它照出你的灵魂的颜色，真正有价值的思考永远是孩子自己加工出来的，所以家长要检查的不是用没用 AI， 而是用完之后孩子自己的东西在哪里，
1: 对，你的思考在哪里，
0: 对，
1: 你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0: 对对，
1: 您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 AI 伦理和隐私。因为很多 AI 工具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孩子可能无意中就泄露了家庭信息啊，自己的照片、学校名称等等，这个应该怎么防范呢？
0: 嗯，这一点你问的非常重要，
1: 嗯，
0: 这是很多家长完全忽视的暗礁。家长们应该提醒孩子，
1: 嗯，
0: 不要在 AI 对话中输入孩子的真实姓名、
1: 嗯，
0: 学校、家庭住址、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等等，这些都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同时要与孩子有一个约定，不用 AI 生成涉及他人的不实内容。咱用现在话说啊，别造谣，不要在网上造谣，不利用 AI 进行网络欺凌或者伪造聊天记录，这都是有记录的，人家一查就能查出来啊。
1: 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因为 AI 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切菜，用不好能伤人。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来阅读 AI 工具的隐私政策，虽然他那个隐私政策呀非常的冗长，
1: 嗯，
0: 但至少要让孩子知道，你与 AI 的所有对话可能都会被用于其他的训练。你说你觉得 AI 说什么也不知道，他
1: 问的问题也是他收集的信息。
0: 他们都有人试过，
1: 嗯，
0: 他写了一句不太适合的话放进去了，我看的是一个小时。

0: 说你觉得那爱没人管，他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就不太适合，比如说暴露隐私的话，
1: 嗯，
0: 那 AI 马上就出了个删了。他说，你说
1: 其实
0: 你说 AI 有没有人管？
1: 必须有人管。
0: 嗯，另外呢，也建议家长开启 AI 工具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安全过滤的功能，从源头上过滤那些不良内容。
1: 对，青少年模式很重要。
0: 嗯、
1: 现在很多这个软件都有青少年
0: 对
1: 模式、啊，
0: 比如小孩玩游戏哈，他需要用成人来注册一个账号，他自己的手机是注册不了的。
1: 对、
0: 嗯、
1: 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哈、啊，那我们先暂时先说到这里，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继续有请小东老师呢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啊，这个题目呢也很好，叫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
5: 您是汇聚直击热点，又想出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今天陈小东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题目是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哎呀，是啊，这个 AI 怎么用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呢我们说 AI 时代最危险的不是孩子会不会用 AI， 而是家长对 AI 一无所知却又以为自己知道。我们这一代家长是历史上第一代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新技术的家长，之前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家长，我们挺伟大的哈。
0: 嗯，
1: 所以家长们要放下身段，蹲下来和孩子们做学习 AI 的同学，而不是做监督孩子用 AI 的警察。家长越早走进 AI 的世界，就能越早的在孩子的精神世界里呢拥有一席之地。所以家长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每周和孩子共同使用 AI 一次，每次呢问三个问题，咱们可以说他哪里说的好，哪里说的不好，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改？这样咱们可以试一试，坚持三个月，你会看到孩子眼中的光，也会看到自己的成长。好，给大家小建议哈。
0: 嗯，其实 AI 浪潮是势不可挡的啊，但教育的温度永在人心。
1: 嗯，
0: 我们不能把方向盘交给机器，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成为驾驭风浪的这个舵手。
1: 嗯，我认为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就是要厘清很多，是不是？
0: 对
1: 啊，我们一起厘清了 AI 时代家长必须跨越的知识鸿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直面一个更核心的问题 ：AI 时代家长的角色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过去家长是知识的传授者、作业的监督者，孩子有不会的词和字来问爸妈，很多爸妈都是活字典。但现在 AI 能回答几乎任何知识性的问题，家长手里的知识权威光环正在褪色。好，那我们家长也想，哎，我们的新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么说吧，说过去家长是知识仓库，现在 AI 是云端图书馆。
1: 嗯，
0: 家长再厉害也超不过 AI。
1: 对，
0: 所以
1: 我们内存确实没有那么大，
0: 家长必须果断转型为技术使用的引导者。
1: 嗯，
0: 和孩子的成长的合伙人。
1: 嗯，
0: 不再是家长我教你，而是我们一起来用 AI。
1: 嗯，
0: 不再是家长我管你，而是我陪你一起去探索。这个就是家长的新角色。
1: 对，
0: 也是 AI 时代家庭教育最深刻的一个变革。我们呢还可以围绕三个核心的角色来给家长们拆解出具体的新角色的行动画像。
1: 对，这个行动画像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是不是？
0: 对，
1: 首先先说第一个角色，做孩子的 AI 观的启蒙者。这个观字不是工具观，而是价值观和世界观。在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一位家长介绍他的

0: 经验，他教上小学的女儿用 AI 查资料做旅行攻略，但同时立下两条铁律：第一， AI 给的每一条信息必须手动点击来源链接核实出处；第二，最终输出的攻略一个字都不能复制 AI 的原文，必须用自己的话重新组织。这位家长说得好， AI 可以当助理，但不能当保姆，助理帮你找素材，保姆则是替你喂饭啊，这个我觉得他说的就很形象。
1: 嗯，
0: 人家长这两条铁律也值得我们学习。
1: 是的，
0: 嗯，
1: 家长是培养孩子 AI 观的第一现场。
0: 嗯，
1: 所以家长首先要了解，第一 ，AI 不是人，他不知道冷暖，也不懂审美，也不会脸红。
0: 嗯，
1: 第二 ，AI 是镜子，你问什么层次的问题，他就给你什么层次的答案。
0: 嗯，
1: 但你的层次低，他给你答案也低。
0: 嗯。
1: 第三 ，AI 是工具，就像锤子，它能钉钉子，也能砸玻璃，怎么用取决于人的选择。所以呢，家长可以在家里搞一次小小的 AI 分析茶话会，
0: 嗯，
1: 让孩子列出 AI 的五个优点和五个缺点，
0: 嗯，
1: 写在白板上，大家一起来补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帮孩子建立清醒的 AI 观。
0: 嗯，
1: 只要家长不因为使用 AI 的事情驯化自己的孩子，
0: 嗯，
1: 那孩子就会跟家长合作这件事情。
0: 对，好，你们应该是平等的同学。
1: 嗯，
0: 啊，那第二个角色是做孩子思考陪伴者。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 AI 能辅导作业了，自己就解放了，可以刷手机去了，其实是大错特错。 AI 的家庭价值呢，不是替家长管孩子，而是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思维卡点。嗯，
1: 在这里呢，咱们可以举个例子。
0: 对，
1: 孩子数学题不会，让 AI 给了解题步骤，这个时候家长就应该跟孩子说 AI 都行。如果家长这个时候去跟孩子说，
0: 嗯，
1: AI 都给写挺清楚了，这回你会做了吧，这个就不是教育。
0: 嗯，
1: 这是甩手掌柜。
0: 对，
1: 就变成 AI 变成了家长。
0: 是，
1: 但是聪明的家长就会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看 AI 的解题步骤。
0: 嗯，
1: 然后还可以问问孩子 AI 的哪一步让你突然就明白了，哪一步让你觉得跳太快没跟上。
0: 嗯，
1: 如果让你给 AI 讲解打个分，你会打几分？然后你觉得扣分的点在哪儿呢？
0: 对呀，
1: 就是要家长要首先学会问问题。
0: 是，
1: 这个问题要问的很有质量。
0: 对，
1: 这样呢，家长和孩子都会有在使用 AI 上有提高。嗯，
0: 而且呢，要根据孩子的现实情况，就是他在问 AI 的时候，再根据他这个答案一分析，咱们的思维卡点在哪儿，是吧？
1: 嗯，
0: 要其实是要让这个服务于孩子的思维啊，做题。
1: 这样做呢，家长就从孩子的监工变成了思维培训。
0: 嗯，
1: 啊，思维陪练。更重要的是，家长能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到孩子的思维特质。
0: 嗯，
1: 比如说他是视觉型的还是逻辑型的？
0: 嗯，
1: 他是卡在了概念理解上还是计算细节上。
0: 嗯，
1: 那这种洞察是 AI 永远给不了孩子的。所以呢，家长要成为专家型的家长，不是比谁对 AI 懂得更多，而是比谁更懂自己家孩子。
0: 嗯，
1: 我当时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一个以前很久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有这么一个孩子，他去就是家长在给他找工作，这孩子学习不好，但是打游戏打特别好。完，家长说你游戏打这么好，那就去找工作，就去联通吧，就是到联通。你游戏打得好吗？到这种地方，那时候还是刚开始。
0: 嗯，
1: 对，
0: 有危机，
1: 有
0: 电脑，
1: 有所认识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这孩子呢，就真的去上联通去到那儿去工作了。结果他根本啥也干不了，
0: 那两码事儿。
1: 他只会打游戏，所有的那些办公软件他都不会用。然后呢，人家联通要求的那些技术型的使用电脑的那些程序全都不会。
0: 嗯，
1: 但是人家当时找人上那儿去的时候，人的人说这孩子那个电脑可通了，啥都会，
0: 学的应该快。
1: 嗯嗯，结果到那儿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这个、
0: 学也学不会吗？
1: 而且这个孩子吧，
0: 嗯，
1: 文化水平很低。
0: 哦，
1: 初二就不上学了。
0: 哦，
1: 他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他会，还是像你说学也学不会吗？
0: 嗯，
1: 他根本也不想学。他到那儿一看，
0: 他不感兴趣。
1: 他到那儿一看，完全不是那回事，不是他想象的跟打游戏似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

0: 了解这个 AI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1: 嗯，
0: 比如说你觉得你能给 AI 打几分，
1: 对，
0: 然后你觉得扣分点是哪儿啊，这些是家长和对孩子要提问的一些问题。很多事情 AI 是不能给孩子的，但是家长可以给孩子。
1: 对，嗯，那这又让我想到了家长第三个角色，是吧，小东老师？
0: 嗯，
1: 孩子的情感守护者啊。我觉得咱们说 AI 它其实是没有情感的，
0: 嗯
1: ，AI 能辅导作业，但它能给孩子那种情感链接吗？它能给孩子一个拥抱吗？
0: 嗯嗯嗯，我看过一条信息哈，
1: 嗯，
0: 就是2025年一项覆盖全国的大规模调查显示，
1: 嗯，
0: 有20%多的孩子有想依赖 AI 不用自己思考，这个叫做认知惰性。
1: 惰性，
0: 还有20%多的孩子倾向于就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交流。
1: 嗯，
0: 这些数据啊，给所有家长都提了一个醒 ：AI 可以模拟共情，会说“我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但那只是算法拼凑的安慰剂，真正的共情是妈妈看到孩子撅嘴时那一眼的觉察。
1: 嗯，
0: 是爸爸放下手机听孩子讲学校趣事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那一阵笑声。
1: 嗯，
0: 这个是 AI 给不了的。
1: 对
0: ，AI 再温柔也给不了孩子一个有温度的眼神。所以在 AI 时代，人与人之间低效的闲聊、笨拙的安慰、漫长的等待，反而变得弥足珍贵。
1: 对，嗯，AI 说白了，它是没有情感的，它只不过是在用算法拼凑安慰剂啊，这是它的本质。那角色清楚了，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家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啊，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也可以叫做4个行动策略，家长们可以直接抄作业啊，这个可以抄作业啊。
0: 对，策略一就是立规矩，
1: 嗯，
0: 跟孩子一起制定 AI 使用攻略，
1: 嗯。
0: 很多家长对孩子玩手机都非常头疼，说多了孩子嫌烦，说少了又怕失控。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学初找一个时间开一次家庭会议，
1: 嗯，
0: 跟孩子共同协商规则，
1: 嗯，
0: 而不是单方面的下指令，并且一定要写在纸上。
1: 对，
0: 嗯，
1: 最好能签字。
0: 对，
1: 比如说第一呢是先思考后求助，要跟孩子约定做数学和物理难题时必须自己先思考20分钟，这20分钟里草稿只要写满，画图列式代入，把能试的路都试一遍，20分钟后如果还卡壳可以向 AI 求助，但只能问思路提示，不能问完整答案，因为这个问话很重要，是不是？问话的核心词很重要，
0: 嗯，
1: 你问思路提示，那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
0: 嗯
1: 嗯，你要是说完整答案呢，他就直接出个答案呗，是不是？
0: 嗯，
1: 写作文的时候必须先有手写草稿和提纲，再用 AI 优化词句或查找素材，这样一来 AI 的使用路径就从复制粘贴的捷径变成了先苦练后辅助的正道。这里呢要特别警惕一个现象，叫做脑斧，刚才小东老师说的啊，这是因为大脑长期不主动思考，被动接受 AI 投喂信息而逐渐产生的生锈退化。这个20分钟规则就是对抗脑斧最有效的一种做法。
0: 嗯嗯，就是这个实际上还是我们整个的家庭教育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区分场景，约定时间，明确学习场景和娱乐场景的边界。比如说晚上7点到9点是作业优先段，那 AI 就只能用于学习查询，那娱乐类比如说打游戏什么的啊，那就应该严格的限制登录。那睡前1小时呢是 AI 的宵禁，全家都禁用任何智能设备。其实这个主要还是说家长，很多家长都是什么特点呢，我来咨询的孩子就会跟我说，你问问他，就是让我问问他妈，你问问他我用手机多还是他用手机多。然后他妈说
1: 妈妈更多，
0: 他妈说我是大人，完他就撇嘴，他没回话就撇嘴，
1: 不服气。
0: 嗯，不服气。嗯，所以说睡前1小时是 AI 宵禁，全家禁止使用智能设备。
1: 对，
0: 有的家庭甚至制定了3条铁律贴在冰箱上。
1: 嗯，
0: 做作业的时候和 AI 说拜拜，有疑问的时候先问父母再问 AI， 尤其是小学生。
1: 是的，
0: 小学生我都不建议他用手机。
1: 对，
0: 就是你就用家长手机，这样相对比较好一些。嗯，
1: 我们再说说第三点，是不是？
0: 嗯，
1: 父母立场一致，奖惩分明。公约不能只约束孩子。

0: 孩子也要约束家长，比如说家长也不能在饭桌上刷手机，如果孩子违规偷用 AI 抄答案，要承担后果，比如减少一次周末的屏幕娱乐时间。如果孩子主动标注了 AI 使用并做过两次加工，要给予孩子表扬，并奖励一个孩子未能实现的小心愿。通过这份白纸黑字的家庭 AI 公约立规矩的同时呢，也给孩子一个清晰的安全边界和情感支撑。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刚才我们说四个策略嘛，
0: 是的。
2: 那策略二呢，就是教提问技巧，这个比不让他用重要一万倍。
0: 对，
2: 就是学校应该教，家里边更应该去配合去教。
0: 对，
2: 就是教孩子如何提出最好的问题，如何拆解复杂的任务，如何判断AI 答案的可信度，这些语言能力永远不会过时。孩子拿着 AI 给的答案来交差的时候，家长别急着看答案对不对，先看他的提问记录。如果孩子只问了一句这道题答案是什么，那这个提问的问题就是不及格的。那家长可以跟孩子引导孩子说，你再重新提问，这道题的已知条件和未知条件是什么，解题的突破口可能是在哪里，有没有类似的经典题型可以参考。家长还可以问这样一些问题， AI 是怎么说的，它漏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条件变一下答案还成立吗。如果孩子能回答出这些问题，那说明孩子真的是在灵活的应用 AI 了。
0: 对，那核心呢，就是孩子不能把他当成这个保姆，要独立的思考。另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跟 AI 辩论，比如让 AI 扮演一个观点截然相反的辩手，孩子提出自己的观点， AI 反驳，孩子再反驳 AI， 这样呢我们就像苏格拉底似的那种问答的叫赛博版，是吧，
2: 复制的，
0: 这有来有回的啊，不停的在问。当孩子像小老师一样给家长讲一遍，我觉得 AI 这个地方说的很有道理，但那个地方完全说错了，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时候啊，你就觉得哎，咱们对于
2: 使用 AI
0: 对
2: 成功了，
0: 对于孩子使用 AI 的这个培养就成功了哈，说明孩子的批判性思维和思辨能力正在飞速的生长。
2: 这是第二点策略哈。第三点呢，就是重能力，死磕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素养。
0: 好
2: ，AI 能查到一切的知识点，但是有一些人类的看家本领，它永远代替不了。专家们总结出了 AI 时代一个人最珍贵的五大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数字素养与网络安全意识。
0: 好，那我特别想展开讲一讲提出问题的能力。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能回答问题就是聪明，其实这个是完全错了。 AI 时代呢，能提出一个好问题远比能回答100个问题更重要，因为 AI 是有问才有答，问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答案的质量。家长在家怎么陪孩子练呢？有一个5WEH 追问法，每当孩子遇到一个现象，就让他用 who 就是谁 what 什么 when 何时 where 何地 why 为什么 how 怎样，就是我们前面那个5W 啊，什么何时何地为什么，是不是？还有谁 h 就是我们就是指的是怎么样啊，他是怎么做到的，这6个维度呢分别向 AI 提问，然后与孩子讨论哪个维度得到的答案最有价值。是吧，
2: 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经常被忽视的，就是试错和忍受失败的能力。AI 它是不会让你试错的，而且 AI 它乖乖的，就像说1+1=3， AI 说不对，我就说1+1=3。那好，对不起，我错了，他是会这样的啊。所以说 AI 给出的都是最优解最正确的路径，但其实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孩子习惯了这个 AI 的一步到位，他就会特别害怕犯错，也不敢尝试。家长要有意识的让孩子在没有 AI 的情况下试错，比如说让孩子凭直觉写出答案，错了也没关系，然后再用 AI 去验证和修正。这个呢也是，比如说有专家就打了一个绝妙的比方， 基础知识的学习是碳基大脑的思维。

0: 微露体
1: 啊，
0: 背古诗，
1: 对，
0: 做计算，记历史年份，这些看似笨功夫的事情，不仅仅要记住知识本身，更是在打磨大脑的神经肌肉，
1: 嗯，
0: 训练注意力、记忆力和逻辑链条的完整性，
1: 嗯，
0: 这些思维训练的肌肉记忆是技术永远无法替代的操作系统。
1: 对，
0: 那第四个策略呢，就是保证陪伴，让现实生活战胜虚拟世界。
1: 嗯嗯，我们知道这个 AI 再智能啊，它也看不见孩子当时这个萎靡的小状态，是不是？
0: 嗯，念念巴巴的哈，还是兴高采烈的，是吧？
1: 对，数据再精准，也算不出孩子今天在学校累不累，心里委不委屈。只有家长能做到看见和接住，所以即使进入了 AI 时代，家长仍然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最好的粮食。家长的学习成长也是至关重要。首先呢，我们提醒家长，咱们要高质量的陪伴孩子，对 AI 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用眼30分钟休息10分钟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跑步、爬山、打球、逛公园等等，加强孩子的线下同伴交往，鼓励孩子约同学来家里玩桌游、做手工、排课本剧。其实真实的汗水、真实的触碰、真实的情感，是对抗虚拟世界最坚固的护城河。
0: 其次呢，就是家长要守住亲子陪伴的黄金时间，
1: 嗯，
0: 每天晚上至少留出30分钟的纯净陪伴时间，
1: 嗯，
0: 不刷手机，不开电视，也不碰 AI， 就是纯粹的聊天、读书、下棋，
1: 嗯，
0: 让孩子明确的知道 AI 永远是辅助工具，
1: 嗯，
0: 父母的陪伴才是教育的核心。
1: 对，
0: 嗯，
1: 再有呢，有真实体验，隔离对 AI 依赖，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让孩子自己去菜市场买菜算账，让他拿着钱去，不用那个网上支付，让他呢去邮局真实的寄一次包裹，而不是上网这个上快递，是不是？
0: 嗯
1: 啊，让他和邻居家的小伙伴合作完成一个手工模型等等，嗯，用胶水啊，用纸板的来粘，是不是？
0: 嗯，
1: 哎，这真实的去做，这些真实的、不完美的、充满突发状况的线下体验中，孩子啊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真人交流的温度和不可替代的趣味。
0: 另外呢，家长还必须警惕 AI 带来的三大风险。
1: 好，
0: 第一个风险就是孩子社交能力的弱化。
1: 对，
0: 他如果这个孩子啊天天跟 AI 聊天，
1: 嗯，
0: AI 还永远是秒回，有耐心，不反驳，
1: 对，
0: 孩子就逐渐失去了处理真人社交中的微表情、语气、情绪冲突的能力。
1: 嗯，
0: 所以家长要有意识的给孩子创造不得不与人打交道的场景。
1: 嗯，
0: 尤其在小学的时候，所以比如说让孩子自己去问问路啊，
1: 嗯，
0: 去组织一次伙伴之间的聚会啊，
1: 嗯，
0: 把孩子的社交逼回到线下进行。
1: 您说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遇到过，
0: 嗯，
1: 这个小孩吧，挺高个，然后呢也挺聪明的，学习也挺好，他可能很少和真人社交，
0: 嗯，
1: 然后我们在这个线下跟他聊天，然后跟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互动的时候，他就站着那儿栽楞着肩膀，搓着脸，典型。我还想就他就啊，就好多表情，
0: 家长没关注这个事，
1: 家长没有关注的这个事儿啊，
0: 这实际上是问题。
1: 对，我们再说说第二个风险，就是隐私与信息的泄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孩子在使用 AI 时，随口就把自己的学校、班级、家庭住址、父母电话，甚至身份证都输进去了。这些数据一旦被泄露用于训练，后果不堪设想。家长呢要提醒孩子不上传包含人脸或家庭环境的照片，不输入家庭财务和位置信息。同时家长要定期检查孩子所用 AI 工具的隐私设置和数据留存选项，关闭不必要的权限。
0: 嗯，第三个风险呢，就是过度依赖与情感替代成瘾。
1: 嗯，
0: AI 是什么特点呢？就是随时可得，总有回应，从不拒绝，这种完美的陪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如果孩子缺乏边界，就特别容易沉溺于虚拟的互动，
1: 嗯，
0: 然后呢跟同学和父母就越来越疏远。
1: 嗯，
0: 所以要特别提醒家长们， AI 的讨好型人格会扭曲孩子的自我认知，因为 AI 总是说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好，孩子就会误以为自己永远正确，一旦回到现实 遭到老师的批评或同学的否定，就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逃避心理。家长要细心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越来越不想说学校的事儿，越来越依赖向 AI 倾诉，那就是一个强烈的红色警报。
1: 对，这一点我们要引起重视哈。所以家长要首先知道 AI 是工具，父母才是港湾，工具会迭代，港湾永远都在那里。我们这一代家长呢，注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代，但教育最底层的逻辑从未改变。一个充分被爱过、被真实看见、被允许犯错的孩子，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迷失方向。我们说 AI 再强大，它也写不出孩子眼里那独一无二的光。
0: 好，家长要特别及时的就孩子的情绪、身体状态和心理变化跟学校沟通，以人文关怀来弥补数据化育人的不足。
1: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最后有几句话我们也给大家进行一下，把今天的节目进行一下简要的总结。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呢就有三句话。第一，我们别怕 AI， 它是工具，它不是敌人。第二，别让 AI 陪孩子、家长呢要陪伴，要引导，要立规矩，家长要发挥我们的作用，是吧？第三呢，别忘了根本 ，AI 再强大也代替不了父母的陪伴和爱。从我们今天开始，孩子呢，咱们一起制定一份 AI 使用公约，做孩子 AI 时代的引路人，而不是旁观者或者是禁止者，让 AI 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力，让家长成为孩子最坚实的依靠，而不是遥远的距离。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小东老师带来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一课呢是需要我们家长好好学习的 AI 时代的新学期，家长应该怎么做？谢谢小东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这里是商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江总，你发现吗？现在咱们生活的太好了，天天吃的都特别香，
2: 大鱼大肉的哈。
1: 没错，但是啊，就是吃的这么香，你吃的很多东西都在伤害你的身体。
2: 那是，
1: 就像你说的，大鱼大肉，经常在外面吃小火锅、小烧烤，是不是、啊
2: 嗯？
1: 在家都得叫外卖。那其实这是一个高脂、高糖、高胆固醇的饮食，
2: 那还高盐呢。
1: 对呀，你一直这么吃下去、嗯、对身体各方面负担都很重，
2: 对，你身体上那些零部件都经不起造了都、啊、
1: 哎，指标都蹭蹭的往上涨、
2: 嗯、
1: 还有现在啊，小零食也特别的多，
2: 哎，对，那网红零食各种各样的哈，
1: 哎，眼花缭乱的，但是好吃是好吃，你一看配料表全是科技和狠活，
2: 嗯，
1: 你吃出点毛病来都找不着原因呢，
2: 可不，
1: 所以说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就是什么都纯天然的那个时代哈，
2: 对，
1: 连零食也都是纯天然的，什么榆树墙啊，小樱桃啊，是不是、啊、
2: 对，那些零食那都大自然的，是吧，
1: 对呀、啊嗯、那有一句古话说人以食为养，那怎么吃，吃什么才真正的养人呢、
2: 嗯、
1: 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就要提到一个药食同源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就这个东西它既是食物又是药材、
2: 嗯、
1: 它对我们身体就是有益的，这叫药食同源，
2: 对，
1: 是吧，那在药食同源当中的东西里就有一样特别的好吃，
2: 好吃还得、
1: 哎
2: 嗯、
1: 老少皆宜的、
2: 啊、
1: 还可以经常吃的，
2: 还得对身体好的，
1: 没错，就是大枣，
2: 哎呀，这大枣我跟你说，这可是咱们的中药材呢，还是哈？
1: 对呀、啊，药食同源嘛。那首先它大枣好在哪儿，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就特别高，大枣哈被誉为天然的维生素 C 丸，就是一颗大枣的维 C 含量就相当于70个苹果的维生素 C
2: 啊，这么高啊，
1: 是，而且它的维 C 含量比橙子还和橘子还高上8到10倍，
2: 哎呀，那咱平时真的是小看这个大枣的维 C 含量了哈，
1: 是的，更应该补充维生素 C 了，对不对、
2: 嗯、
1: 而且中医还认为大枣能补中益气，滋润心肺，生津养颜，通九窍，助二经，贺百药，可见药用价值之高，
2: 对，那时候一说要补血补气哈，就得吃点大枣或者喝点大枣水，是吧，
1: 对，尤其女性朋友更知道了，对不对，常喝这个大枣红糖水补充气血，你想你的气血足了，通畅了，你身体热了，就能更好的抵抗寒冷、
2: 嗯、
1: 也就是抵抗疾病，
2: 对，
1: 不有一句话吗，说气血足
2: 百病无
1: 、哎、没错、
2: 嗯、
1: 那我们要吃枣，吃哪里的大枣呢，
2: 哪儿的最好，
1: 肯定是新疆和田的大枣了，是吧，
2: 一说这地方我都觉得甜呐、
1: 啊。是，那为什么说新疆和田的大枣好，营养价值高呢，而且还好吃呢，首先新疆没有重工业、
2: 嗯、
1: 它空气是没有污染的，非常清洁，那另外它这个是沙质土壤嘛，非常的肥沃，有机质很丰富，那就能给到大枣充足的营养养分、
2: 嗯、
1: 所以大枣啊长得也特别的饱满，再加上新疆哈、啊、干燥少雨，平均每天14个小时以上的超长日照，
2: 对，那地方白天多晚上少、啊、
1: 对，而且早晚温差还高呢、
2: 嗯、
1: 能达到20度，这样就能有效的锁住大枣里面的糖分，营养不流失，这个大枣啊就香甜好吃了，
2: 哎呀，我说新疆那地方怎么水果都那么好吃呢，
1: 对呀、
2: 啊、这人家特有的地理条件，这是
1: 是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新疆和田地区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
2: 还特级大枣，还是百枣汇品牌，这个品牌得有20-30年了，最
1: 少，是的、
2: 嗯、
1: 品牌有保障，另外这个特级大枣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因为它的产量太少了，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这个大枣它大约有我大拇指这么长、
2: 嗯、
1: 就是2个指节肯定是有了啊、
2: 嗯、
1: 然后特别的饱满啊，鼓溜的圆滚滚的感觉，而且它皮薄哈，它的皮薄肉厚核还小，就整个枣哈你一吃全是肉，
2: 哎呀，我就看这皮儿太薄了哈，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皮薄如纸的感觉、
2: 嗯、
1: 你再看它的枣肉啊，质地非常的细腻，回弹性好，就是 QQ 弹弹，你能像手撕小面

0: 包那样撕着吃。
1: 对，主要这肉太厚实了哈。
0: 是啊，它是为什么叫特级大枣，就是因为能保证你颗颗饱满的。这么说吧，你切开三分之一你都看不见核，那核就那么小，就那么细、
1: 哎、
0: 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你都看不见啊。
1: 对，你说这大枣咬一口多过瘾呢，
0: 是
1: 吧。是
0: 啊，关键大枣好不好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水量，咱们这个是 20% 的黄金含水量，你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它枣肉是鲜润的感觉，非常的新鲜，而且咱们这是今年的当季的新大枣啊、
1: 嗯、
0: 枣肉呢也是金黄色拉丝的，香甜可口，枣香浓郁，你吃上一个回味无穷，这回甘你就品去吧，一颗接一颗的你肯定是停不下来、
1: 嗯、
0: 但是啊就咱们这个头你吃三个五个也能顶个半饱了、
1: 哎、
0: 所以说你晚上馋了饿了下午加个餐啊吃几颗是特别的合适、啊、
1: 对，这多好啊，补充维生素 C 还补气补血，关键是还好吃，吃上就上瘾哈。
0: 对，无添加的绿色产品，另外百枣汇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纯绿色的健康食品，没有那些个科技与狠活了、
1: 嗯，
0: 每一颗大枣都给你做了5次筛选，个头啊重量啊都基本一致的、
1: 嗯、
0: 非常的严格，再给你进行5次清洗5次杀菌，然后让你做到一个开袋即食免洗大枣啊、
1: 哦、
0: 而且你看江总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
1: 这又方便又卫生，看着还高档、啊、
0: 是的朋友们你没听错，每一个大枣都是一个独立小包装的、
1: 嗯、
0: 就是为了保鲜，而且这个品质的大枣它就配这个包装，因为它太好了。
1: 对你市面上的散的干干巴巴的，
0: 你
1: 一个一个包装，
0: 他也不值得给你包装一下，是不是、
1: 对？
0: 那市面上能评得上特级大枣，真的是它产量太少。咱们这个基本上是市面上品质和等级的天花板，普通的超市市场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因为太少了，人家也不给供货、
1: 嗯，
0: 那只拿到我们节目当中。市面上这款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特级大枣单粒包装的啊，
1: 嗯、
0: 要卖到128块钱一斤的。
1: 哎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您听好，199块钱，您平常买不到2斤，我给您3斤独立包装的啊，但是头20名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还能再送您2斤，给你申请2斤，这就是199块钱，整整的5斤让您带回家
1: 啊，5斤特级大枣199哈、
0: 哎、一箱，而且咱们这个礼箱你看看是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对，这个是百枣汇专有的这个礼盒包装哈，
0: 嗯，送人也特别拿得出手，
1: 对，而且回家不能空手去啊，是吧，
0: 对，家里的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大枣啊，我每次拿到我姥姥姥爷家，那就是一段时间三月俩月就吃没了，
1: 对，还得管你要呢。
0: 那今天199，除了这5斤特级大枣啊，我还给您前20位订购的朋友一个额外的赠送，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菌枣。
1: 哎，这个小菌枣特别香甜啊，核也是特别小的、啊，
0: 哎，像小糖丸似的，它是1袋1斤装的，我送给您足的2袋2斤的菌枣，2大袋直接送给您了，
1: 这就7斤了，
0: 随货送给您，是的、嗯、那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想订购抓紧时间抢占咱们今天前20个名额，
1: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是的，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每一个都是单粒包装的，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1: 对，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好，我们看见4号线这位朋友已经打进来了、
1: 嗯、
0: 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哎，这个大枣以前我订过，特别好，每一个都独立包装的。
0: 哎呦，
2: 太久，你这好久好久都没有了，
0: 真的
1: 是。
0: 是
1: 不是新大枣刚来嘛？
0: 一年来都没有了啊，嗯、咱吃过哈。
2: 特别好，孩子放学拿都挺好的，给我来2箱。
0: 好，2套哈，2套的话就送您4袋的菌枣，好不好？
2: 啊，好，
1: 送您4斤菌枣啊。
0: 嗯，
1: 好嘞，
0: 哎，订购成功。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电话，因为今天有点火爆啊，记好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的，你看咱们家这个大枣是能吃出回头客的，所以说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错不了啊。
1: 对，
0: 接下来
1: 接续接电话啊。
0: 哎，好，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订大枣、
0: 哎。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在家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都给您送到家去啊，免费送货上门，迎进一。

0: 赵县李先生，你好。
1: 哎，丁大嫂，
2: 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嗯！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跟您取得联系的。但是今天199买3斤送2斤，一共5斤，整整5斤特级大枣
2: 哈，
0: 再送您2袋2斤菌枣的这个优惠，还有最后的15个名额，你看现在一下就出去了
2: 5个啊，
0: 我们1分钟就订出去5套啊！您抓紧时间记好电话，因为啊，送人啊，送礼的，带给咱们父母的这个大枣都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2: 你看，你打完电话，咱们关键是给你送家去，你先看看、
0: 哎、
2: 这箱子非常精美，好看。
0: 是的，
2: 拆开以后，你看每一颗大枣都是单独的独立包装，
0: 对，
2: 而且那枣都是红彤彤的、圆滚滚的哈。
0: 对，您可以先看看，给您送到家去，是不是？
2: 对，
0: 记好电话，
2: 嗯，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2: 是
0: 特
2: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很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2: 嗯、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2: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上牙糖的感觉、
2: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2: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哈，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2: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糖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2: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核还小，特别的细小的核，你切开1/3，你看不见核啊。
2: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那个肉质是特别的细腻，
2: 肉质太厚了，肉质太多了。然后这个关键是拿到家以后，你是不舍得拿它泡水的，因为太好吃了，
0: 空嘴吃都吃不够的，是不是、
2: 嗯、
0: 啊，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再送您2袋的新疆和田菌枣，2袋2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2: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1号线的王女士，你好。哎呦，王女士。
4: 哎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哎。我问一下，那大枣是一个一个包独立包装的是吧？
0: 是的，特级大枣它是每一颗一个独立包装，就像咱平时吃那个大的喜糖，就是那种感觉的啊。而且我们这个独立包装它是透明的，
2: 对，
0: 您收到货之后直接透过这个透明包装能看到它的品质，
2: 然后搁手捏一捏，你关键你往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就那么 Q 弹啊，
0: 回弹特别好，品质很不错。而且王女士，您现在订购是还有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咱们订购吗？
4: 我订2箱可以、啊、
0: 两箱，
2: 好，可以
0: 可以、嗯、两箱的话就是送您
2: 4斤菌枣、4袋
0: 的和田菌枣啊。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成功了，跟您说一声再会啊。我们节目时间有限，不可能说所有的朋友都接进来，所以说您可以持续的拨打哈，我们的电话记好了，场内和场外都可以拨打。
2: 对，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菌枣，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2: 对，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来，我们迎进这一位是3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5: 哎
0: 哎，秦女士，
2: 你好。
5: 我是那个地铁的。
2: 啊，丁大嫂哈。
5: 我满吃。
0: 好。
2: 好嘞，订工成功了啊！不用跟我说地址，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哦、你告诉他就行了。然后免费送家，您先看，满意再给钱啊。
0: 好
2: 嘞，再见啊。
0: 哎，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秦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咱们在家等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啊。记好电话，今天啊，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百枣汇特级新疆和田大枣。有的朋友说，哎，你这个特级的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它就是品质好，枣肉非常的饱满，好吃，而且每一颗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才能评得上是新疆和田的特级大枣。
2: 关键是这个个头，这个品质，你送礼你拿出手啊？
0: 是的，你就送人，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大枣，哎，是吧？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红色礼盒包装的，
2: 对，礼箱我都给你配好了，上面写着百枣汇新疆大枣哈、
0: 嗯。其实你说这时候你送重了吧，也不合适；你送少了吧，你送的不好的东西，人家也不喜欢，是不是？所以说送礼你就要送到人家心里去嘛。
2: 对，
0: 百枣汇的这个大品牌，
2: 对，谁都能吃，谁都能用得上。
0: 哎，
2: 老人、小孩、男女都不挑，随便吃哈。
0: 嗯，是的，记好电话，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前20，现在就还有不到10个名额了啊。
2: 对，
0: 199买3斤送2斤，足足的5斤特级大枣，再送您2袋2斤的菌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你只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啊。
0: 嗯，是，今天敢跟大家说，你去市场上看，能看到的几乎没有比咱们这个枣品质好的。
2: 对，
0: 要不就是个头小，那一个枣都没多少肉。
2: 嗯、
0: 然后有的那个大的呢，
2: 哎、我见过那个有大的老空了，
0: 老大了，但是老空了是吧？
2: 里边没有肉，只能泡水。嗯、
0: 哎，你吃你泡水也是没有味儿，因为它的这个质量不好，品质不好。
2: 因为那营养大家都知道，那都在枣肉里呢，那枣皮能有啥营养？是不是？
0: 对，所以说您要看大枣的品质，您就看把它这个枣肉您得撕开。咱们这一款新疆和田大枣，你撕开之后，你看，首先颜色是金黄的，然后我说金黄能拉丝儿，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它的糖分和营养很足。
2: 对，
0: 你拉开之后，它有细细的丝在里面。不信你回家你试试。
2: 嗯、
0: 关键是吃的时候特别的香甜，枣香特别的浓郁，充斥咱们的口腔，回味无穷的20%的含水量，所以你吃着一点也不干吧，新鲜而且很润口的，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这就是咱们的百枣汇的新疆特级和田大枣啊。
2: 对，关键是一口吃下去以后，枣皮特别薄，不会有糊沙糖子哈、
0: 哎，
2: 或者说这个拉嗓子眼的感觉啊。我吃过那枣皮厚的，真拉嗓子眼啊。
0: 嗯，咱们这个枣皮薄，糊还细小，你吃着吧，感觉一口下去全是肉啊。
2: 嗯，
0: 记好订购电话，今天只有还剩最后的5个名额了，
2: 5个名额了，
0: 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优惠，再送您2袋，每一袋都是1斤装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总共是7斤，给您免费送家具，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2: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2: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宝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
2: 嗯、
0: 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2: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菌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2: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哎，好的，我们先迎接一下这个
2: 宋女士，
0: 4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6: 我想订购一份那个大枣。
2: 好嘞，在家等电话就行，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好的，宋女士，跟您说一声再会了，等电话就行。1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我想订2套，行吗？
2: 可以
0: 啊，
2: 限购2套啊。
7: 好，谢谢。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跟大家说，今天听着节目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什么？这个新疆大枣啊，它一年就产那些，
0: 是，
2: 而且特级大枣那是少中又少，而且咱们这是刚刚到货的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节日准备的，刚刚到货的新疆百枣汇的特级大枣啊，还有最后的三个名额，所以还没有抢到的，赶紧啊拨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捏看一看，满意了再付款啊，不满意一分钱都不要，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今天199块钱，买三斤送两斤，整整的五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两袋同样是新疆百枣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枣，两袋两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2: 对，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哎，今天咱们这个大枣啊，新疆的和田大枣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它
2: 是
0: 特
2: 级
0: 大枣，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是个狠货啊，只有狠货没有狠活、
2: 对，
0: 天然的，对，无添加的纯绿色的产品，真的能让您达到一个大口吃枣。为什么说大口吃枣呢？就是因为它的果肉非常的饱满，果肉厚实特别的多，这个果肉的感觉哈，它首先你看起来是金黄金黄的，然后你撕起来能拉丝儿的，然后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瓷实的，你咬下去一口就是满嘴的果肉，甘甜四溢的，你基本上你要不细看你都找不着糊。
2: 对，而且这个甜味不是说齁甜，这个甜啊，这个清香的甜哈，
0: 对，它是纯天然的那种甘甜，不会齁嗓子，关键是咱枣皮还薄呢，皮薄如纸，不会出现那种糊嗓子呀糊砂糖的感觉、
2: 哎、我小时候就不爱吃枣，为啥？就是因为小时候买那个枣，包括街边买那个枣哈，太干瘪了，
0: 哎，
2: 皮儿还厚，还没有肉，还糊还挺老大的，
0: 那个叫护皮，
2: 对，哎呀，一咬全长上牙膛子了，要不就硌牙花子、
0: 哎、
2: 老难受了，但咱那个枣就一点都不会，皮儿太薄了哈，
0: 是的，真的是很好吃，皮薄如纸，然后那个糊还小，特别的细小的糊，你切开1/3你看不见糊啊，
2: 对，
0: 而且就这样的枣你空嘴去吃，你都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回甘特别的持久，枣香浓郁的啊。然后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泡水呀、煲汤啊，它也非常的丝滑、今天只有前20个名额，能享受199买三斤送两斤，足足的五斤再送您两袋的新疆和田骏枣，两袋两斤是免费送给您，这些的话一共就是7斤了、啊、
2: 还有一个大的红字的礼箱给您啊，然后呢咱们都是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0个名额了啊，刚才出去的太快了，所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啊，还有最后3个名额了、
0: 是的，都知道新疆和田的大枣好吃，但是我跟您说，您买到的可能不是新疆和田的，但是今天咱们只做真正的和田大枣，就是百枣汇品牌的，而且我跟您说不打蜡不熏硫不加糖，但是它吃起来更甜，我跟您说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它就是好吃，什么也不用加，
2: 对，
0: 它在树上自然掉干，不用加糖，然后它的个头呢有我的这个大拇指这么长，然后呢比1块钱硬币还要粗两圈的，
2: 粗好几圈的、
0: 是的，它看着就特别的饱满，饱满还不够，皮儿还薄糊还小，枣肉啊特别的厚实，
2: 对，
0: 特别的瓷实，
2: 关键这个枣的你就瞅着皮儿的颜色都是鲜红鲜红的、
0: 哎、
2: 跟那个正常你市场看那个暗红的不一样啊，
0: 红亮红亮的，它有一些就是发暗的，然后包括你撕开之后那个芯儿都有点黑，它是怎么回事，它可能就是泡过了，这个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咱们只说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能保证是没有添加，没有一些人工的操作，没有科技和狠活的，您当零食吃也是一个天然的零食，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嘛。
2: 对，
0: 今天还有最后3个名额了，朋友们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您刚听到的话你也赶紧打电话先把名额先占上，199块钱买3斤送2斤新疆的和田特级大枣啊，而且再送您2袋2斤的也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的骏枣，2大袋，每袋都是1斤装的送给您，这么7斤哈就给您免费送家去，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2: 对，记好订购电话
3: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您听好了，特级大枣就是优中选优，市面价128一斤， 今天199块钱买3斤送2斤，整整的5斤给您带到家，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您2袋同样是新疆百藻汇品牌的这个和田骏藻，2袋2斤直接免费送给您。记好电话，只有20个名额，有这个价格，有这个赠送。
2: 对，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市面价是128块钱一斤的，我跟您说，这都供不应求。你像咱们老听众知道了，一年来没有货了，因为它真是好，送礼级别的，就是特别拿得出手。你送给别人，人都没吃过，咱们自己吃的话，也得吃好的，是不是？
2: 对呀。
0: 而且我们保证，颗颗都来自新疆和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啊。然后呢，它就是新鲜，都是新枣，颗颗都是独立包装。为什么给它做到每一粒都是独立包装呢？就是锁鲜更好，
2: 对，干净又卫生。
0: 对，你透过这一个一个独立的透明的包装，你看个饱个呢，饱满，红亮红亮的，一个坏果都没有。因为它是5次的筛选，人工手动的去筛选啊，把好的全给咱们留下来了啊。然后呢，5次清洗，5次杀菌，给你做到一个免洗大枣啊，回家不用洗，直接去吃，然后直接去泡水、去煲汤、去煮粥、去做馒头都可以啊。
2: 对，
0: 今天只有最后的5个名额，能享受199块钱买3斤送2斤的这样一个优惠，199足足5斤的特级大枣还不够，今天前20位订购，我再送您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同样是百枣汇品牌的，足足的7斤给您免费送家去。
2: 对，然后在一个大红色的礼盒里给你免费送家去，您先看满意了再付款。现在做的只有就是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名额有限啊，还有最后不到5个名额了，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另外啊，只要是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吃大枣对身体好，但是
2: 那可不，补气补血，关键健脾养肺的哈。
0: 哎，对，你胃不好吃大枣，然后你气血不足的吃大枣，咱们
2: 肺不好吃大枣，是不
0: 是？
2: 是
0: 的，而且女性朋友也知道，1日3颗枣，红颜
2: 不
0: 显
2: 老。
0: 哎，是的，就是因为这个大枣，它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 含量可以说是居水果之冠，维生素特别的丰富，就让我们的皮肤你看起来会更加好哈。而且你会发现，常吃枣的人，他的气色都要好很多。
2: 对呀，气色不一样，关键是咱们老人不常说吗？气血足，百病无嘛。
0: 没错，而且不光是女性朋友，男性朋友也是，小伙子火力旺，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因为气血足的缘故嘛。
2: 对，所以说先生们也赶紧订购起来哈。哎，你看说到这儿，孙先生打进电话了啊。
0: 嗯，好，我们迎进3号线的孙先生。哎，你好，
2: 孙先生，你好。
7: 你好啊，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份。
0: 嗯，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嗯。
7: 啊，好嘞，
2: 好嘞，
0: 跟你说声再会了，孙先生。说到先生哈，你看我家就是男生啊，就很容易不爱吃水果啊，是不是？
2: 哎，对，我也不爱吃水果。
0: 哎，对，什么爷爷呀、爸爸呀，他们都懒得吃，就是你回家了，他能给你洗俩苹果。
2: 对，那你说上哪补充维 C 去？
0: 是的，所以说您不爱吃水果的话，一定也要把这个大枣给备上。关键它也不长手，特别的方便啊，一颗一个独立包装的，咱们吃着大枣又香又甜的，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的。你别管你是男女老。每天你只要家里有，你都会想着吃两颗。
2: 对，你说
0: 吃着大枣把维生素营养全都补足了，
2: 对，还不气血了呢。关键是好吃啊，一颗接一颗呢。你看老人也吃着方便，小孩我跟你说，你看小孩不爱吃水果，你给他吃几个大枣，他吃上马上上瘾，为啥？太香
0: 甜
2: 了，
0: 对，香甜可口的。
2: 对，所以还没有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趁着今天咱们有活动有优惠哈，199块钱买3斤送2斤，5斤的特级大枣，而且是单粒包装的，每一颗一个包装的，给您送家去。而且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还能送你2袋2斤的新疆和田骏枣，也都是百枣汇的，外边一个红色的礼品箱，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3个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节目马上结束了啊，赶紧拨打电话啊。
0: 好，记好我们的电话啊，都知道大枣好，是不是？你看，包括一些小朋友说这个要给他补钙的，都知道吃这个大枣，你会发现。指甲软的，你吃点大枣，它都有一些改善。是的啊，那么今天哈，就是这个大枣，你作为一个小零食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咱别老吃那个科技与狠活，是不是？
2: 对，
0: 咱百枣汇品牌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不添加的，无熏硫的，也没有泡过药水的，它一个天然的一个健康食品，口感也是非常的好，黄金口感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免洗的品质，5次清洗，5次筛选，5次的杀菌，直接打开就能。 能吃。我再说一遍，每一颗大枣都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啊、
2: 对，而且外边还有一个红色的百枣汇的礼品箱、啊、
0: 哎，这么一大箱五斤，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很方便。另外今天订购成功，足足的五斤特级大枣之外，再送您两袋两斤的新疆和田骏枣，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一付款。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对，给大家留五分钟时间，
3: 1650431100。

0: 交流营养还有健康的问题，
1: 是的，
0: 交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因为日常的饮食太重要了，你怎么去吃呢，是不是最后你得落到两个字，就是全面。
1: 哎，
0: 营养是不是得全面？
1: 是的。
0: 但我提醒您啊，摄入一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奶。思妍，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都喝奶？
1: 那肯定得喝呀。
0: 对呀，我们从小就听过一句话，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让公众喝奶呢？就是因为奶制品的营养成分是很全面的。
1: 哎，营养物质多。
0: 对，被称为什么呢？最接近完美的食物。所以是平衡咱们膳食的重要一环，而且是全人群全年龄段都应该去喝。你看，如果有一天你家孩子没喝奶，哎，你都得说啊，哎呀，今天这奶没喝呢，睡前赶紧给粥进去，是吧？
1: 你就不用别的，你不喝孩子也馋。
0: 是，奶好喝呀，
1: 是啊，
0: 但是当然得是好奶它才好喝。
1: 嗯，
0: 但是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咱们每天摄入奶及奶制品的量要在多少？推荐在300到550克。
1: 哦，
0: 但是权威数据显示，只有24.2%的人达标，也就是20%左右的人能喝够、吃够这个奶。那您在其中吗？
1: 我不在其中，我不达
0: 标吧？对吧？
1: 我达不了。
0: 所以说，今天要提醒大家，要主动的喝奶、吃奶制品，太有必要了。
1: 有必要。
0: 那一般呢，我们喝牛奶会多一些。
1: 嗯，
0: 但是今天我推荐您喝羊奶。
1: 哎，
0: 当然这个羊奶、羊奶粉，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去分享过，而且今天这个真是太好了，品质还是那么高，并且加量不加价。好多朋友都在找说，哎呀，这个羊奶粉还有没有了？
1: 嗯，
0: 来，今天有了，而且是规格升级。有的朋友也知道说羊奶比牛奶要贵呀。
1: 啊，对呀，而且我上超市看，它就是会比牛奶贵好几倍呢。
0: 我告诉你为什么羊奶贵。
1: 啊，
0: 因为你看牛奶有100多种营养成分。
1: 啊，
0: 但是羊奶呢有260多种营养物质。
1: 这么多啊。
0: 对，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1: 嗯，
0: 其中的钙和铁也是非常的充足，是奶类当中的佼佼者。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吸收率。
1: 哎，
0: 因为你喝下去不吸收也没用，
1: 喝了白喝。
0: 哎，那羊奶呢，它好在哪儿？分子小。
1: 嗯，
0: 它的脂肪球颗粒是牛奶的1/3，
1: 更好吸收。
0: 对，小分子嘛。羊奶的吸收率能达到多少？94%到98%。而牛奶的吸收率啊只有48%。
1: 哎呦，这差不少呢。
0: 太多了。
1: 嗯，
0: 而且实验研究其他奶源你可能需要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吸收，而羊奶20分钟就能被你消化吸收掉了。
1: 这么快啊。
0: 对，还有很多人说喝了牛奶之后啊胃胀打嗝，甚至感觉有点恶心。
1: 哎，是，
0: 我小时候就这样。特别难受啊，反而没有食欲了，
1: 就是以后就不愿意喝了。
0: 这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乳糖不耐受的情况。
1: 哦，
0: 喝牛奶很常见，但是你喝羊奶就不存在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1: 嗯，
0: 喝下去之后胃也会非常舒服，
1: 得劲儿了。
0: 对，还有一些老人小孩肠胃过敏的，喝不了牛奶也只能喝羊奶，因为羊奶它没有过敏源。
1: 哦，
0: 最后羊奶贵也是因为啥呀？物以稀为贵。
1: 是的，
0: 产量低呀。一只奶牛一天能产30公斤奶，但一只羊一天只能产4公斤奶。
1: 那你看看它少啊。
0: 对，所以非常珍贵。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羊奶为啥贵了。
1: 嗯，而且呢，就是要是能喝上羊奶的话，我一定是选羊奶。
0: 嗯，
1: 但是我其实有个问题啊，就是它适不适合我喝呀？或者说这羊奶它有没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
0: 哎呀，那你放心吧，思妍，这个羊奶几乎不挑人群的，
1: 不挑人啊。
0: 你想，就是有些产妇刚生完孩子，奶水不足的，对不对？
1: 啊，
0: 给这个新生的小婴儿喝什么呢？就喝这个羊奶
1: 啊。
0: 老人都知道说这个如果妈妈没有奶的话，家里都得牵回一头羊。
1: 哎呦，
0: 是不是
1: 啊？
0: 就是因为这个羊奶营养全面而且好吸收。
1: 嗯，
0: 那下到小婴儿上到百岁老人都是可以喝的，而且它的营养我说了200多种营养成分啊，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呢、钙呀、铁、维生素，这都是对人体全年龄段有益的物质。另外我从小就是胃肠不好。
1: 嗯，
0: 那胃肠不好的人你更要喝羊奶粉。 分了，因为这里面还有什么呢？有一个叫 EGF，
1: 这是干啥的呀？
0: 它是胃部的呵护因子
1: 啊。
0: 另外，这个 EGF 在燕窝当中也是存在的营养物质。
1: 啊、喝羊奶就相当于喝燕窝了。
0: 那不是说完。

0: 全，但是 EGF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覆盖的。
1: 哎呀，那挺好。
0: 所以它对胃对肠道是太好了
1: 啊！
0: 它对胃黏膜的修复这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哎呀，这行啊，
0: 是吧？现在很多人胃肠不好的，经常腹泻的，还有一些消化性溃疡、胃会溃疡的，我这身边太多了。
1: 啊、对，这身边这朋友一整说，哎呀，胃疼胃疼的。
0: 你看他们的习惯，抽烟喝酒的。
1: 那你看看。
0: 所以我建议大家，羊奶你是要喝的，润润你的胃啊。还有一个就是心脏不好的朋友，哎，现在很多人说我这心脏太累了，
1: 哎呀累，
0: 哎呀，尤其是从三十来岁就开始了，说胸闷气短，呼吸不畅啊，感觉不舒服了。
1: 嗯，
0: 真的，朋友们，我非常理解大家，我们都很累，心累，身体累，体质比较虚。那羊奶里还有一种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如果您家里有心脏不好的朋友，说突发问题打120，救护车到你家，判定你心衰的时候会给你打一针这个强心针
1: 啊，
0: 都听说过吧？强心针里面主要的东西就是环磷腺苷
1: 啊，
0: 对你的心脏是特别有益的。
1: 哎、
0: 但你知道那个一针强心针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8000块钱。
1: 8000块钱？哎呦我的妈，这么贵！
0: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羊奶当中它是含有环磷腺苷的，就是作用于你的心脏是有一定的好处和帮助的。但是牛奶当中啊，其他奶当中它是没有这个营养物质的。
1: 嗯、
0: 所以你就说羊奶好在哪儿？物以稀为贵，跟它的价值、跟它的营养是有关系的。
1: 我现在就想下单了，
0: 是吧？嗯、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来开团，
1: 赶紧开团，
0: 不是随便你一个商超就能买到的普通奶，而是奶中黄金，也就是被称为液体黄金的羊奶，也是这么多年2-3年以来了、
1: 嗯、
0: 我一直自己在喝的戴姆勒纯羊奶粉。
1: 哎呦，这个行啊，它还不是那种鲜奶，是一冲，哎，就是这种的，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是复方配方奶、
1: 啊、
0: 而是纯正无添加的羊奶。
1: 哎呦，这个行啊，
0: 咱们要学会看配料表，在你买奶粉的时候、
1: 嗯、
0: 咱们这一盒你看配料表只有三个字，
1: 只有仨字，
0: 生羊乳，
1: 没了，
0: 没有了，
1: 啥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什么科技狠活啥的啥也没有。
0: 是的，不含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科技与狠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你像有一些配方奶呀，哎，它好喝，它加一些糖啊、蛋白呀，其实是为了降低成本。
1: 那糖多钱一斤呢？几块钱一斤？
0: 那还有一些前些年当中，这个奶粉当中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大头娃娃是假，哎呦，那谁都害怕，
1: 这个、听说过，
0: 太恶劣了。所以咱们喝就喝配料表干净的、放心的。
1: 嗯，
0: 而且买羊奶要看产地。有一句话，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1: 哎，陕西，
0: 陕西的气候干热，地况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森林和农作物是非常丰富的，非常适合奶山羊生长。
1: 嗯，
0: 好生态产好奶，所以这里是羊奶之乡，中国羊奶之乡。
1: 陕西这地方，
0: 对，所以陕西关中奶源比一般的奶源要贵。
1: 嗯，
0: 那么戴姆勒纯羊奶粉，它是100%的纯度，关中奶源没有任何添加，10斤鲜奶出1斤粉，市面价格是299元一盒，这个你是可查的。
1: 嗯，
0: 戴姆勒乳业大品牌，专门做乳制品的自由有机牧场，品质有保障。那我们国内羊奶最近几年啊，销量一直都是往上涨的，
1: 哎，对，
0: 成本也高，所以说市面价格相对来说也是确实贵啊。
1: 嗯，
0: 这个是299一盒啊，299一盒。那么之前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盒320克，
1: 啊，
0: 今天我说了加量不加价，全新升级，我们一盒升级到大规格大包装，一盒是整整的400克，16包，你能喝16天。
1: 哎呀，这行啊！
0: 对，一包的话是25克大规格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包。
0: 哎，
1: 哎，这它方便，
0: 方便干净，
1: 我一勺一勺快那种，那不得劲儿。
0: 而且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你这个规格变大了，是不是价格也是变贵
1: 了？
0: 涨价？不是的，有一些老朋友之前买过我们羊奶粉，纯羊奶粉的，今天你可以赶紧下手了。
1: 嗯，
0: 今天来到咱们节目，我说哈，一定要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实惠啊！
1: 什么实惠？
0: 正常299一盒的。
1: 啊，
0: 今天咱也别说一盒两盒了啊，是不是？
1: 啊，
0: 您听好，
1: 啊，
0: 让大家多得到一些。咱们节目时间不能乱价的话，多来一个赠送，好不好？今天时间买一盒送三盒。
1: 等会儿，等会儿啊，我捋一下子，买一盒送三盒，也就是我到手我4盒。
0: 是的，
1: 哎，
0: 但是朋友们，我话不多说，只有20组的福利，前20个名额您能享受买一盒送三盒的优惠，也就是一盒的价格，您带回家4盒。只要299，但是时间有限，只在咱们秒杀时间，只有20个名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

0: 款，想订购的朋友你赶紧记好电话，先把名额抢占上。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三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嗯、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啊、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我们迎进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先生。
2: 哎，我问一下，这个咱们羊奶粉膻不膻？
0: 我跟您说，先生啊，很多朋友都有您这个担心，说我之前不常喝羊奶呀，啊，没喝过羊奶粉，之前喝过羊奶，是不是感觉有点膻，有点腥？我跟您说，放心，咱们这个戴姆勒的纯羊奶粉一点儿也不膻，因为我特意跟厂家了解了一下啊，哎呀，我说你家这个怎么这么香醇不膻呢？啊，因为哈，他们家是来源于这个特殊的脱腥工艺，而且。有一点啊，就是羊奶它的膻味儿哈，它来自于公羊，所以说这个牧场人家是公羊母羊分开放养的啊，分开养的，所以说这个母羊产的奶它就避免了这个膻气啊。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好啊，您回家之后也可以尝一尝，订上一组之后啊，您喝喝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再回来订购好吗，先生？
2: 行，那你给我来两套吧，
0: 来两套尝一尝，是不是？
2: 嗯，对，
0: 嗯，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这2个名额已经给您订上了。
1: 嗯，
0: 如果其他朋友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啊，我们能给大家做到3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3盒，一共是4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迎接2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3: 哎，我要订2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订2组。之前是喝过咱们的老朋友吗？
3: 对，以前喝过老包装的。
0: 对，这次我们是做了320克到400克一盒的升级，首先量大了，咱放心订上吧。
3: 哎，
0: 嗯，好嘞，你跟您说声再会啊。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嗯，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

0: 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三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嗯，这个奶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哈。
1: 是的，
0: 首先戴姆勒人家是有自己的这个牧场的，再有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
1: 就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那真是100%，
0: 是
1: 有一些真是不良商家会嗷嗷往里面放白糖，那白糖我自己也可以买。
0: 现在这个戴姆勒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专有的这个脱芯工艺，脱山工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了，人家自有牧场，公羊母羊分开放羊，避免公羊的这个腺体气味被母羊吸收。
1: 我其实也怕膻，
0: 是吧，
1: 大人小孩我感觉都怕膻。
0: 而且产奶之后高温灭菌，再不计成本的花几千万去做这个先进的脱山技术，
1: 太好了，
0: 只保留羊奶的香气，同时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去调和口感，就很好喝。
1: 哎，它就很纯正，
0: 对，奶香浓醇，还有一点自然的回甘，真的朋友你去品很好喝，
1: 哎，
0: 一点异味都没有，所以这个口味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孩子也不会因为膻去抗拒羊奶了。而且咱们现在国人啊，喝羊奶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只要您了解过羊奶的营养，羊奶的吸收，那在选乳制品的时候一定是会选羊奶的，所以现在也卖得很好啊。我之前也说到对我们的身体免疫力的问题，羊奶当中它还含有非常天然的啊活性营养，尤其是代表性的一个活性成分，这个叫免疫球蛋白。
1: 哎呦，免疫球蛋白呀，那是提高免疫力的，
0: 这个，对，好多人他在住院的时候，在养病的时候，养身体的时候都会去打这个免疫球蛋白，知道吧？
1: 是的，
0: 它是可以为人体去筑起一道抵御外界病毒侵袭的全面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防火墙。
1: 哎，
0: 还有我说到环磷腺苷对心脏是有滋养的，那么羊奶当中它就含有环磷腺苷的成分，强心针的主要成分，它不仅对心脏好，而且是科学界公认的抵御对抗坏细胞的物质，您能听懂吧？
1: 明白，
0: 啊，对抗坏细胞，那么它能使人体新陈代谢维持一个平衡，增加血清蛋白和白蛋白的含量，那你的身体自然就好了，自然就壮了。
1: 对呀，
0: 那么朋友们，你想喝羊奶的话，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羊奶都7-8块钱一盒，是不是？
1: 对呀，
0: 今天我给您算一个账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今天我们做一个大规格升级，原来您在我们节目中买到的是320克一盒，现在变成400克一盒了啊。那么400克一盒里面每盒是有16条，今天299的价格，您买一盒再送您3盒，到手4盒还是只要299，里面是64包啊，那么合成一包才4.6块钱。
1: 对，
0: 那么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299买一盒，直接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盒，一共是4盒，64包，带回家了啊！
1: 哎呀，太给力了啊！而且这个呢是纯羊乳粉，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呀、香精啊、色素啊，啥也没有啊，100%的纯度，10斤鲜奶出上1斤的粉，而且是高倍的浓缩，而且再加上啊，它一点都不膻啊，大家放心。而且呢，它有那种浓郁的啊，这种奶香味儿，很好喝啊。但是咱只有20个名额啊，订完之后哎没有了啊，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现在啊，免疫力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你像咱们熬夜加班压力大，总感觉身体比较虚弱。
1: 哎，是的，
0: 换季的时候老感冒啊，天气有一点波动就咳嗽发烧的，甭管老人孩子都不在少数。还有就是35岁之后

0: 后，骨骼当中的钙质它是不可避免的会流失，
1: 一定会流失的。
0: 对，然后你发现四十岁以后啊，这个腰腿关节痛，运动能力也不行了，这就是未老骨先衰。很多朋友六七十岁的时候骨质疏松了，
1: 我那啥侧骨密度，我现在就骨量减少了，现在就
0: 赶紧喝奶了，
1: 赶紧喝奶
0: 了、啊、就是特别容易骨折受伤啊。
1: 哎呀，
0: 所以钙的补充是一直不能断的、
1: 嗯、
0: 奶是不能停的。
1: 是的，
0: 所以你要全方位的滋补身体，改善体质，补充营养，那用奶制品来滋养是很好的选择。那我们推荐您喝营养更加全面丰富的羊奶，200多种以上的营养物质，包括64种氨基酸、20种维生素、25种矿物质，这些都是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1: 是的，
0: 今天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盒是400克的，那么您能做到我们的团购价啊，买一盒送3盒，到手一共是4盒，只要2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名额有限，数量不多，只在咱们的秒杀时间，20个名额，现在只剩最后的4-5个，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快来抢购吧！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是的，今天呢，一盒是400克，里面有16包，能喝16天，一包是25克，这是营养师给您专门搭配出来的量啊。那么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
1: 嗯
0: 啊、那么市面价格是299一盒的羊奶，确实是贵族奶，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羊奶的好处，也为了给戴姆勒做一个本地推广，所以大家今天能拿到的价格跟牛奶也差不多了啊。299元到手4盒的话，也就是64包，一天一包的话能喝64天，一天是多少钱？4.6块。
1: 哎呀，
0: 现在好一点品质的牛奶都要5-6块、6-7块一盒了、
1: 嗯、
0: 而且羊奶我跟您说，咱们这个羊奶是香甜浓醇无添加，你没喝过的话喝一次。我真的，我已经喝2-3年了、
1: 啊、
0: 真的，我现在基本上不喝其他的奶了、
1: 嗯、
0: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是倒计时的，我们不会一直做这个活动，再不团是真的没有货了，
1: 太给力了今天这活动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任何担心，都可以跟柠檬思妍来沟通。
1: 是的，
0: 今天也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退、
1: 啊哎、
0: 我们能给大家做到三退，只要您不满意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解决。然而我对这个羊奶粉啊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好多老客户老朋友也在找这个羊奶粉，说哎呀有没有了，终于有了，而且是做了这个大规格的升级嘛，我们才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正常299一盒，今天买一盒送3盒，一共是4盒，总共是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现在大家都在意食品安全的问题，都怕科技与狠活、
1: 嗯、对，
0: 那么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原生态的东西、
1: 嗯、
0: 陕西黄金奶源地纯正的关中奶源，品质高啊，原生态的好奶，我们不和其他品牌其他产地去比，这款羊乳粉100%纯正，只用生羊乳浓缩制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是只有生羊乳3个字，安全。而且戴姆勒专做奶制品，多年大品牌，值得信赖哈。
1: 嗯，是的。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口感不好有膻味儿，给大家退啊。所以说想要团购，抓住今天的机会，20个开团名额，直播时间也只有半个小时，当然呢也只有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20个名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20个名额可以享受到团购的优惠，节目结束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还在观望的朋友哈，把握好这个机会，节目时间不多了，战线您打不进来的话也是订不上的，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这么 么实惠的价格，您在其他地方肯定是买不到的。
1: 那肯定的，
0: 一定是比咱们直播间要贵的。
1: 嗯。
0: 然后这个羊奶我要简单说一下，因为很多老年朋友没有喝过，哎，说我年轻的时候喝过那个挤出来的羊奶，闪爆喝，
1: 那个现挤的，
0: 是会担心会不会有一些膻味啊？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他家先进的除膻技术啊和加工工艺，而且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买陕西奶源的大品牌纯的。

0: 羊奶粉，你买大品牌的有品质保障，而且工艺科技都是不一样的。您买到家啊，您尝一尝喝一喝，真的就是柠檬说的这样，喝一次你就会爱上。而且提醒大家，喝奶真的是不要断，对我们的身体啊、钙的补充啊、全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三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能订两套吗？
0: 哎呦，可以订两套，先生。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限购两套的，因为今天呢，不仅我们做了一个大规格的升级，每位朋友订购的都是在送您两盒20条的益生菌，给您免费的赠送，好吧？我们每位朋友限购两套，给您先记上了啊。
2: 好的，给我订两套。
0: 嗯，好的，给您订购成功了。
1: 这一看呢，就是对于生活有追求、品质有追求的人啊。
0: 嗯，是的。
1: 而且再加上吧，喝上咱这奶真不错呀。
0: 嗯，而且我说这个奶呀、啊，这个奶是非常适合全年龄段去喝的。
1: 对呀。
0: 好多人说，哎呀，这孩子我也喝点好的吧。我跟您说，老年人上了岁数，你更要补充营养，
1: 嗯、
0: 因为老年人很多你会发现，年龄大了以后我不爱吃饭了。
1: 嗯。
0: 因为啥？我胃难受。
1: 对。
0: 首先一个就是不消化。消化功能减弱，你堵得慌啊，所以你不爱吃饭。
1: 对呀。
0: 然后老年朋友的运动量也减少了、
1: 嗯、
0: 吃的东西更消耗不掉了。
1: 是的，
0: 吃一点就撑，没有关系，我们慢慢调整。我跟大家说，羊奶当中含有 EGF 胃部的呵护生长因子，如果说尤其是老年人肠胃不好的话，是非常适合喝羊奶的。
1: 嗯，
0: 首先滋养肠胃。
1: 对。
0: 第二个来说，羊奶200多种营养成分，均衡又合理，能把营养补齐急了，那健康不就来了吗？
1: 是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小分子好吸收，吸收率在94%以上，20分钟之内就能吸收。羊奶就是这么快，这是其他的奶源比不了的。现在呀，其实我也不提倡老年朋友吃的特别多，
1: 嗯，
0: 吃多了反而不好，是一种负担。
1: 对，
0: 那老年朋友，我们吃饭吃5-6成、6-7成饱就行了，
1: 嗯，
0: 同时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对，
0: 因为很多老年朋友说，我就爱吃点清淡的，萝卜、白菜、茄子、土豆、米饭、馒头比较多、
1: 嗯，那营养肯定不够啊，
0: 不行。所以说，这个羊奶您可以跟着团一套、
1: 嗯、
0: 啊，补充到你日常的饮食当中，坚持喝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怎么喝啊。60度左右的温水，就不要用烫的水，不要用开水。
1: 用开水是不是容易把营养整没了啊？
0: 对，不要太烫，你就感觉温温的偏热一点那种60度左右的水就行了。
1: 啊、
0: 我们用180毫升的水，再把这个羊奶粉往这热水里一倒，轻轻搅拌一下就开了。
1: 啊，
0: 啊特别的细腻好泡，因为人家是大品牌，这工艺非常好。然后喝下肚之后很舒服，然后这个奶香啊在咱们口腔当中萦绕。还有淡淡的回甘、
1: 嗯、哎呦，
0: 再有我说了20分钟全吸收了，就会被你的身体利用了，就是这么快。好羊奶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市面价299一盒的戴姆勒纯羊奶粉，每一盒是400克，大规格的一盒是16包，今天呢一盒送三盒，一共到手4盒，299买一盒送三盒，到手4盒是多少？64包，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哎呦，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
1: 而且刚才好几个朋友啊，就都订购了两套
0: ，对，
1: 很好。希望大家坚持一段时间，每天喝一杯羊奶，对于身体来讲特别有益啊。
0: 嗯，
1: 来吧，再加上咱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奶是不能断的啊！如果说您现在感觉上楼梯这骨骼嘎嘎响，睡觉的时候肩膀啊这个腰腿也酸，这就是钙的流失，睡到半夜腿脚抽筋给自己抽醒了，这真的不行啊！另外羊奶当中它大量的蛋白质、200多种营养物质、氨基酸，呵护咱们的全身的健康。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这个奶制品尤其是好品质的高品质羊奶，大家赶紧喝上哈。
1: 是的，
0: 我再次跟大家承诺，如果不是纯羊奶粉退，如果有任何额外添加的东西退，所以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今天时间有限，我们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我们的电话您记好：
1: 165-0431-1001。
0: 好，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这位听友，感谢您参与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1: 400-117-9799，400-117-9799，400-117-9799。
0: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5: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

0: 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2: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4: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八集。
1: 在这个局上，某天突然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却不是三伙人之间的火拼，而是其中一伙人内讧，闹得挺厉害，还有一个住院了。这件事之后，这伙人便退出了这个局。这伙人本来是四个人组成的，在这个局待了很久，他们之间的暗号非常复杂，而且每天都在变化，破解起来非常困难。往往刚破出点头绪，他们已经不做庄了。他们在这个局上先后拿走了不少钱。在我眼里，他们是很好的一伙搭档，只要保持下去，他们每天的盈利都不错。可是这样的搭档好像因为分赃的问题出现裂痕。先介绍一下这四个人。勾勾毛40多岁，因为天生头发自来卷而得的外号。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具体是市政还是环卫的我记不得了。还有一个叫大天，30多岁，因为他喜欢玩牌九，别人就都管他叫大天了。还有两个是哥俩，叫大雕和小雕，他们四个人配合得很有规律，一般总是小雕去抢庄作，小雕出宝，大雕看账唱账，大天和勾勾毛在下面装作和他们不是很熟识的样子，压钱占空门，偶尔

大天和勾勾毛也抢装座，不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自己顶账，其他三个人在下面打配合。根据我的观察呀，他们互相之间配合很默契，很少有人能察觉到他们之间的猫腻儿。他们在赌桌上就好像不相干的人一样，戏演的绝对到位。那天小雕抢到了庄，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做宝，做完了再面无表情地把盒子递给大雕，大雕负责看账。我知道他们之间有某种暗号，一直试着破解。小雕出8万做底儿，是现合10000的牛局，10000一盒，散家一次最多压10000，庄家最多赔10000。不过外面的散家可以互相抬杠，差价也是10000。如果互相抬杠的话，抬来抬去能把局搞得很大。比如我输3压4压10000，另外的散家也可以出20000抬高赌注。其他人如果选输4压1，就得用30000去接，互相接来接去的局就变大了。庄家赢不赢不重要，关键是下面的同伙打配合，把场上凯子的钱划了走了。小雕装好宝盒递给大雕，大雕送暗号给勾勾毛和大天，其中一个站空门啊，另一个抬局，两人配合的相当不错，把局面搞得异常火爆。小雕的8万一会儿功夫就输没了，基本上都进了大天和勾勾毛手里去了。我替他们算了一下，他们一共赢了16万多的样子，除了小雕的本钱8万，剩余赢的应该是8万多。这个时候小雕做出一副沮丧的样子，边叹气边把坐庄的位置让开，表示自己输光了不能玩了。这还不算，他一个劲儿骂自己做得臭，点儿背，居然把被人猜到。很多人替他惋惜同情他，一下就输了8万，纷纷过来安慰他。我看那些凯子的标样我都想笑，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不知道人家才是真正的赢家。所以说在赌场上，过于相信自己的眼睛是要吃亏的，因为你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假象。除了我这个有心人以外，还有人在仔细计算大天和勾勾毛的盈余，那人就是大雕。毕竟是他们合股的买卖，我算是无聊看热闹，大雕算是自己想有个数，到底赢多少。可能他觉得账有点问题，怕回去更倒饬不清，就想当场核对一下。他叹口气自言自语，真他妈呸，8万块钱一个回头钱没看着。然后盯着大天阴阳怪气的说了，你小子挺厉害呀，3把连底带账赢了9万了吧。大天估计大雕是在对账，也不能捅破，认真的回答，哼，哪有那么多呀，也就6万的样子吧。说着又指了指勾勾毛，这小子赢得多，今天估计把前天坐庄输的钱打回来不少了吧。啊，来，你小子赢了给大家出一喝吧。勾勾毛赶紧说了，哎，我他妈就赢了7万，前天老子输了10万多，到现在还没抓回来本钱呢，我得再捞点才能保本。场上的凯子也开始议论自己刚才输了多少，哪一把压的比较臭，哪一把看准了没有压钱，或者嘟嘟囔囔说哪一把自己要是胆子大点全部要了就好了。小雕絮絮叨叨跟人抱怨自己输了8万，有意无意的套大家，想看看别人都输了多少钱。问了一圈大概心里有了底，小雕问道，

就你俩赢钱，场上我和大家一共输了16-17万，你俩合起来才赢了13万。妈的，孟非出轨了，钱都被谁赢去了？大雕看着大天和狗狗毛，意味深长地说了，赢多少就是多少，怎么还怕人跟你要咋的？大天有点不高兴，我赢的钱都在手里捧着呢，多下的都让狗狗毛赢了。狗狗毛反驳，我赢多少就是多少，但我狗狗毛没见过钱的。看热闹的就劝解，哎呀吵啥呀，人家赢了还能还给你啊，查来查去的。表面上看这些讨论很正常，每一个赌局结束后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赌的人都喜欢互相讨论你输多少我赢了多少，但是这四个人之间可不是那么简单，主要是互相对一下账。他们四个人都在说账为什么对不上，在互相找原因，想知道究竟是谁贪污了。别人听不明白，但瞒不过我这个有心人的。本来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他们随后几天还是同盟，还继续在局上合伙拿钱。也许他们回去解释清楚了，钱也对上了。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过了几天，还是小雕坐庄，我手里抓着钱在那里看着，期望能抓住他们的暗号是什么。我一旦破解了他们的暗号，就马上连底带账全部要走。他们的暗号天天变化，所以很难破解，不像另两伙人的暗号比较好破，那我就养着跟着捡漏。他们这伙没必要去养，拿一把是一把。局面上看还是大天和狗狗毛在下面打配合，但不知从哪里杀出一个程咬金来，一个不起眼的人好像能看穿盒子一样，连着三把都连底带让全要，而且全部都要中了。这三把那人十分坚决，底账全部都带，而且赢了三把就马上收手，拿着钱就走了。这三把一下子赢了16万多。那人一走，桌子前的人都看出里面有问题了，大家纷纷指责小雕放水给那个人，有的说那人是帮小雕占空门的，有的人说那人把小雕的本钱给保护起来，但都只是猜测，谁也拿不出证据来。大家把心思都放在拿钱走的那个人身上，都怀疑小雕跟他是同伙。但是我知道事情绝不是这样，当时我见大雕和小雕脸色都变了，他们盯着大天，仿佛在征询那人是你小子带来的吗。这么一闹，小雕不能再坐庄了。第二天大天进了医院，大天被大雕连捅了7刀，差点连小命都丢了。原本亲密合作的同伴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啊？原来啊，因为他们四个人每次都对不上总账，大雕和小雕怀疑是大天私下扣钱了，大天并没有私下扣钱，其实是勾勾毛做的，奈何怎么解释他们也不听，账总也对不上。大天被他们三个人数落不讲究，说准备过几天散伙，不带他玩了。大天心里气不平啊，想报复又惹不起那三个人，他们甩了他他也没奈何呀。越想越气不愤的大天想出了一个坏招，他在这个局上另外找了一个人，把他们之间的暗号都告诉了他，让那个人看到暗号之后直接把要出的那一门全要了，赢了钱之后他们俩分。大天的心思是反正也要散伙了，不搞白不搞，你们哥仨对我这样别怪我不客气，何况两个人分账总比四个人分账来钱快。但是事情做得太明显了，惊了大雕小雕，还没

们改变打法，人家已经不见了踪影。团伙里出了内鬼，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啊？于是他们又聚在一起分析，大天自然是死活不承认，双方便争执起来，最后吵架升级为动了手脚，大天被大雕连捅了七刀，送进了医院，还好没捅到要害部位。大天没去报案，而是把他们几个人合伙占空门的事儿告诉了天天来赌钱的人。消息传出，一下就炸了庙，很多人不管是不是在小雕的庄上输了钱，都借着这个由头纷纷去找他们要钱。这哥俩一看大事不妙，跑得无影无踪。很多赌局上常会出现老千团伙因分赃不均而引发斗殴的事件，大家见怪不怪了。第二天，押宝局依然火爆，除了赌博间隙有人偶尔提到大雕兄弟，他们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我在这个局上也不是单纯靠抓人家暗号捡漏赢钱，偶尔也出几把钱，我总靠后续钱的方式来搞点事儿。所谓的后续钱呢，是很多老千常用的出钱方式，场上开出结果来宣告谁是赢家的时候，趁乱把钱压上去，这就是后续钱。这个签数要求出钱人眼快手快，而且场面混乱才好出钱，只有在压钱的人很多，把钱压得满满当当的情况下才好去做。要是人家一门就压了一份钱去搞后续钱，那肯定不行了。最重要的是要有很好的观察力，看把账的人的精神头是否够用。如果把账的精明，就少玩几把，如果把账的眼神不够，就可以多玩几次。别以为这种签数有多么专业，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这样做的人很多。在火爆的局上压钱的人多，为了区分钱都是谁压的，就一摞一摞的码钱。压钱的时候，一个散家的钱占一个位置，不会出现两个人的钱摞一块的情况。比如两个散家都压天门，那两个人的钱顺着排开放在天门的位置上。在火爆的局上，七八个人都压天门，一摞摞钱排开能放七八摞，庄家赢了就一把搂回去，输了就要挨个查点压了多少，是谁压的，一家家的都赔完了才继续下一回合。很多坐庄的人也会遇到这样情况，在赌的时候想着下边没压多少钱，但是一翻牌亮开后钱一下就多了，怎么回事？人家钱实实在在压在那里，庄家只有一个选择，赔给人家，谁叫你点儿没人家大呢？很多人不会签数，但是做这个却很在行，就看看账的和庄家眼神够不够用了。多赔了钱也是活该，谁叫你看不住账呢？即便遇上眼神够用的庄家，看出有人开了底才下注，也只能骂那人几句，把他的钱丢出去了事儿。看账的眼神够用，也不能百分之百的防住专门练出来的老钱，后续钱也得练，练得不好就需要跟别人打配合。比如比大小，一个散家是大点的牌，估计能赢，哎，就给同伙暗号，同伙马上用任何可能引开庄家注意力的方式去转移视线，庄家一旦走神，那个打暗号的散家面前的钱就悄悄多了。压的人多，庄家不可能记谁具体压了多少钱，下边就是有人看到了也不会告诉庄家的，谁愿意管那事儿呢？下边的散家都希望庄家输掉，

0: 很多赌徒都迷信这样的说法，庄家赔错了钱就有可能倒运，所以下面人就是有人看到了也不会去告诉庄家的，除非他们是一伙的。后续钱也很讲究技巧，许多老千在下面压钱的时候都是用手握钱，这样出钱的老千都喜欢把手指头中指插在钱里拿着钱，因为续钱上去方便。他伸手放钱的时候，经过他认为会赢的那一门，下边的那摞钱就掉下去了，但是桌上的人只是看到了他手上面的钱而已。我就专门练过后续钱的技巧，也去地下赌场搞过，不过我搞的是地下赌场的轮盘，对方没有监控设备，纯人工看场，他们的注意力被别的东西吸引，我可以在十分之一秒完成下注的过程，把筹码放在我想放的地方去。当然了，前提依然是要有很多人压钱，再就是那轮盘玩的不带电，不带电是行话，就是地下赌场不出签。可是地下赌场不出签的实在太少了，而轮盘也是大家平时不太喜欢玩的，就算有人玩也是寥寥几个人打发时间，很少有火爆的场面出现，所以我一直没太多的机会施展。我也曾经在澳门大赌场的轮盘边上观望着，我自信可以瞒过所有的服务人员和巡场的，但是那里完备的监控设施打消了我的念头。不过在普通的赌局上，这个手段很好用，往往能轻松地拿到钱，开牌以后下注不赢都难，难的是机会的把握。这样的老千很多，他们故意在赌局上制造混乱，然后浑水摸鱼，我敢说大部分人都被人家这样搞过，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我就一直在这个押宝局上等着捡漏，或者等着找机会后续钱，场面混乱了偶尔也这样来几下，所以说乱局我基本也都喜欢，因为只有场面混乱了才好出签后续钱呢。而我做的也特别谨慎，遇到精明的看账人我一般都不出手，只有看账的发懵了我才去搞一下。我对自己的这个签数很有信心，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我忽略了一个人，杨老二。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

0: 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58238，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2: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3: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 我的老千生涯。

基本保本的。当然他偶尔也输，但是输的次数很少，就是输了也是输个几万而已。能在这种超烂的局上赢到钱的人基本都不简单，何况他还是自己单打独斗，没有任何同伙。我开始留意他以后，发现他不跟任何人打配合，就一个人在局上玩，还总能赢。我之所以对他上心，主要因为想去研究他是如何赢钱的。我知道他肯定有猫腻儿，要不然就是神仙了。但是具体怎么猫腻儿法，我还真没看出来，研究了好几天也没研究明白。弄不明白，我也不想了，管他怎么赢钱的呢，和我没一毛钱关系。我来这儿的重点是赢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我玩我自己的，他玩他的。当然偶尔无聊了还是会琢磨琢磨。杨老二可不是这样，他应该很早就注意到我了。那天我全神贯注地在一个局上搞事儿，那把压钱的人很多，管账的顾东顾不了西，我准备用后续钱的手法弄点钱。当时桌上已经有很多捆钱了，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庄家手上的宝棍上，闹哄哄地喊着自己压的数字。开宝那个人也很紧张，他把宝棍从玉米谷里面拽出来，紧紧握在手里，看样子不是一就是四，因为宝棍边缘没有刻痕。压二和三的人都失望了，于是他们都期望出一个自己压的钱不会输的门，以保本。当时我正好站在四的门前，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根宝棍上，就把一万块钱放在压四大头的位置。这样呢，出四我就赢双份钱，出一我也能保本，出二和三我就输了。但是已经知道结果，不能出二和三了。我紧紧盯着那个开宝人的细微的动作，他本身是压一输四，出二和三保本，既然二和三都排除了，不是一就是四，对于他来说不是赢就是输。他的大拇指还在那个棍中间来回摸索，我想如果有刻痕啊，有刻痕的是一，没刻痕的是四，如果有刻痕早就大喊了。大概因为没有摸到那个刻痕，他才一直在那里摸来摸去吧。赌徒都这样，输了也不想承认自己输了，总幻想天上能开个窗户，随时掉点元宝啥的下来。那人也总怀疑是自己没摸到那个刻痕，所以才来来回回的找。根据他的表情和动作，我认定那个棍儿是个四，便毫不犹豫地把钱后续上去。万一我看错了也不输。我自觉神不知鬼不觉地后续了那一万。那把四门钱的钱被摆成各种样子，我又做得十分隐秘。庄家、管账的以及下面的散家，谁也没有发现我的小动作。终于庄家亮出宝棍，果然开出来四，我如愿以偿得到了19000块钱啊。那位说怎么不是20000呢？押宝的规定啊，散家赢钱了，庄家直接抽水钱，庄家赢钱了再打水钱给包房里的人。我收着钱，寻思着下边该怎么做，忽然觉得有人在捅我，侧脸一看，是那个杨老二。见我满脸都是疑问啊，之前我和他并不认识，也没说过话，他偷偷比量了一个我后续钱的动作。他知道我在开了盒以后

0: 不续弦。我使劲盯着他，脑子迅速地转着。莫非他和庄家有什么关系？不会吧，如果有，我不可能看不出来呀。我只能盯着他看，告诉他老子不好惹，最好乖乖的不要声张，反正我也不怕他给叫破，顶多我不承认就是了，没抓到我的手腕子就不怕他嚷嚷。但是杨老二没有去叫破的意思，相反他偷偷给我伸了个大拇指，那意思是赞赏我手段高超。然后他若无其事地走过我身边，拍拍我的胳膊，意思是让我放心，表示自己不会去说破。我也顺着他的意思去拍拍他的肩膀，我们两个都笑了。既然都被人识破了，我也不能继续出千了，后面机会再好，我也只能放弃了。再说这局还在，我一点也不着急。当时来看，更重要的事情是弄清楚杨老二究竟啥意思，莫非是想分一杯羹？我该给他多少呢？我得先套套这个杨老二，跟他套套近乎，而且看样子他好像也想和我结交。我跟他打了招呼，他递给我一根烟，我很自然地接下，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喝酒聊天，虽然我和杨老二各怀鬼胎，但我们还是很快打得火热。当然我们两个都存有戒心，我知道他有很多东西都没告诉我，他也知道我跟他说话有许多保留。开始的两个礼拜，我跟杨老二都在互相试探，彼此并不信任，所以我俩在一起交流起来特别累。但为了赢钱，还是尽量往一起去凑。他不愿意明说，挡不住我自己观察。这两个星期里，我也没白忙活，我发现这个杨老二天天都能拿火。后来我干脆不去出千了，也不去辛苦抓别人暗号了，跟着他偶尔压鸡巴也有点盈利，但是又怕他给我带沟里去，每次都不敢跟大钱。还好这个家伙一直没有带我去沟里的意思。这个时候我看出他不是想来分我后续钱的一杯羹，但是他肯定有所图。他到底图我啥呢？有一次散局之后和他一起喝酒，我故意挤兑他，哎，咱哥俩这么多天在一起混，我怎么就没看懂你呢？他哈哈一乐，悠悠地说了，我不也一样没看懂你？那天喝酒气氛不错，我借着酒意问他，你咋总能用钱呢？我脑子好呗，猜别人心思一猜一个准儿。押宝确实是猜心思的游戏，要是公平玩的话很有意思的，不过这种烂局根本没有公平可言。认识两个多星期还不和我说实话，我心里有点气，我没好气的说了，哼，不说拉倒，以后各玩各的。他也不恼，反问我，嘿，你又是如何做到总赢钱的？你不是都知道了吗？我哪能知道呢？我有点恼了，咱哥俩行就行，不行一拍两散，这样磨磨唧唧的很没意思。这时他才吐口说了实话，其实他注意我很久了，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总赢钱，他也知道这是个烂局，和我的心思一样，认为呢能在烂局上赢钱的人肯定有几把刷子。那天我后续钱，他其实也没看得特别清楚， 只是估计而已。他之所以发现我后续钱也是很偶然，某天他把钱放在最后一排，下完注后面肯定再没有人压钱了。结果庄家输钱赔钱的时候，他本以为最后那摞钱是他的，可是看钱堆大小又不对，他发现自己的那堆钱在前面一点没变，才对他后面出现的钱有了疑心了。他行事特别谨慎，生怕和别人的钱搞混了，所以每次压钱呢，都是把上面的钱折一下，好去区别。他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我去拿多出来的那摞钱的时候就注意上了我。那次他特意把钱压在最后面，可是庄家开盒以后，他发现自己后面又多了一沓钱。他敢肯定自己压的时候后面没有放钱。其实那天他捅我的动作，其实也是故意试探我一下。我呢被惊得够呛，我还以为他懂呢，原来是这么一出。我居然没发现好几次我都是在他的钱后面续钱，我在这个细节上犯了错误，还好不是大错误，还好是杨老二。我暗自庆幸，也提醒自己下次可得注意了，赌局上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重要。话说到这个份上，基本上是讲开了，虽然互相还有点戒心，有些话也只说一般，但是也不必兜着圈子交流了。但是我还想知道他是如何赢钱的，自己为什么不悄悄赢，为什么非要拉着我呢？我一直追问，可他就是不说。我又急又气，真想痛痛快快的把他摁到地上揍一顿，看他说不说。比量了一下，估计打不过他。又一想，我干嘛着急呀？他总来贴我，肯定想从我身上搞点什么，要不就是找我合伙，迟早会告诉我的，我就等他自己说。杨老二则有一搭没一搭试探我是不是专业的老千，我告诉他我是一个专业的赌博老千，当时他马上就像找到宝贝，握着我的手连连说了可算遇到了，哎，总算没白来一趟。我被他的热情搞得有点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他又问我都会哪些赌博方式，可不可以详细和他说说。我猛摇头，哼，那可是我吃饭的收益，我可不能到处去显摆去。他看我还不和他全部交底儿，就问我，老三，你是不是对我有戒心呢？我也没客气，哼，你也有些东西没跟我说呢。他马上就明白了，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精美的打火机递给我看，看来他是靠着这个打火机来辨认盒子里装的是棋。我拿过打火机，这东西沉甸甸的，之前我也见过他用它点烟，当时并没有在意，没想到他是靠这个东西。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也想不明白这个东西如何能看到盒子里的棍是几。要说是紫外线透视之类的东西，应该有发射光线的地方才对呀，或者那个宝盒是用紫外线材料做成的，可是不可能啊，宝盒不是塑料材质的啊，要是用紫外线材料透视，宝盒应该是塑料材质做成的，也不是我们最早玩的那种简陋的苞米谷。再说了，杨老二好像和组织赌局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不是一伙人呢。杨老二看我摆弄半天也找不到头绪，就乐了，过来拍着我的肩膀， 这是最新的科技产品。走，我领你去见我的两个朋友，仔仔细细和你说。我一听，他还有两个朋友，这么多天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把房间里来来往往的人过了一遍，不可能啊。他见我一脸迷茫，摆手比划了一个不要多问的手势，让我跟他走。我迷瞪瞪的跟着他转了半天，竟然还是回了那家酒店，来到赌局楼上的房间。他拿出房卡，利索的打开门，是一间套房，房间里两个中年男人正在下象棋，见我们进来，停下来跟我们打招呼。我打量了半天，这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从来没有出现在押宝局上。他们也在上上下下打量我。杨老二跟他们说了：“嗨，人我带来了。”这两个人都过来跟我握手，然后自我介绍了一番，大家寒暄几句，算是认识了。杨老二告诉我，这两个人是他的合作伙伴，他在押宝局上之所以能赢，也是三人配合的结果。说着话，杨老二把鞋脱了丢给我，我还没搞明白，杨老二说了：“来，老三，你穿上。”我可不穿，别染上脚气。杨老二神秘地说了：“你就穿吧，我让你体验体验什么叫高科技产品。”接着不由分说，他叫我换上他的皮鞋，穿上。穿上之后，他问我：“怎么样，感觉如何？”我说：“没啥感觉啊，就是有点大呀。”突然脚后跟突的跳了一下，我吓得蹦了起来。他看我蹦高，乐得够呛。我有点明白了，鞋上有感应设备。这次他们携带了一种高科技产品来赶局，打火机是一个微型的 CT 透视器，有传输无线信号的功能。打火机其实是个微型 CT 的光头。杨老二用打火机将局上信息发给楼上两个人，这两个人在房间里负责将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然后把结果通过信息接收器再传达给杨老二。信息接收器就在杨老二的鞋跟上，鞋跟里的机关跳三下，就代表那个盒子里是三，以此类推。微型 CT 透视器是很先进的产品，也有人叫它赌场里的提款机。它隐蔽性很强，操作既简单又方便，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微型 CT 器、微型 CT 光头。光头一般被做成普通打火机的样子，还可点火抽烟，也有把光头做成手机或者手表的样子，也有的是放置在手包的接头处。配套设施是一套信号传递的器材，很多人选择用耳机传递，不过杨老二他们选择了一个更新的传递方式，让人根本无从琢磨。这个东西就是神奇，它几乎能透视所有的瓷杯、塑料杯、金属杯、木质的、竹子、布料等等，不管薄厚大小，只要用 CT 光头对准想看的东西一晃，就立刻可以在无线微型 CT 接收机上看清楚里面物体的大小、形状、方位、花色、点数。现在的人呢，为了赌，真是啥东西都能发明出来。遇到这样的东西，你还敢说有公平的赌局？
1: 速案件还原真相， 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

0: 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方，发力人情诉方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 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100。

0: 零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幺六五零四三幺幺零零幺。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呢，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1对1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 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

0: 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58238，5823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有一些变化？
2: 哎呀，变美了，变漂亮了，哎，身材变得好了。
1: 但是你说的是实情，这身材体态是不是觉得，哎，轻盈多了？
2: 哎，今天我跟你说，看着你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哎，
1: 这脸色也不错吧？
2: 哎，真不错，
1: 小肚子也平坦了。
2: 哎呀，真是，最近干啥了？
1: 我自己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
2: 啊，
1: 我当然是有妙招了。
2: 啥妙招？
1: 所以也赶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最近用3个多月的时间呵护了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2: 啊，你咋呵护的呀？
1: 而且也是顺带着给听众朋友们提前试用了一下，就是这个新升级的一款冻干益生菌。
2: 哎，我听说这玩意儿真不错，但我没吃过。
1: 那你没吃过太落后了，我们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
2: 啊，
1: 但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带到节目当中了，
2: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得给大家找到一款性价比包括品质都得是拉满的这样一款。那么这一款呢，几乎可以说是当前市面上益生菌品类的天花板了，
2: 啊，王者了。
1: 对，我自己试用的感受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好。
2: 嗯，
1: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排便变得非常规律。
2: 哎呀，这个我跟你说，那真是人生一大得劲之事啊。
1: 是的，一天一次特别舒服，那垃圾该排的都排出去了，
2: 哎，
1: 肚子才能平坦。
2: 是的，
1: 肠道才能轻盈有活力啊。那有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并不算胖，但就是肚子偏大。
2: 那老多人了都老大肚啊，
1: 这可是个不好的信号啊。而且肠道不好，人是没办法健康的。
2: 嗯，
1: 你想啊，就是食补，你啥有营养吃啥，但是你吃进去之后吸收没有啊？
2: 没吸收，那你营养你咋供给全身营养呢？
1: 是，其实呢，咱们肠道非常重要，人体所需的营养90%都是靠肠道吸收的。
2: 嗯，
1: 另外90%的毒素，你懂吧？这个垃圾也是靠它排出的。
2: 哎，是的。
1: 所以有人说肠道是万病之源，你想要健康，你想离健康更近，想让自己的免疫力更高，首先就是改善你的肠道健康，
2: 让肠道更健康。
1: 那你的肠道是会发出警报的，朋友们可以自我检测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常一吃就撑？
2: 对呀，
1: 肚子就不舒服，胀肚子。
2: 是啊，是啊。
1: 再比如说2-3天都不上厕所，
2: 哎呀，老难受了，
1: 那是便秘。
2: 嗯，
1: 要么就是经常腹泻。
2: 哎，对，
1: 拉肚子稀呀，然后有时候排出那个粪便呢，颜色比较深，气味非常难闻。
2: 嗯，
1: 那我可以告诉您，您这是体内垃圾太多了。
2: 哦，
1: 那你像这些便秘、腹泻、胃口不好、消化不良，还有容易打嗝、胀气、口腔有异味不敢说话，那太难受了。
2: 哎，对呀，哎，那相当难受了。
1: 哎，都是肠道不健康的一个信号。那怎么改善呢？
2: 这个快说说。
1: 哎，我们肠道里的细菌可以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无害菌3大类。
2: 啊，
1: 正常情况下呢，这有益和有害菌是相对平衡的。
2: 哎，对。
1: 那这时候你的免疫力就是正常的，不容易生病。但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肠道菌群经常是失衡的，比如说你生活作息不规律啊，经常是熬夜还早起，吃药吃的比较多，尤其是咱们从小吃那个用那个抗生素。
2: 哎，对。
1: 情绪压抑，再有环境污染等等，都会让我们这个有益菌大量的消亡被破坏。
2: 嗯，
1: 那有害菌占据高地大量繁殖了，那你肠道菌群就失衡了。
2: 哦，
1: 那最后一定是肠道功能紊乱，人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免疫力低，爱生病。那你整个消化系统从进到出不通畅，那它就没有工作效率了。
2: 哎，对呀。
1: 那有一句话说，人体70%的抗体都是由肠道提供的。
2: 嗯，
1: 所以你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跟抵抗力有没有关系？
2: 那肯定有关系，
1: 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做，就是直接把益生菌补充进来，益生菌有益菌多了，肠道动力就足了。
2: 哎，
1: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2: 嗯，
1: 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了解益生菌的。
2: 哎，对，很了解。
1: 我们小时候最开始接触这个词儿的时候，是不是从电视广告里什么啊乳酸菌酸奶的广告，那时候特别流行。
2: 对呀，啊，所以说总买酸奶喝吗？
1: 包括现在大家也经常喝，但是我跟大家说酸奶它需要几点，首先是冷链运输。
2: 哎，对，
1: 一遇热那有益菌就死了。
2: 嗯，
1: 所以你喝到肚子里基本上都不是活菌，它就死了。
2: 你就喝就只能说算是喝奶了。
1: 对，有时候我去超市看那酸奶都没在冷柜留着，心呢，
2: 嗯，
1: 特别不舒服。

0: 再有一个，有一些人是不适合酸奶的，比如说很多老人、孩子就不适合、
1: 哎、对，
0: 因为有些酸奶含糖量是非常的高，
1: 嘎甜嘎甜的、
0: 非常不好。再有就是对牙齿有一定腐蚀、那么喝酸奶啊，可能起到的效果就微乎其微了。不喝酸奶的话我们怎么做？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直接就是益生菌，你给它吃下去
1: 啊，
0: 一旦你的菌群减少的话，肠道就出现问题了。那我们去买益生菌的话，最重要就看两点。
1: 看啥呀？
0: 一个是菌株的种类
1: 啊，
0: 第二个是益生菌的数量
1: 啊。就这个种类是我就是吃啥样的，
0: 对，
1: 完了数量呢就看它这玩意儿含量
0: 多
1: 不多。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五洲人品牌的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活菌型而且不添加蔗糖。
1: 哎呦那行啊，
0: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给大家标注了每盒18000亿 CFU，
1: 18000亿，
0: 没错。
1: 哎呦
0: ，CFU 是它的一个单位数量
1: 啊。
0: 那么每一小条一包呢，仅仅两克，
1: 啊、
0: 里面就有900亿 CFU 的活菌。
1: 哎呦，
0: 一口下去就这一小条啊，900亿活菌就补充进去了。
1: 哎呦，
0: 我跟大家说，就900亿这个含量是标准天花板级别的活菌数量。
1: YYDS，
0: 对比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网红爆款益生菌含量还要。
1: 哎，这是你刚才说的数量，
0: 是的。
1: 还有个种类呢？
0: 种类，这款益生菌它是28种益生菌，其中24种还是专利益生菌、盒子上有清晰的标注，
1: 标
0: 你拿到手可以去看，这里柠檬就不一一去读了。而且还有6种益生元、还有维生素 B1 B2 的添加。
1: 哎呀行啊，
0: 那益生元是什么呢？6种益生元、我跟大家说一下，这益生元啊必须得有、它相当于益生菌的食物
1: 啊，就是益生菌得吃的玩意儿。
0: 对，喂饱益生菌了，这益生菌才能积极的给肠道干活呀、对不对？另外你看，我们这一款益生菌还是使用了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啊。
0: 什么意思？就是护航益生菌
1: 啊，
0: 把益生菌包埋起来，让它活着到达肠道才能起作用。
1: 这个我觉得很好，
0: 非常重要。
1: 就是我那么多数量是吧，往我吃了完了没到肠道，那不白瞎了吗？
0: 对呀、所以这个技术它就能抵抗胃酸的侵蚀，抵抗胆汁的破坏，最后让益生菌到达肠道、这就是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
1: 哎呦这个技术行啊，
0: 这样的益生菌才能来得快呀、
1: 哎对呀，
0: 你吃3到5天感受一下肠道的一个变化，上厕所费劲的你每天吃1到2袋就可以 饭后吃。而且你记住，益生菌它是双向调节，
1: 哎，
0: 不管您是便秘排不下来，还是拉肚子糖便稀的、吃益生菌都管事儿。
1: 对，
0: 而且它是活菌，我说了，双层的一个微胶囊包埋，到达你的胃肠当中，它是可以存活出来的，可以继续滋生出更多有益菌来保护你的肠道。你会感觉什么呢？吃东西不撑不胀了
1: 啊，
0: 肚子这一块，哎呀，相当的轻盈，
1: 得劲儿了。
0: 哎，所以说主要就是针对大家肠道的问题、消化的问题，便秘的、腹泻的、上吐下泻的，还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一去检查各项指标高，你的益生菌都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今天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一定要先把名额占下来。
1: 好，
0: 因为我们团购这个益生菌也不会经常在节目当中做的，尤其是这种天花板级别的含量，我说了，每盒18000亿 CFU， 你自己去找。
1: 哎呦，
0: 能不能找到？
1: 找不着。
0: 所以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进行分享，一定是好的。那么专柜里面这一盒是79块钱。里面一共是20条一盒啊，每天喝一袋的话能喝上20天。其实说实话，现在你去这个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你去买一盒益生菌，那70-80块钱不一定是啥
1: 啊，对，
0: 量也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大，含量也没有咱们这个高，是吧？咱们这个正常是79块钱一盒，是20条的。那但是有很多朋友说糖便，我反复的上厕所粘池子，说20年来都是这样，或者是我不消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有改善，反反复复的。那我跟你说，你要吃个一盒不可能说彻底的给您改善，一定要时间拉长，周期拉长效果会更好。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做分享的话，给大家带来一个实惠的组合。
1: 怎么个组合？
0: 让大家多吃几个月啊。你看市面一盒是79
1: 啊，
0: 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团购价格啊，199。你算算199，你自己只能买到2盒。
1: 2盒
0: 啊，2盒多。
1: 对，
0: 今天直接给大家翻倍，给到大家

0: 盒。
1: 哎呦，这行啊！
0: 对，199四盒，一盒才不到50块钱，
1: 哎、
0: 是吧？
1: 是啊。
0: 但是我们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呢，前20位订购的朋友买4盒再送4盒，
1: 一
0: 模一样的
1: 8盒了。
0: 没错，买4盒送4监，一共是8盒，160条、
1: 哎，
0: 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那您能用上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好给您肠道洗个澡。记住，199元，前20位订购的话，直接到手8盒，160条。如果您想多订购一些，多得到一些，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五洲人的益生菌，咱们是属于益生菌冻干粉，
1: 嗯，
0: 直接倒在嘴里就能吃。
1: 哎呦，真方便。
0: 对，或者说你用这个37度以下的温开水或者饮料啊倒进去啊，直接去喝就可以了。
1: 你说这37度的事儿啊，我以前犯过毛病，我用的是开水，
0: 那可不行
1: 啊！我开水冲完之后，我说这玩意儿咋没有效果呢？
0: 把益生菌烫死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说温度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要用37度以下的水或者是饮品啊冲着去喝，直接倒进嘴里那就更方便了。
1: 对，
0: 一次一条，一天1到2次。今天呢，199买4盒送4监，一共是8盒，160条，免费给您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如果有些朋友说，哎，我经常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药店里啊自己经常吃，那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品包括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1: 是的，
0: 量也大，够吃。那您抓紧时间抢占一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6个月以内的新生儿，他是不生病的。
1: 哎，对呀，
0: 有孩子的朋友知道吗？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新生儿免疫力高。
1: 啊，
0: 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生儿体内的双歧杆菌，就是这个益生菌哈，占到肠道总菌群的60%左右。
1: 啊，含量挺高。
0: 是，人家自带的。所以说这个益生菌就是你身体里本该有的。但是呢，随着年龄越大，年龄的增长，咱们肠道里的菌就越来越少了。
1: 哎、对，
0: 50岁以后就只有10%了，
1: 越来越少了。
0: 60岁以上的老人体内的这个有益菌含量就只有7.9%了，
1: 更少了。
0: 所以说，你上了年纪，更要主动从外界去补充益生菌，让咱们的肠道年轻起来，免疫力提上去。
1: 哎，
0: 今天呢，就是价格合适，199，前20位的话，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您自己去买的话，得600多块钱。
1: 哎，对呀。
0: 所以咱们相当于给您便宜了300-400块钱，400多块钱，
1: 真合适啊，
0: 非常的超值。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益生菌，我强调2点、
1: 啊，
0: 一个是就是它的数量，每袋大于900亿的益生菌活菌数量，那么每盒是达到18000亿 CFU 的活菌数量，
1: 这数值真高啊。
0: 对，另外一点，咱们说这个里面的菌株啊，数量和种类，28种益生菌，24种专利益生菌，那说明这个品牌它的一个科技实力，无需多言，这个含金量非常之高。
1: 那你看，
0: 另外6种益生菌给大家添加上，6种益生元给大家添加上，它作为一个益生菌的食品，喂饱益生菌，让它好好干活，再加上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菌株直达你的肠胃，协同作用，那么来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快，来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大家能理解吧？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到手8盒，160条的这个量，能用上5到6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购：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5号线这朋友，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丁医生姐，
0: 丁医生姐哈，咱们订一套两套。
2: 订两套，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咱们是不是经常吃啊，女士？
2: 对，这个得常吃，调节肠道菌群嘛，不是？
0: 哎呀，是啊，您看您就是非常懂健康的朋友啊。
1: 嗯，
0: 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再见，女士。
1: 恭喜您订购成功。
0: 好，我们等客服给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你看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为啥我特意问一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啊，每位朋友是限购2套。对，就是你最多订2套。如果说你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订上2套，一共是16盒。

0: 但是您放心，我们的保质期非常长，24个月，2年的时间。
1: 2年呢？
0: 对，你自己吃也好，跟家人分享，完全都没问题啊！199买4盒送4盒，但只有20个名额。今天就一个要求，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0: 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跟大家说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肠道健康了，你的健康才会开始。
1: 是的，
0: 哎呀，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肠道健康的问题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哎呦，这一辈子了，或者说您30年50年了
1: 都这样。
0: 对，就是老毛病，你可能也没在意它。
1: 对，
0: 但是你天天拉肚子，或者说老是便秘，真是很难受，
1: 相当难受了。
0: 而且它是全方位影响你的健康，影响到你营养的吸收，影响到你垃圾的排出。
1: 是的，
0: 你整个人都不通了，你说健康从哪儿来？
1: 那你看看，
0: 还有的朋友说我吃饭，哎呀，我不吃饭我就特别特别饿，但是
1: 一吃还堵
0: 着，对，就特别饱，堵着，而且老打嗝，
1: 就感觉是啥呢？就感觉有气儿。
0: 是，
1: 上不来也下不去，
0: 这就是堵的症状，
1: 你看看，
0: 对吧？然后说去药店嘛，买点药去，买点那个促消化的，那一盒可能也要几十块钱。
1: 哎，对，
0: 你当时吃完之后感觉哎还不错，好像有点通气了，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1: 哎，
0: 对，对吧？还有一点就是消化的问题，你吃饭不消化，你的肚子什么邦邦硬的。你比如说你今天吃了2碗米饭，但是你没有上厕所，那这些东西它就被你的身体完全吸收了了吗？那并不是。
1: 后你会发现呢，那真是排起来呀，挡挡难受啊。
0: 对，而且它产生一些垃圾毒素，却堆积在你的小腹当中，也就是肠道里面排不出去，憋着很难受。
1: 就以前咱说那个宿便，
0: 是的，
1: 对
0: 不对？这个就是，而且它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脸上，女同志比较在意的，我这脸怎么长斑呢？
1: 哎，对呀，
0: 这个40-50岁开始各种斑斑点点，长痘啊，怎么还长痘了呢？比如说张嘴之后口腔有一些异味，
1: 哎，对，
0: 都影响咱们的社交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会感觉人比较油腻，脸上容易出油，
1: 哎，对，
0: 然后开始掉头发。其实我告诉你，归根结底你问题的根源，体内垃圾太多了，一定要把它排出去。体内的垃圾毒素，这个垃圾排出去之后，那你吃再多的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才会吸收。
1: 是，
0: 你不排出去，里面占着位置呢，就像啥呢，说你家有个仓库，里面堆满了东西，你再买也放不进去呀，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想订购的话，是一个很好的团购机会。
1: 是的，
0: 因为本身益生菌呢，它在市面上现在卖得很火。我们今天这一款5周人的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不添加蔗糖的话，199，哎，你完全可以试一试，给咱们的肠道好好的洗个澡，清一清，你会觉得特别的轻松啊！市面上7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今天前20位订购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益生菌哈，你算一算啊，199八盒160条的话，一条才1块多钱，
1: 那也不贵。
0: 你看现在你1块多钱能买到酸奶吗？你也买不到，
1: 哎，买不着。
0: 而且酸奶就像我说的，它跟益生菌还是本质上有严重的区别。你要指着喝酸奶补 补充益生菌，你得喝多少啊？
1: 那你喝啥时候去啊？
0: 但是你要说，对吧？今天我要是喝一，每天花一两块钱，让我的肠道更健康，或者让我通便，包括解决便秘的问题啊，解决我不消化的问题啊，每天能上一次厕所呀，那你愿不愿意？
1: 哎呀，那你
0: 太愿意了，
1: 那必须的，还用问吗？
0: 是的，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赶紧订。

0: 上，并且一定要坚持再加一天一袋啊，就是一天一条，抓紧时间来抢上我们的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大家听过一个地方吗？广西的巴马，哎，这个叫长寿之乡
1: 啊，
0: 在全世界来讲啊，它是长寿五大乡之一。这里的老人啊，百岁老人非常多
1: 啊，
0: 而且巴马的老人过了100岁之后，依然是耳聪目明，身体还特别好，还能下地干农活。
1: 哎呦，真厉害！
0: 那科学家就研究了，说，哎呀，为什么人家能那么长寿，那么健康啊？
1: 啊，
0: 所以啊，进行了研究，这个空气呀、环境啊、水呀、然后就发现了水有问题。
1: 水有啥事啊？
0: 人家这个水当中就含有一种双歧杆菌。
1: 哎呦，这我去打点这水回来行吗？
0: 是吧？
1: 啊，
0: 说白了，这个水呀自带益生菌，
1: 啊，
0: 而人家当地人是从小喝到大，
1: 你看看
0: 这个对他们长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打小喝这水，这个肠胃就好。
0: 对呀，那我们这个没有这种水怎么办？主动的去从外界补充。没错，
1: 哎，
0: 今天给您解决这个问题，益生菌冻干粉，活菌型的，而且是不添加蔗糖的啊。如果说您怕糖的朋友也完全没问题，放心来吃。市面价是79一盒，一盒里面是20条。那么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团购价格199块钱，买4盒再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一天呢，你吃一条的话，就能吃上5个多月，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哎，
0: 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呦，这位是4号线，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丁涛先生。
0: 丁涛，好的，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啊。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这个男士也要吃上。
1: 哎，对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男士什么呢，就是这个喝酒，是不是？
1: 哎，
0: 我跟大家说，酒后啊，你这个肠道是比较脆弱。
1: 我拿我举例子吧，我喝点凉啤酒，第二天指定是相当难受。
0: 是的，
1: 哎，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相当难受。
0: 再有就是说，有些朋友说我经常生病，或者孩子生病之后打针。
1: 哎，对，
0: 我跟你说，用完抗生素之后，你隔2个小时你去用益生菌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
0: 因为那个东西是特别能破坏咱们肠道菌群的
1: 啊。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包括孩子，说一有点啥小毛病，这抵抗力不好了，益生菌也一定要吃上的，少吃药，多吃你身体里当中该有的这个有益菌。
1: 再一个，好多小朋友他一看着吃的他就止不住，
0: 哎，
1: 老百姓话来讲就容易老吃央食了。
0: 对，
1: 哎，你这来点益生菌非常好啊。
0: 看思妍对自己家孩子是非常了解的，是不是？
1: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家孩子就是总排那个叫羊屎蛋儿
0: 啊，
1: 哎，
0: 干，
1: 哎，就是说这个身体当中有火，再加上他吃的特别多，完了呢脾胃的运化功能还不行，后来我就开始夸夸给吃益生菌，才开始见效。
0: 但是自己买是不是挺贵的？
1: 确实贵，
0: 就给孩子吃，大人有时候都舍不得吃
1: 啊。对啊，
0: 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订上，说实话是没有利润的，厂家为了做一个推广，是不是？那今天能做到199，买4盒送4盒，一共是8盒，160条。那你合一下，一条那才1块多钱，这回咱们全家去吃，
1: 多便宜，
0: 对吧？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去吃，分享给父母吃，跟老伴一起吃，都放心，而且都不心疼了啊！
1: 而且就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放在我们家这个水壶的旁边。
0: 对，
1: 哎，谁瞅着谁来一袋，谁瞅着谁来一袋。
0: 对，放在餐桌上啊，然后你没事往嘴里粥一条，
1: 哎，
0: 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1: 对的，
0: 今天想订购的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今天这个进线也是非常火爆，我看20个名额所剩无几了，还有最后的3-5个名额，您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来沟通一下，看看啊，记好我们的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接2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订购。
0: 订购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啊。好啊，这个益生菌呢，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哎，对，
0: 而且你发现今天是物超所值，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啊，给您免费送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你想想，199这个价格，你自己去楼下这个十字的地方去买，能买多少？
1: 我记得头两天给孩子买。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大几十一盒吧，
1: 大概70-80块钱吧。
0: 是的，
1: 那还是用网上买用券了呢，用券。

0: 了，不用券下不来呀。
1: 是、那么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您放心的来订购，不管是这个活菌的数量啊，活菌的种类啊，包括技术啊，我们给大家选到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0: 对，
1: 还有就是价格好，你想想199买到这么多，那这回我们不仅是自己吃，那给父母给孩子跟老伴一起吃都是很放心的，也不心疼了、
0: 对、
1: 那我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有点便秘啊、那我几天不上厕所那么严重吗？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其他的变化，一个就是你的小肚子，要不就疼，要不就胀。
0: 哎，对对对，
1: 哎，哦，有一阵儿我没吃过益生菌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有点疼，然后还不上厕所，就非常难受。
0: 对，
1: 另外一些女同志比较细心的，你会发现皮肤也会出现一些衰老，皱纹开始增多了，脸色不好。
0: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就脸上咔咔开始憋痘。
1: 是的，
0: 哎，
1: 我跟大家说，如果你排便不是很通畅的话，其实是特别容易衰老的。古话讲说其面多晦、就是
0: 啥意思啊？
1: 其面就是面色面容的面，晦就是晦暗的晦、其面多晦、你从脸色就能看出来人的这个年龄增长，不光是女性，男性也一样。
0: 对，
1: 你说暗黄啊、蜡黄啊、黑斑色块比较多呀、年龄大了也出油爆痘，这都是跟肠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说益生菌一定是要来补充的。另外一些男性朋友说，哎呦我这将军肚你觉得美观吗？是吧，你说我也不咋喝啤酒，怎么有这个将军肚呢？
0: 哎、对呀，那吃太好了可能
1: 是的、
0: 是
1: 你说肚子里的东西堆积的这么多年没排出去，再形成一个什么，就脂肪堆积了、
0: 哎、对、
1: 所以说今天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买到啊，囤到手。现在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了，还有最后的两个名额、
0: 哎、
1: 如果您还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占名额，把名额先占上。199还是能给您做到买4盒送4盒，一共8盒，一分钟之后这个名额柠檬和思妍不敢保证。
0: 对，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产品它的好处在哪里啊？首先就是活菌型，另外不添加蔗糖、
0: 哎、
1: 有些朋友还在问说你这个甜不甜呢、
0: 啊、对呀，
1: 我跟大家说是挺好吃的，但是它不是糖、没有添加蔗糖的，而是益生元啊。益生元它吃起来是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的，
0: 是，
1: 但我们放心，怕糖的糖糕的朋友你放心来吃啊。另外28种益生菌，6种益生元，双层微胶囊包埋技术，呵护活菌直达您的肠胃啊。市面价79一盒，今天199，买4盒送4盒，一共8盒，160条，160天，给您的肠道好好洗个澡。我们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朋友们拨打场外电话再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抢到我们的这个优惠名额，同样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以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践行如我在诉理念，清新调解，定分指征。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里出现暖心一幕。案件当事人陈先生手里攥着一面红底金字的锦旗，专门来找办案的王法官表示感谢。去年春天，陈先生所在的甲建筑公司和另一家乙工程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甲公司给乙公司在某项目上做钢板桩支护、打拔施工，活干完了，双方也签了结算单，算下来一共该给121万。 18000多块，可乙公司付了一部分后，剩下的78万多元一直没有动静。陈先生给对方打电话、发微信，每次的结果都是再等等，公司账上紧。陈先生表示自己是小本经营，靠回款周转的，拖不起，实在没办法才走到法院这一步。案件分到法庭后，王法官没有急着走，开庭判决。

执行的老路子。翻完材料，听完两边说法，他发现账目本身没有太大争议，乙公司也不是故意耍赖，主要是资金回笼慢，怕输了官司影响生意。于是法官把双方请到法庭摆事实聊难处，一边提醒乙公司人家干活的钱得给，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一边也劝甲公司给对方一点筹钱时间，别把关系彻底闹

0: 己担着，两边从此不翻旧账，不再扯皮。调解生效，款项按约到位后，陈先生特意订了一面锦旗送过来，上面写着公正执法，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秉公办案。一面锦旗不算大，但背后是两家公司从对骂到握手的转变，也是基层法官把矛盾往前推一步，往心里做一点的日常。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市西北部有阵雨，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吉林省气象局预报，经过这几天的短暂升温后，吉林省也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降温，还需防范。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15度到26度；四平晴，14度到26度；辽源晴，13度到27度；通化晴，11度到26度；白山晴，8度到25度；白城晴，11度到23度；松原小雨转晴，15度到24度；延吉晴，10度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度到9度；长春多云，17度到27度。我们来关注新闻。

人为火源隐患交织叠加，全省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形势严峻复杂，防控任务艰巨。随着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经营体系不断完善，九月吉祥物文创雪糕全新上市，线下门店布局持续拓展，数字化消费渠道同步落地。目前长春大冬会特许授权线下门店已经达到40余家，门店选址覆盖城市重点商圈、热门景区、重点历史文化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形成旗舰店、概念店、景区零售点位、市级快销点位多层次的线下网络。下一步将继续优化特许商品的线下网点布局，持续丰富产品供给，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以特许商品为纽带，把大冬会的冰雪文化传递到城市各个角落，营造全民喜迎2027长春大冬会的浓厚社会氛围。9月14号，长春市第六医院与东北师范大学联合举行同心绘制共研科研结对活动，双方开启深度医教科研合作，打通精神卫生、临床诊疗与高校心理科研的融合壁垒，助力区域精神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此次医教协同共建聚焦睡眠障碍、抑郁障碍、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等多个精神卫生亚专科领域，双方研究方向高度契合，可实现科研成果快速临床落地，双向转化。9月14号，第72届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启幕。作为全球商用车领域的奥林匹克，本届展会以 We Deliver 为主题，一汽解放在此全球首发 TLX 前沿概念卡车。一汽解放董事长李晟将 TLX 定位为开放共享的技术生态平台，以共享、共创、共赢面向全球开放。他回答的是，如何让运输企业少花钱、少停运、少走弯路，如何让车从运输工具进化为运营节点。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需求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时间从2026年9月15号一直到12月15号，封闭路段是 G302 国道浑阿公路五虎岭隧道，总计是2公里。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交通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的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行驶。停车61分钟结算却按2小时计费。9月6号中午，在长春某购物广场地下停车场，记者亲身经历的一幕，也是不少长春车主常遇到的烦心事儿。仅仅多出几分钟，就要多支付一整个计费时段的停车费用。这种计费模式时常引来不少车主吐槽。停车计时系统精确到秒，结算账单却以小时为进位，为何停车收费依旧摆脱不了向上取整？一位从事城市交通研究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张停车缴费单连着城市治理的大文章，从向上取整走向按量实算，看似只是计费单位的微小调整，背后是治理理念的迭代升级。期待相关部门加快政策落地步伐，把算得清的技术转化为暖人心的服务，用细微处的改革温度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自9月15号起，吉林省正式进入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入秋以来，全省降水偏少，气候干燥，林区植被逐渐干枯，林下可燃物持续富集，叠加秋季大风天气多发，区域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持续处于高位。同时，秋季进山生产作业、户外休闲出行人员增多。

近日，吉林松原一男子苦钓三天，钓上一条118斤的大青鱼。据其妻子介绍，丈夫平时热爱钓鱼，此次特意前来水库，想为孩子

钓一条青鱼，因为民间流传青鱼食可以辟邪，尤其适合给宝宝佩戴。然而前两天他都没有收获，直到第三天意外钓上了这条巨型青鱼。鱼是丈夫自己拽上来的，上岸后用秤一称，竟有118斤重。这条青鱼上岸后很快被人以2.5万元买走。妻子称，珍贵的青鱼食被留下给宝宝佩戴作为纪念。

0: 长拖1958由老长春拖拉机厂改造而成，斑驳红砖留存工业岁月，复古与新潮完美融合，自改造起到现在一直广受关注，成为长春网红打卡地。而最近这里再添草坪白鸽广场，青草平整铺展，群鸽自在徘徊，为这片承载工业记忆的园区又添一处温暖治愈的休闲好去处。工业风建筑配上灵动的白鸽，氛围感十足，这里既适合静静观赏拍照，也适合走进去投喂互动，在忙碌的工作中去适当放空自己。据了解，作为由老拖拉机厂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长拖1958一直不断丰富场景供给，在保留工业文脉的同时，植入更多亲近自然、适合市民休闲的空间。近日，极乐汤长春馆小红书账号发布闭馆公告，本馆因店面升级改造，即日起至2026年11月中旬暂时闭馆，此期间无法为您提供馆内服务，具体恢复营业时间请关注官方媒体，敬请期待本馆全面换新，如约相见。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9月16号，也就是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即将通航。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8，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14日，中国轻工发布关于撤销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称号的公告。公告称，2021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中国酒业协会共同完成了行业性、企业性、非社会性的第三届中国酿酒大师评选。应行业企业需要，2023年为获评的41人颁发了证书，覆盖了目前国内主流酒企，包括贵州茅台、中粮长城、陕西西凤酒、青岛啤酒、泸州老窖、华润雪花啤酒、剑南春、五粮液、洋河等。9月14日。

有多段出现在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门口挂上了一个写有嫣然医院的崭新牌子，新牌子主体为白色，印有嫣然医院中英文，挂在了医院门诊楼正门上方，覆盖了原本的门诊二字。不少网友纷纷推测，此次医院重新装潢是否意味着医院短期内不会再搬迁。昨天记者以市民身份就此事致电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工作人员表示，医院确实挂上了一个新牌子，具体搬迁时间的官方通知尚未发布，但已确定今年肯定不会搬迁，后续情况仍需关注官方通知。9月14号 ,ST 康佳 A,ST 康佳 B 举行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主动退市的议案。这意味着20多年前的彩电大王康佳将正式进入主动退市的程序。一位接近康佳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退市属于公司在资本市场的选择，主动退市比强制退市好。目前康佳彩电和白电业务正常。近日，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披露的2026年7月全国未准入境食品化妆品信息显示，河南卫龙食品企业电商发展有限公司因进口的魔芋粉二氧化氯超出限量标准，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被通报。对此，卫龙客服方面9月14号称，该批原料在海关口岸环节就被抽检出不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进口标准，已按法规退回，没有用于任何卫龙产品，与卫龙在售产品无关。小红书首份社区金融生态公约在其金融生态治理开放日上发布，公约对社区鼓励的专业内容和非法荐股等8类禁止内容做出了明确划分，并对平台上的金融营销行为做出规范。具体来看，在金融方面，社区鼓励有资质的创作者和机构用专业做科普，用户分享真实的理财经历，但要求做好风险提示，使用 AI 需标注。同时，恶意唱衰、非法荐股、非法金融活动、伪造权威背书、承诺保本保息、编造虚假投资人设、变相导流站外等8类行为被明令禁止。针对金融营销行为，公约强调，金融属于特许经营行为，用户要在小红书平台开展金融产品营销，需先依法持牌，再通过平台专业资质认证，冒名挂靠、租买资质等行为一律禁止。近日，中秋国庆放假安排成为热点，全国范围内已有多所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就在相关话题热度走高之际，网络流传一则传言，称四川省教育厅统一要求省内所有高校均不允许连放13天假期，此前上报的长假方案全部被驳回，各校需按原定效力正常放假。据媒体报道，9月14号，记者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该传言为假消息。教育厅不会统一规定，安排假期的权限在各高校，由学校结合自身情况自主安排。有媒体梳理发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黑龙江大学、牡丹江医科大学、长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湖北恩施学院、河北地质大学等一大批高校也公布了假期安排，将中秋国庆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超过50所高校宣布中秋国庆连休13天。超长假期方案一经公布，留言区一片叫好。不少在校生，尤其是刚入学的大一新生表示支持，认为13天连续假期很人性化，方便离家远的同学回家团聚，也可以规划实习、研学、短途旅行，整块时间也适合备考、考研、考证。

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吻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时，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要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东北这里要下雪了。据黑龙江省气象台9月15号至17号的气象报道，黑龙江省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18号至20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19号夜间，大兴安岭北部还将出现雨夹雪，气温将波动下降。你那里现在是什么温度呢？9月12号晚，罗永浩谈富航脱口秀进黄牛票入场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第一。9月11号晚，富航脱口秀专场因1300张票中近1000张被黄牛包圆，检票导致大批观众被拦门外，演出延迟20分钟才在一片混乱中开场。网传消息称，富航脱口秀采取强实名验票，核对观众身份证号，拦下近1000张黄牛票，导致现场出场混乱。因持黄牛票的观众太多，最终还是让黄牛票全部入场。罗永浩在文中表示，希望国家尽早推动相关方面立法，让门票资源得到最合理、最公平的分配，让艺人粉丝都省心，让地下状态导致的欺骗坑害现象消失。近日，浙江杭州市尊宝披萨滨河广场店一名员工被曝将头屑弄到披萨上，引发关注。记者9月14号中午赴现场实地走访，涉事门店大门紧闭，已经暂停营业，门口张贴着带有停业整顿的告示。随后记者向隔壁商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告诉记者，涉事门店13号下午就已停业。9月14号，尊宝披萨滨河广场店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门店已经报警，涉事员工已停职，门店也已停业整顿。工作人员称，目前仍在警局处理此事。对于涉事披萨，工作人员表示，该披萨并未对外出餐，事后已经丢弃，店内相关监控资料也已保存，目前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有一种美味不需要烹饪就能让很多人大呼上头，那就是鱼生生腌。这一口鲜是真鲜，可过足嘴瘾后心里的顾虑也是真的。这样吃真的安全吗？据南方都市报9月7号报道，10天前张女士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度，同时还有乏力、食欲下降等症状。医生进一步追问她近期的生活和饮食情况，发现一个关键线索，张女士最近迷上了生腌鱼生，近一两个月她几乎每周都要吃上一两顿，本来想着偶尔吃点解解馋，没想到最近身体却开始不对劲。结合病史及相关检查，医疗团队最终明确判断急性肝吸虫病，医疗团队随即针对病情予以驱虫等相关治疗。经过治疗，张女士的病情逐渐好转，目前已经出院。在此提醒各位吃货，别贪这口鲜，哪怕只吃一片也有可能中招，千万别心存侥幸。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琳琳，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哈。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4: 欢欣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安。
2: 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啊、写字间啊、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今天呢说一个项目哈，就是之前的它名字和现在的名字不太一样啊，原来呢它叫 GIGO 极广国际社区哈，GIGO 或者是叫极广国际社区，但是呢现在呢它改名了，叫极广青年社区啊，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也深度参与过它的推广啊包括它的一些输出啊包括它的一些包装啊，我们也在深度参与过啊，包括还有这个体育健儿是吧，然后给这个体育健儿这个送这个公寓产品是吧，然后呢当时在省内也是就是受到业内一致好评吧，我觉得，因为给这个获得冠军的这种运动健儿啊，然后给他们一些奖励啊，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层面的，我觉得都是付出了实际行动哈。
2: 对我们未来居住在这里面哈，购买项目的朋友们也是一个可能有一点点益处的。
4: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项目现在更名为极广青年社区时代领域啊，时代领域这四个字没变，但是前面呢它已经去这个 GIGO 化了哈。现在呢就是带装修的价格呢是8500块钱啊，先说价格，就是公寓产品啊带装修的价格呢是8500块钱。那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净月板块啊，然后呢轨道交通没有问题，而且呢自带流量自带配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个高标主题样板间已经开放了，这个高标主题样板间很年轻化。说实话我去到那块之后呢，我就感觉我好像是就用前几年那个网络流行的梗，就是 out 了是吧，这已经真是